0: 刘一全，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5: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9: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6: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0: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奥。
1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八个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

0: 重启新。
1: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6: 行，等到手了，再来收拾。
5: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应该差不多。
4: 等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8: 好。
4: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9: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3: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五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3: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9: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3: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9: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9: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8: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0: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1: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 大家国际餐桌上嘛有肉吃。

0: 呢，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肉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0: 请听广播剧《幸福密码》，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夏俊，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别难过，
2: 你说咱们咋这么倒霉啊？我带着两个妈妈去体检，他们全都检查出来有甲状腺癌。你说咱们的妈妈咋这么命苦啊？
1: 我老婆，别哭了。她的甲状腺癌不是已经被划出癌症范围了吗？别太难过啊，没事，做个手术，按时吃药就行了，没有生命危险的。
2: 为什么老是咱们家呀？我觉得好像跟病魔有缘，还是怎么了呀？这是啊，接二连三的全都被我们家遇到。
1: 老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咱们不是都扛过来了？做得特别棒。你看，我妈前后两次住院手术，恢复得这么好，都是因为你照顾得好啊。你妈妈有糖尿病，这么些年也没有什么并发症，病来了咱们一起扛啊！我相信肯定会扛过去的。
2: 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咱们得面对，不能逃避呀。对了，妈还有糖尿病呢，本来身体的恢复和伤口的愈合都要格外小心，你都提醒我了。等他做完手术以后，得需要注意观察伤口的愈合情况，还有饮食方面也得注意啊。对了，我还得抽时间去趟医院的营养科，跟专家请教一下，每天得严格控制糖分的摄入，得让他吃得健康，有助于康复，对吧？
1: 老婆，悠悠辛苦你了。这次两个妈妈。

0: 一起病，一起手术。我想好了，我也请一段时间的假，一起和你照顾妈妈。等他们恢复一些，就带他们出去旅游散心，这样妈妈们心情好了，也有助于康复，你说好不好？
1: 嗯，好。你看你大男人，你怎么还哭？真是不让我给你惹的。
0: 走了，我们回医院吧。
1: 哎，走。
0: 对，把眼睛好好擦擦，别让妈妈们看出来。
1: 嗯，
0: 我给你擦。
1: 嗯，没事。
2: 有了儿女的悉心照顾和陪伴，两位母亲积极接受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身体也一天天的好转。
3: 娘，雪山，
4: 妈，
3: 这次的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4: 妈，刚才医生说了，你这次复查的结果特别好，没什么问题。
3: 真的吗？
4: 弟弟，以后按时吃药就行。还有呢，平时不要生气，不要累着啊。好了吗？
3: 哎，
4: 你先坐这等我啊，我去药房窗口排队取药去。
3: 好，好，好，你去吧。
4: 哎，哎
5: 呀，哎呀，哎，阿姨，我扶你到那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吧。
3: 哎，哎呦，谢谢你啊，小姑娘。
5: 不客气。
3: 来，慢点，慢点。哎，哎，哎，坐着。好嘞，小姑娘，
5: 哎，
3: 你是这个医院的导医吗？
5: 啊，我不是阿姨，哦，我是志愿者。
3: 啊，志愿者，
5: 嗯，哦，我是老兵公益志愿者团队。
3: 哦，
5: 今天我们来医院搞活动，这会儿呢没什么事儿，我就看看谁需要帮助啊，顺手帮点忙。
3: 小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
5: 阿姨，
3: 哎，
5: 我们志愿者服务队里还有好多人呢。
3: 是吗？
5: 嗯，大家都是抽时间参加活动，给别人提供帮助和服务。
3: 哎呦，真好啊！你们这样的热心人越多，咱们这个社会大家庭就越来越温暖吧。
5: 是啊，
3: 小姑娘，嗯，你说像我这样的，
5: 嗯，
3: 能参加你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吗？
5: 阿姨，你只要身体没什么问题，又想帮助别人，这当然可以申请加入志愿者队伍啦。
3: 哎呦，好呀好呀，我已经退休了，多的是时间。
5: 太好了，阿姨。
3: 小姑娘，
5: 哎，
3: 你电话多少？来，
5: 啊，那这样我给你写上。
3: 好好好。
5: 哎
3: 哎呦，好，
5: 这是我电话，我叫小李。
3: 哎，小李，
5: 哎，阿姨，你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3: 好的，好的，阿姨联系你啊。哦，
5: 哎，好的，阿姨。
6: 什么？你们要做志愿者吗？
7: 是啊，我们要当志愿者。
6: 哎呀，不行不行。哎，对吗？不行的嘛。你们身体刚恢复，要是再犯病了怎么办嘛？
8: 对呀，你们都忘了，你们俩病着的时候啊，我和艾和麦提每天都住在医院陪你们俩。那两个孩子变成了流动的车轮了都啊，每天两点一线的尽心尽孝。哎呀，那种日子我可不想再来第二次。
6: 什么？不想来第二次了？哎，再说了，你们也得为两个孩子想想啊。那一段时间两个孩子奔波在两个医院照顾你们两个老人多难啊。
8: 哎呀，
3: 老头子，我们没事了。哎，再说了，那当志愿者他是好事
9: 啊。哎，是啊，老头子，我就是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重体力活我们两个也干不了。
6: 不行，
10: 什么不行啊？
3: 哎呀，
9: 爸，儿子回来了。
10: 妈，你们这两亲家是在开家庭会议吗？
4: 嗯，哦，我看还是一个不愉快的家庭会议呢。
11: 两位老爸，说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把你们俩气成这样？
9: 哎呀，莎莎呀，
4: 哎哎，妈，
9: 就是我和你婆婆，我们两个想去当志愿者。
3: 对，
9: 你爸他
10: 什么？
4: 当志愿者？
3: 哎呦，你听我说嘛。
4: 妈，
3: 哎呦，莎莎，那天在医院我等你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他呀在帮助其他病人看病。俺妈就想嘛，我之前是护士，在照顾人方面

0: 的嘛。哎呦，只要我身体没问题，也是可以帮帮忙的嘛。
1: 是啊，是啊，我和你婆婆我们两个合计了一下，那做公益就是温暖别人，快乐自己呀、啊。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呢？再说了，我们只是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妈，可以是可以，不过得等你们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没什么问题才行啊。
3: 对呀、
2: 啊，而且医生都说了，平时得注意休息，不能累着。别忘了，你们两个可都是做过三次大手术的人。
3: 是啊，妈。
1: 莎莎，
2: 你们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两个也没说马上就做。这样，你们再好好想想，也让我们两个好好想想。
0: 对吗？啊，都研究一下吗？啊。
4: 两位妈妈的想法着实给缅丽莎带来了焦虑和压力，她既想让两位妈妈开开心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又担心两位妈妈的身体。这天晚上她辗转反侧，真的

0: 小蛇，你这是怎么了嘛？还在想两个老妈当志愿者的事？
1: 能不想吗？你说他们两个身体这么差，这刚好一点就又想要找事做，这不添乱了，这不是？
0: 哎呀，小蛇，咱们与其天天的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战胜病魔，还不如让他们做点自己开心的事情。也许开心疗法会让他们忘记病魔，也能帮助他们打败病魔呢。
1: 开心疗法
0: 啊？
1: 哎，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哎，实在不行，我们就陪着他们一起去当志愿者。
0: 这就对了嘛！
1: 哎呀，
0: 睡觉睡觉。莎莎，你也得注意身体。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哎，早点休息。
1: 哎呀，当志愿者是挺好。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对呀，开心疗法。哎，这人真是

0: 早，
1: 我的女儿，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早。
2: 哎，艾赛提呢？
0: 啊，她早上八点就去上班了。我一会儿也要去上班了。爸。
2: 哎。
0: 我和艾赛提同意了，同意让妈去当志愿者。
2: 什么？你们同意了？
0: 啊？
2: 可是。
0: 爸，我们是这样想的，与其让妈在家养病，不如让他们走出去，心情愉快的生活，说不定病就好了，哎，对不对？
3: 珊珊，你说的对。哎呦，我和你妈妈就是这样想的嘛。
2: 哎，你这样说也有一定道理啊。但我说好了，有一点问题都不行吗？
3: 哎呦，放心放心吧，老头子，肯定不会出问题的。
0: 不过妈，
3: 哎。
0: 可得跟你定个约定啊。
3: 好，
0: 你们才出院必须按时吃药，加强锻炼。
3: 哎呦，好好好，都听莎莎的，我要加强锻炼，早日康复。
0: 妈，等你康复了，我们和你一起去。
3: 哎，真的吗？哎，那可太好了。
4: 自从两位妈妈参加了志愿者服务队以后，身体竟然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给全家带来了愉快和希望。
0: 妈，
3: 哎呦，
0: 锻炼身体吧。
3: 珊珊，媳妇儿回来了。哎呦，莎莎呀，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啊？
3: 咱们边走边聊
0: 啊。
3: 我今天一大早啊，不是去志愿服务队报名了吗？
0: 啊，
3: 刚好啊，他们要去商场搞驻藏活动，我就跟着去了。今天呢，我妈就算是一个正式的志愿者了。
0: 太好了，祝贺了妈。不过千万得注意自己身体啊。
3: 哎呦，你放心吧，我这不是在锻炼身体吗？哎呦，莎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兵公益志愿者团队啊，在2007年就结成了，现在呀都已经十几年了。原来志愿者呀来自不同行业，他们有老有少，有的时候啊在基层社区服务，有时候啊他们还到部队慰问的，到什么儿童村敬老院送温暖，帮忙打扫卫生，还陪老人唠家常，陪孩子们做游戏。
0: 哎，真好。
3: 哎呀，真好啊，这个团队啊做的都是传递正能量的事。我告诉你啊，我们目前已经有20多个各民族的志愿者了。
0: 妈，哎，看你高兴的这个劲儿啊，这身体好像比我都好呢。
3: 可不是吗？你看看啊，我现在呀感觉身体很轻松，跟重创人一样。哎呦，甚至比得病前还要好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妈，
3: 哦，
0: 那下次你们志愿服务的时候帮我也叫上呗，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我也想锻炼一下身体。
3: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到时候妈妈跟你一起去。
0: 好，不着急，慢点啊。
3: 开走开走，好，妈回家给你做饭吃。
0: 哎呀，看吧，您高兴的。哎呀，真好。

0: 哎呀，珊珊啊，
1: 妈，
0: 你今天上午有事情吗？
1: 下午我得出去办点事儿，上午没什么事儿啊。
0: 哎呦，那好啊。
1: 怎么？
0: 上午跟我一起去看望一对老夫妻怎么样？
1: 哎呀，那太好了。哎、走，妈，我们现在就去吧。
0: 好好好，咱们呢先去社区集合，然后啊再去旁边的小区看望老人。
1: 啊，好好好，
0: 离这很近的。走，
1: 不着急，慢点啊。
0: 爷爷呢叫郑新昌
1: 啊，
0: 都90多岁了
1: 啊。
0: 他呀是抗美援朝的老兵
1: 啊。
0: 哎呦，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伴腿一脚也不好，还下不了楼。
1: 呀，
0: 这平时啊，这老爷子还要照顾老伴儿
1: 啊。
0: 你说90多岁的人了，
1: 是吗？
0: 还要出去买菜、做饭、买药，
1: 太不容易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平时就上门看看。看看他们老两口有没有什么困难
1: 啊，
0: 顺便呀帮他们买点日用品，买点菜，买点药什么的。有时间呢帮他们打扫打扫卫生，再做做饭、啊、最重要的要陪老人说说话。
1: 对对对，快来。
0: 哎呀，就到了到了。哎、啊、局队长，
2: 哎
0: 局队长，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哦，
0: 这位啊是我家儿媳妇儿棉丽莎。
2: 哦，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莎莎
3: 啊。
0: 这位啊是我们志愿服务队的鞠海林队长。
3: 啊、哦、鞠队长好。
2: 欢迎欢迎啊。哎呀，你们这是母女齐上阵的啊。
3: 还要向你们多学习啊。听我妈说、
2: 嗯、
3: 你们已经义务服务很多年了、
2: 哎、
3: 今天正好想和你们一起去帮帮忙、
2: 哦、
3: 参加一下志愿服务。
2: 好啊好啊。我们志愿服务队啊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啊。
3: 那太好了，
2: 参加的人越多，我们的影响力就越大、
3: 啊、
2: 得到帮助的人也就越多呀，我们的公益事业呢也就能越做越好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哎呀，这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出发吧。
3: 啊，好，走吧。
2: 啊，
3: 来，
2: 咱们边走边聊。
3: 哎，好。
2: 哎，
3: 鞠队长。
2: 哎，
3: 平时大家经常去看望老人呢。
2: 啊，是啊，这老两口年纪大了，阿姨呢腿脚不方便，都靠着老爷子照顾着。
3: 是，我
2: 们呢就经常过来看看
3: 啊，
2: 家里啊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收拾收拾屋子。要是赶上他们体力好的时候啊，就带他们出来转一转，透透气嘛。
3: 对对对对。
2: 哎。就是这栋楼了。叔叔，郑叔叔，是我，鞠海林。
4: 哦哦，进来吧。
2: 哎
4: 哎
2: 哎，郑叔叔，
4: 哎，
2: 您怎么样啊？
4: 哎呀，好着呢。
2: 哎呀。
4: 哎，我刚才还和你阿姨说呢，
2: 啊、
4: 哦，这不就把你们盼来了？
2: 哎呀，想我了吧？
4: 好着呢，好着呢，想想。哎，上次你们帮忙买的大米和清油还没吃完呢。
5: 哎，什么、啊，叔叔？
4: 哎呦，鼓励女儿，
5: 哎、
4: 你来了。
5: 啊、
4: 阿姨天天念叨你呢。
5: 哎呦，想我了。叔叔啊，上次阿姨不是说头发有点长了吗？想剪个头。这次啊，我把我们会理发的队员也带来了吗？
2: 是啊，郑叔叔、
4: 太好了，真是我们的亲闺女一样啊。平时还经常打电话关心我们，问我们缺不缺什么东西，有啥需要什么的。
5: 哎呀，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
2: 对呀、啊，应该做的。
5: 哎、来来来，叔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儿。
3: 爷爷好。
5: 以后啊我不在的时候他就替我来看你们好吗？
3: 爷爷，我叫勉丽莎，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说，想找人聊天啦就给我打电话。
4: 好好，谢谢你吧。
3: 爷爷客气什么呀。
2: 就是啊，
3: 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
2: 哎，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啊，
5: 好
2: 好
5: 好。
2: 郑叔，这是我给您带的东西。
4: 哎，
2: 那个油和米面什么的您抓紧吃啊。
5: 阿姨在屋里呢。
2: 对，你先去给阿姨剪头。
5: 好，来来来
2: 来来来，郑叔来，我扶您坐来。
4: 哎，
1: 高兴了吗？
5: 珊珊，参加这次志愿者服务，你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了。哎，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干点活、聊聊天那么简单。这是一种愉悦别人的心灵释放啊！哎呀，太好了吧！
5: 你说的真好呀、啊。妈妈告诉你啊，我加入这个老兵公益志愿者团队后啊，就经常和队员们一起去养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哎呀，去福利院送温暖，帮扶家庭贫困的学生，让他们呢也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嘛。
1: 好了，
5: 你不知道啊，在做这些公益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每天呢就特别的充实，觉得啊很开心啊。我就觉着呀，在给别人送爱心的同时，你在帮助别人，其实别人也是在帮助你嘛。
1: 太好了，真的是那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哎呀，我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太幸福了。妈，就像我们一家人常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充满爱心，就是我们的幸福密码。
5: 哎呦，莎莎说的太好了。哎，以后啊，咱们要把家里像雄鹰一样的男人们也都带上来。
1: 对对对，
5: 然后我们一起献爱心做公益。
1: 对，太好了，
5: 一个也别落下。
1: 对，妈，你放心，我回去就跟艾赛提传达。
6: 缅丽莎夫妇、阿姨古丽夫妇和缅丽莎的爸爸妈妈，2021年，他们都被所在地社区评为优秀志愿者。社区居民以他们全家人为榜样，参加公益活动，播撒爱心。他们相亲相爱，用实际行动传递民族团结、温暖和睦的好家风。不仅开启了他们的幸福密码，而且也将亲人的小爱升华为社会的大爱，诠释着新时代爱国爱家、向善向上的家庭美德。

幸福密码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勉丽莎由中阳演播，埃塞提由武术演播，刘梅由翟新月演播，梁军由王宇演播，阿依古丽阿里木由百合演播，爱和买提由有强演播，居海林由古秋演播，郑新昌老人由微蓝演播，志愿者小李由小雪演播，旁白陈冰，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习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深耕数字政府建设，以技术革新破解治理难题，以数据赋能优化服务质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丽艳、胡海波、谢宏宇的报道。
1: 轻点鼠标、数据流转、智能筛查、精准研判，近年来兵团数字检查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法律监督从粗放式向精准化深刻转型。由八师石河子市检察院打造的云石质检特色检查数字化品牌，自主研发的民事案件公告送达违法监督模型，精准靶向民事审判程序薄弱环节，高效排查整改96件程序违法问题。凭借过硬的实用性和创新性，该模型成功入选最高检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先进工作经验被多个省市借鉴推广。兵团检察院数字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王勇：
2: 从过去的被动等案转向了主动找案，通过大数据模型，我们能从一个案子发现一类问题，推动从个案办理到立案监督，再到系统治理的跨越，让监督更精准，治理更高效。
1: 立足全域治理升级需求，兵团检察机关持续筑牢数字底座，夯实数字根基，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数字检查工作体系。对内系统梳理整合各类检查业务数据，搭建标准化业务数据资源池，实现办案全流程全链条数据自动归集、动态更新，打通内部数据壁垒。对外主动联动政法各单位、各行政职能部门，畅通数据共享互通渠道，建成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的高质量数据资源体系，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0: 资源共建共享。兵团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申云天，
1: 持续开展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应用和研发，坚持小切口和实战导向，推动现有模型的迭代升级，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建用从单点突破向场景体系化发展，真正赋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0: 兵团公安交管领域同样以数字

0: 犯财系统，成为滨团公安数字化执法改革的亮眼实践。同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实时更新法律法规，优化裁量标准，确保每一次执法都合法合规，精准公正。二师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祝玉，
1: 更加公平公正地去完成每一起交通违法查处，进一步提高我们执法公信力。
0: 从数字检查精准赋能司法治理，到数字交管规范优化执法服务，一个个细分领域的数字化创新实践，串联起滨团数字政府建设的生动全景。立足全域发展大局，滨团以系统思维推动数字改革多点突破，全域发力，持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实现治理速度与服务温度双向提升。
2: 假日期间，滨团各师团的项目工地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赶进度，在忙碌中度过节日，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力争早日建成投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记者张诗年，
4: 我现在是在滨团医院病房改造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门诊综合楼、急诊内科楼的病房进行升级改造。
3: 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墙体修整、管线布设、室内装饰等作业。作为十一师承接的重点民生提质工程，采用不停业原位改造模式，在保障医院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对门诊综合楼、急诊内科楼多个病区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国庆假期，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医疗服务硬件设施提档升级。新疆滨团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事业部项目经理范潇，
5: 目前已完成了12个病区的施工，十一期间项目科学统筹施工计划，合理调配人员，严格落实安全文明施工要求，全体参建人员坚守岗位，以高质量高标准施工助力医院就医环境升级。
3: 滨团医院病房改造建设项目工程总造价6856万元，其中专项医疗气体设备投入880万元。项目自今年3月开工建设，内容涵盖室内装饰装修、消防系统改造、专项设备安装、电气系统、医用气体工程、智能化系统等专项改造作业，全方位补齐老旧病区设施薄弱、功能滞后等短板。完工后，医院病房条件、急诊救治配套将全面提档升级，可更好满足患者就医需求。在十二师104团，由滨团城建集团第三工程公司承建的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紧施工。记者韩舒曼。
6: 我身后就是中国联通乌鲁木齐市算力中心通信枢纽楼，现在已完成主体验收，室内现已进入机柜装机的冲刺阶段。项目将打造一体化的算网底座，服务政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为滨团数字产业发展赋能提速。
3: 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园区规划建设两栋数据中心、两栋动力中心及一栋运维楼，总投资7.6亿元。投用后，可依托城市大脑、健康大数据、教育云平台，实现交通、环境、公共安全智能调度，支撑远程医疗、AI 诊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助力 5G 千兆网络向乡村延伸。项目已正式转入设备装机、整机调试、试运行关键阶段，电力、制冷、网络、安防等配套系统正同步联调联试。新疆滨团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事业部项目经理郭玉，
7: 以高标准精品土建工程保障项目早日正式投运，为新疆数字基建建设、算网协同发展贡献滨团城建力量。
3: 在伯乐至双河城镇周边建筑用砂矿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现场，土方平整工作正有序进行。新疆双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建分公司项目负责人马云飞，
8: 矿山修复共计9个点位，十一期间为了保证工地顺利完工，我们共计上了3台挖机、2辆推土机等16台。
3: 项目属于滨团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总投资5570多万元，治理范围覆盖5师双河市5个团场及新赛工业园，修复总面积

0: 146.21公顷，旨在通过土方整治、植被恢复等一系列工程，让昔日破损矿山恢复生态生机。五十双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庆阳。
1: 项目完工后，能极大地改善周边6.79万人的人居环境，预计2027年8月31日完工。
0: 十三师新兴市各重点项目也在高效有序推进，在十三师工业品出江智慧物流园 A 区6号地块配套服务楼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临时用电、人工清槽、挖机坑等作业。十三师工业品出江智慧物流园配套服务楼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杰。
2: 建成之后呢，它将会是一个这个集客房、餐饮和这个小型会议一体的这个综合性酒店。计划的话是在2027年底实现这个竣工交付。
0: 工业品出江智慧物流园采用 AB 两区梯次建设模式，其中 A 区重点布局公路配套岗，集成货车充换电、加油维修、司机之家等多元功能，构建公路干线集散全链条服务体系。作为 A 区重点建设地块之一，配套服务楼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综合服务功能。新疆新兴驼铃鹿港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马延斌。
3: 配套服务楼然后建成之后，将精准补齐园区服务配套短板，优化园区运营环境，持续夯实区域物流产业发展支撑条件，为失事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翰林这里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巴士时合作市石小兵政务帮办高频咨询问答数据集成功入驻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并取得官方登记凭证，成为兵团首个登记上线的政务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标志着巴士时合作市政务数据资源规范化建设、合规化开发利用迈出关键一步。
1: 本次上线的石小兵政务帮办高频咨询问答数据集全部取材于石小兵在线政务帮办平台真实业务对话数据。数据集聚焦企业和职工群众办事高频咨询事项，全面覆盖窗口查询、材料准备、业务流程、办事规范等核心政务服务场景，精准贴合基层办事实际诉求。
0: 该数据集还可以有效支撑政务大模型知识库搭建、智能问答模型微调，助力提升兵团政务服务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切实解决办事咨询难、流程不清等问题，让企业和职工群众办事问得明白、办得省心。金秋时节是万物丰收的好时候，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迎来了采收。最近十四师禾茂洛产业园的食用菌种植基地也是进入了集中的采收期，小小的食用菌迎来了大丰收，为当地群众拓宽了增收渠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丰收现场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好吗？
2: 好的，采访当天呢，在禾茂洛产业园的食用菌标准化种植基地的大棚旁呢，可以看到基地里处处都是丰收的热闹景象，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菌香，特别的清新宜人。一排排标准化的种植大棚整齐排布，干净规整。棚内呢，恒温恒湿的环境，湿润舒适，非常适合各类食用菌的生长。走进大棚呢，也可以看到菌棒上长满了饱满鲜嫩的袖珍菇、圆润厚实的草菇，以及早市繁茂，品相极佳。一旁的灵芝呢，也是郁郁葱葱，形态饱满，长势非常喜人。不少的工人呢，正分散在各个大棚里忙碌，大家分工明确，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箱工作。全程呢，精细化挑选优质的菌菇，确保上市的品质，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日丰收画面。
0: 听你的介绍，这个现场的丰收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产业园的食用菌产业目前整体的发展规模和种植效益怎么样？
2: 近年来呢，禾茂洛产业园立足本地区位和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富民农业产业，把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呢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

0: 前呢，产业园已经建成了42座标准化的食用菌种植大棚，同时引入了昆玉市林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运营管理，实现了规模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种植，主要培育种植袖珍菇、草菇、灵芝、美芝等多个优质的高附加值的品类。但为了破解传统的食用菌种植周期短、产量不稳定、收益起伏大的痛点呢，基地采用错峰种植、分批培育的科学模式，打造出了多品类互补、全周期生长、不间断采收的产业发展格局，解决了传统种植的诸多短板，让食用菌产业收益呢更加稳定可持续。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五月份呢，基地正式启动大棚种植项目，首批投入使用的10座大棚开展了试点种植，其中呢2座袖珍菇大棚在7月5号就进入了采收阶段，目前呢日采收量稳定在200公斤左右，累计采收量已经达到了3吨，市场批发价每公斤在10元左右，采收周期呢可以持续到明年五月，长效的收益十分可观。另外呢，2座草菇的大棚从6月开始采收工作，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采收4吨，市场价呢同样是每公斤10元，产商形势十分火爆。不仅如此呢，基地还聚焦产业体制升级，深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赛道，推出了食用菌产业从普通的粗放种植向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转型。基地呢也是专门打造了一座灵芝特色示范大棚，创新培育盆景灵芝、精品美芝，大幅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现阶段呢已经培育出了100盆精品的造型盆景灵芝，根据造型和品相不同，市场单价呢能达到600元到1000元。精品的美芝长势喜人，分产态势稳定，预计呢可采收成品12000余片，单片呢市场售价在20元。那这些高品质的特色产品，让产业园的食用菌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产业发展它最终的目的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那么这个食用菌项目在联农带农助力群众稳增收的方面，具体它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0: 没错，产业兴旺呢是富民新村的根本根基。和睦乐产业园呢也是始终坚持产业惠民的发展理念，不断的健全完善联农带农长效机制，通过就地就业、收益分红、技能培训等多元化的举措呢，让周边的职工群众深度的参与到特色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中，实实在在的享受产业发展的红利。目前呢，这个食用菌种植项目已经能够稳定带动5名本地的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务工群众呢，每天负责管理2座种植大棚，日常工作轻松稳定，每月呢能够实现增收2400元，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同时呢，大棚也是产业园呢也实行大棚效益的分红制度，按照每座大棚的年度产出效益进行分红。单座大棚每年的分红金额在3000元到8000元之间，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成果。除此之外呢，产业园也是秉承产业育人、技术新产的发展思路，常态化的组织开展食用菌的种植技术、种植科学种植、大棚的日常管护、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精品菌类的培育等专项技能培训，针对性的补齐本地群众的种植技术短板。那通过常态化、专业化的技能教学，持续培育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留得住的本土的农技人才队伍，为当地的食用菌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精品化、长效发展筑牢人才支撑。下一步呢，和睦乐产业园也将持续优化食用菌的种植品类结构，细化大棚田间精细化的管护措施，同时呢，积极拓展线上线下的多元化销售渠道，不断壮大特色富民规模产业规模，持续优化升级联农带农的机制，稳稳地守住群众就业增收的渠道，以特色农业体制增效全方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小瑞带来的详细报道。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喝呀小白羊常在烧
4: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5: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5: 只为与你相遇。
0: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3: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1: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中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疆北部、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3到5度。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2: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4到5级。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2: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

0: 职工增收的关键。近年来，十三师各团场联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党建为引领，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深耕设施农业、林果种植，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增收路径，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激活联队发展、赋能职工增收的强劲动力。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1: 哥哥你好。
0: 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十三师团场联队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增收路径的一个具体情况吧。
1: 好的，采访当天在红星一厂三联草莓种植大棚内，暖意融融，职工们忙着栽苗、浇水、管护，一派繁忙有序的劳作景象。新栽种的草莓为本地育苗，成活率高，预计元旦前即可成熟上市。联队党支部心系职工增收，常态化深入种植大棚，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助力解决实际难题，为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保驾护航。为持续拓宽职工增收渠道，红星一厂三联坚持党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聚焦设施农业、果蔬采摘、农文旅融合三大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精品大棚特色种植产业，成功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农文旅融合、富民新联的特色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呢，在活泉农场十一连的红枣种植地里也是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种植户赵卫芳夫妇正在抢时节采摘新鲜枣。今年红枣挂果率高，果实饱满，果形均匀，品质较往年大幅提升。赵卫芳告诉我们，今年种了60亩红枣，主要有两个品种，一个是本地大枣，另一个是新嫁接的五普特的特级大枣，每亩产量大概在700-800公斤左右。据了解，联队总种植面积为3900亩，其中红枣种植面积为390亩。为解决红枣市场价格波动、单一种植抗风险弱的问题，近年来联队在保障现有红枣产能与职工稳定收益的同时，稳步开展品种改良。截至目前，已改良180亩。火箭农场十一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阿布杜可然木伊米提表示，明年联队计划在现有红枣基础上再改良90亩，继续引进优质攀枣品种，有效丰富红枣果品品类，努力把品种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多措并举，持续拓宽职工增收渠道。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0: 金秋十月，兵团大地迎来林果丰收旺季，各地果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凭借优越的自然生长条件和科学的种植管理模式，兵团果品深受全国消费者青睐，市场订单持续走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眼下，三师土木舒克市8000余亩冬枣迎来采收期，在49团十三连冬枣种植基地，工人们将一颗颗鲜果分拣包装，销往全国各地。49团十三连冬枣种植基地总经理赵江涛：
5: 首先，它的糖度要达到18以上，颜色要有红色，背面泛黄，我们才能采摘。
4: 三师土木舒克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植的冬枣糖度出众，脆甜多汁。为保障果品品质，基地严格规范采收标准，每日10点后开展采摘作业，规避露水影响果品口感和储存性，同时按照果形、重量、色泽精细化分级。49团十三连冬枣种植基地总经理赵江涛：
5: 特级果就是超过28克的，5A 级是22到28克，4A 级是13到22克，我们还现在还有一个特一级果，克数普遍在35克以上，这是我们的今年的主打产品。
4: 基地冬枣从9月初开启采摘，目前已采收20多吨，预计总产量120吨。依托成熟的销售网络，土木舒克冬枣成功入驻9鼎市场，江内外市场供不应求。51团千亩王林苹果园也喜获丰收，戈壁滩上建起现代化示范果园，采用矮化密植、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全周期绿色管护，产出的王林苹果果形端正，脆嫩多汁，一级金苹果占比超70%，订单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地。 图木舒克吉西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统计员买乌里开努尔买买提，
3: 现在园子已经到了集中采摘的时候，为强抓采摘期采摘包装同步推进，每天可以采收近50吨果子，全部采摘任务预计10月上旬结束。
4: 581团1.7万亩鲜黑葡萄也迎来销售高峰，天山雪水灌溉，充足日照孕育出五籽脆甜的黑珍珠。团场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模式，统一品质管控，借助直播电商拓宽销路，各地客商提前预定，冷链直发全国，抢占国庆消费市场。客商骆先义：
6: 现在的这个葡萄这个口感刚刚也上来了，我们就抓紧时间去把这个葡萄包装好了，要到运到我们湖南长沙去。
4: 81团4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季鹏鹏：
7: 夏黑葡萄呢，也进入了新一轮的收购高峰期。目前我连队夏黑葡萄已经采收了70%。
4: 金秋时节，实施184团设施大棚的玉露香梨迎来丰收季。玉露香梨以库尔勒香梨为母本，雪花梨为副本，杂交培育而成。2016年，184团在北疆率先开展规模化引种试验，依托当地全年超2800小时日照以及天山雪水灌溉的优势，这里产出的玉露香梨皮薄汁甜，吸引各地经销商上门采购，带动百余户职工稳定增收。184团2连职工郭顺英：
8: 这个梨子是我们目前梨园里面最大的一个梨子，然后它的克数在700克左右。我们这一个盆是差不多是3吨左右的产量，然后我们这是5个盆，年收入在30万左右。
4: 近年来，兵团各师市立足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培育冬枣、苹果、葡萄、香梨等特色林果，既守护绿洲生态，又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9: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你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9: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7师胡杨河市129团棉花厂的居民来电，反映说片区频繁停水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那现在来水了没有？
10: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7师胡杨河市129团棉花厂的居民来电，反映片区频繁停水，影响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胡杨河天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核查，是因129团招商引资企业开展供水主管道对接施工，需天泉水务129团站配合临时停水，目前已恢复正常供水。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理解。
9: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12师104团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岳父山水小区门口的交通信号灯，它存在着安全隐患，是个什么情况？
10: 热线近期接到第12师104团的居民来电，反映西泉街岳父山水小区门口交通信号灯持续黄灯闪烁，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核实，信号灯黄闪属于正常配时，意为提示机动车减速慢行通过。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表示满意。主持人。
9: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好，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11: 幸福甜蜜16子。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五合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2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2: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生病的同时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福利，你回去给国民党第六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4: 哦，好，阿姨，好，走。
5: 都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6: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顾立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0: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里古利帕里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硬沃土，甜蜜硕果照初心。在221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7: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8: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十一假期临近尾声，新疆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凭借独特风光与人文风情，新疆成为十一假日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9: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平台连住4到6天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4%，县域目的地的增长尤为明显。地处北江环线的布尔津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06%，领跑全国县域榜单。
8: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国庆期间集中推出65项重点文化体育旅游活动，巴州文化馆里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轮番登场，若羌县楼兰博物馆举办千年楼兰礼赞中华主题活动，前墨县带来大漠星空玉都夜宴篝火晚会。
9: 正值金秋，胡杨是新疆旅游当之无愧的主角。巴楚县红海景区胡杨临水而立，层林尽染，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哈密义乌胡杨林里，一面面鲜红的国旗插在金黄的胡杨之间，风国林哨，红旗与金叶一同摇曳。千年胡杨遇见中国红，成为这个假日里最动人的风景。
8: 假期里，新疆各地的新玩法同样吸睛。依托326万亩原始胡杨林，巴楚县把影视加旅游玩出了名堂。极限挑战、宝藏行、乡村大舞台等知名栏目先后到红海景区取景，镜头将胡杨美景、丝路风情推向全国。
9: 户外体验同样走热，飞猪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徒步登山体验商品预订用户规模同比增长近80%，漂流体验商品同比增长超过了90%，露营、骑行、研学等新场景也在天山南北铺展开来。从观看风景到走进风景，新疆山水为假期旅游提供了广阔舞台。
8: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新疆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实现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值3490.6亿元，同比增长9.5%，进口值456.4亿元，同比增长20.4%。八月当月，新疆进出口值596.6亿元，同比增长68.1%。
9: 前八个月，新疆九个地州市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头部地州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进出口值合计占新疆进出口总值的82.6%。八月当月，喀什地区、伊犁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拉玛依市六个地州市进出口值增幅明显。
7: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9: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的瞬间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了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了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
8: 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的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
9: 昨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了去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了7座记忆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8: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9: 国庆假期各地还打造出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的特色消费场景，在山东济南市内真兵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当地还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店，人们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以凭借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以及消费优惠。
8: 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
9: 化展示场所2045个，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8: 最后来关注一条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专场招聘，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由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

0: 于人次。
1: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的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7: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8: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7: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8: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9: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0: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11: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0: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11: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1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1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7: 我是一颗小种子，
1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7: 让我长叶、开花。
1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

0: 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师。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调频 FM88 尔滨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林子。
0: 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
1: 今天是10月6日，哎，先考考大家，今天是星期几呀？星期二，想半天吧。你的假期余额已经不多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我想很多朋友已经在陆陆续续返程过程中了吧。国庆长假呢，可以说是全民出行的高峰期，车流人流高度集中，交通安全呢也成为假期最重要的关键词。在这里呢，温馨的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平安才是假期最美的风景。
0: 是我的梦。
1: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长4个小时，我不仅会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还会分享美食美景和一些生活中的小常识。
0: 天加油，
1: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就是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和我们取得互动啦。当然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哦，怎么样找到我们呢？就是打开抖音搜索882兵团综合广播就能找到我们啦。
0: 值得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
1: 之前呢，看到朋友们晒朋友圈啊，就是动不动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怎么怎么，还有人会晒红包转账截图，还有人呢会晒奶茶的自拍，哎，还有一群牛马在晒奶茶续命的时刻。其实一杯奶茶也不贵，对不对？顶多几十块钱嘛，发个朋友圈，仪式感还是要有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可以随便喝，但是秋天的第一台车呢，你打算买吗？如果在这个秋天正有此意，来，请收好。接下来这份秋日买车全网通吃购车指南，温馨提示，在您听的过程中，请勿对照自己的钱包，如有不适，请滑到最后一档做个美梦。首先，如果你的预算是0元，那当然首选11路公交车了，百公里零个油，也不费电，只需要几个包子，车不车都无所谓，主要是想锻炼身体。如果你的预算是100到3000元以内，恭喜你脱离了双腿驱动的阶层，正式迈入2个轮子的一族。首先推荐的就是自行车了，这个价位也不用担心油耗啊、电耗之类的，比11路公交车省点力，两腿一蹬就可以滑行挺远的呢。唯一的诉求就是车子容易被别人顺走。如果你的预算是3000到10000元，这个价位啊，可以买一辆电动车或者是燃油踏板车，取决于你拥有什么驾照。哎，悄悄地告诉你啊，这个价位其实呢也可以上4轮车了。如果你的这个预算比较紧巴，又不忍心呢把辛苦考下来的这个 C1 驾照白白浪费掉，想证明一下自己也能够驾驭手动挡的真性情的朋友，可以在二手车里找找销量大、口碑好的啊，车子有什么通病啊，知根知底的，哎，能够忍受的，那也不要在乎什么面子啊、里子啊什么的，这车呢能开能跑，不掉链子，有空调，哎，不用日晒雨淋就很不错了，对不对？如果你的预算是10000到50000元，这个价位呢，我也可以给各位推荐二手车。其实呢，也可以买到不错的这个手动挡车型了，但仍然呢是以燃油的二手车为主，不建议碰这个价位的新能源车。

像什么50万以内最好的风度啊，飞度，这个价呢就可以拿下，岂不是赚大发了？别的经典车型也有很多，不管是偏向居家的还是玩乐的车型，什么卡罗拉、思域啊、马自达、福克斯、高尔夫等等都可以选。为你的微笑幻化啊，如果你的预算是5到10万元，恭喜你，这个阶段终于可以考虑买新车了。这个价位我。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秋天的第一台车，有的人是零元预算，那就可以坐十一路公交车；有的人预算是100到3000元以内，那就可以买个自行车；预算3000到10000元的呢，就可以买一个二手车，找找这种销量大、口碑好的，哎，车子呢有什么通病，知根知底能忍受的这种二手车。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呢，就是预算10到20万。哇，这个价位说实话很不好推荐呢，买什么车的人都有，既能买二手车 BBA， 也能够买主流的 AB 级车。燃油啊、混动啊、电动，这是汽车界的卷王战场，各类型的汽车遍地开花。当然了，还是以实际用车需求决定吧。再来说说20万到30万元的这个价位，你已经正式踏入了汽车中产俱乐部。想买油车还是想买电车，都能够挑到很不错的车型，不论是舒适性、驾驶感，还是车辆安全性、功能配置各方面的性价比都很好呢。是我们普通人群能靠自己的双手奋斗努力拿下的车型。再来说说往上一点啊，30万到50万元。到这个阶段，说明你已经是普通人群中的佼佼者了，开始追求开出去的车要有面子。当朋友坐进你的车里，第一句话不是说这车多少钱，而是说哇，这个车真豪华。这个时候你微微一笑，深藏功与名。

0: 声流利。
1: 再往上说一首吧，我们的梦想还是要有的，对不对？预算50万到100万，哇，恭喜你已经进入了豪华品牌的入门区，这个价位你已经不用纠结了，这个车性价比高不高，你只关心这个车跟我的身份匹不匹配。再来大胆的往上猜，100到300万，这个价位呢可以考虑尊界的 S800， 连续9个月稳居百万豪车销量冠军。没有打广告，没有打广告。这车的具体参数呢就不用多说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车是国产的，必须推荐国产车。想象一下，你坐在后排收到别人给你发的消息，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要请你喝哦，你回复说哈哈谢谢，但是呢我现在只喝82年的普洱茶。沉默年代或许预算300万到1000万，这个价位好像没有什么车国产车可以推荐了，可以凑合考虑一下劳斯莱斯宾利什么的，但是这个车你不能自己开，还得雇个司机，否则呢容易被别人怀疑你就是司机。当预算到了1000万以上，到了这个预算，你不需要任何人给你推荐任何车型，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哪天心情好你可以把所有的车子买下来，唯一限制你的不是钱，而是憋不住的尿意。从1无所有到1000万，车这个东西永远还有更好的呢。但是最适合你的永远是那一台你能掏得起钱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随便喝，但秋天的第一台车还是要慎重考虑的。所以大家告诉我你在哪个档位呢？反正我已经准备去做梦了。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13: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14: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13: 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15: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5: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5: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好的，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国庆大假期间，大家看了哪部电影呢？大假期间啊，超二十。

十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啊，《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你最想看哪一部呢？或者是你看了哪一部呢？老江湖是由于谦、梁家辉主演，故事呢因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的是老刑警啊景有正与金融巨头边韩居民他们这个啊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剧情紧凑，反转不断，而且它是具有这个幽默松弛的市井烟火与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还有《您之手》聚焦的是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讲述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与和解。影片呢用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成年人隐忍、温柔与坚强，于细碎日常中窥见生活的温暖。还有一部电影叫《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它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位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究竟如何呢？一起走进影院去看去了解吧。还有一部是由开心麻花演员啊，这个领衔主演黄才伦领衔主演的《铁达尼的号》，故事呢聚焦的是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和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他们诙谐幽默的方式探讨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与家庭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还有《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重磅重映，这次的加码真享版呢将会比原版多出4分钟的全新镜头啊，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埋下伏笔。还有这个剧情片《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也将在这个啊国庆档上映，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我是看了《神探之痕迹》啊，它讲述了是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了多起重大案件。这部影片呢是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哦，将这个刑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融入案件侦破的叙事当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大家既能够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条件啊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中反复对比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还有什么几部电影也不错啊，《活色生香》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还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呢是由这个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哎，我还挺想看这部搞笑片的。这部影片接下来这部应该是动画片，它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讲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啊，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和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呢延续了系列一贯的这个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还有一部叫《野兽之心》，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讲述的是男主啊和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影片中的硬核生存戏份张力拉满，人与动物的情感线细腻动人。哎，这部电影我也想看，因为我觉得他是男主和战犬，就是小狗狗啊，在这个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我相信一定很有看点。还有这个电影《重生二：征战》，还有鬼片《古宅绣花鞋》也将在国庆档上映。在即将结束的假期，大家可以考虑和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开启一场

0: 去。
1: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2: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3: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2: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4: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5: 爸爸这是谁呀？
2: 青春是什么？
6: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2: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7: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2: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7: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青春是活力，
8: 是奉献，
1: 是责任，
8: 是坚守。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9: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雨水长。
1: 好的，北京时间11:04，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调频 FM88 尔滨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林子。今天呢是10月6号，时间好快啊，你的假期余额已经不多了。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在陆陆续续的返程了吧。我觉得这个国庆长假是全民出行的高峰期啊，你看这个车流人流是高度集中的，交通安全呢也是假期最重要的关键词。在这里呢温馨提醒每一位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平安才是假期最美的风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长4个小时，我不仅会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还会分享美食美景和一些生活中的小常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和我们互动了。

0: 才和大家聊到了国庆期间的电影上映的这个一些电影，他们的这个取景地啊，有这个哈尔滨还有上海。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呢是什么意思夫妇啊，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他们俩一对真夫妇主演的。讲述的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呢，在离婚冷静期遭遇了灵魂互换，被迫以对方身份生活的荒诞故事。广东佛山呢，就是这部影片的主要取景地之一。佛山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祖庙古戏台锣鼓声声提醒腾挪跳跃，戏蕉山黄飞鸿施式武术表演，他这个招牌利落，拳拳有力，尽显岭南武侠气韵。看武术表演之余呢，不妨再去欣赏一场龙舟比赛，宁可饱烂不可八满。在佛山人的眼中啊，龙舟不是船，而是他们的脊梁骨，只要坐在龙舟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比别人慢。
1: 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
0: 佛山蝶轿龙舟呢是技术流的代表作之一，长达25米的龙舟在弯水道上进行漂移急转，进度难度极大，号称银河系唯一水上 F1。如果带着孩子去佛山啊，不妨去佛山乐园去转一转，这里呢藏着这座城市的温情时光，也是感受老城烟火的好去处。园区中的绿树环绕，喧闹中自有松弛，漫不

期间，老佛山的记忆扑面而来。自古时在广州出的这个凤城啊，佛山顺德呢就是粤菜重要的发源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美食之都。五味周全，六艺领先，饮河食德，顺其自然，就诠释了佛山美食的特色与内涵，体现了佛山人对吃的讲究。还有电影《重生二》讲述的是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影片就在广东江门取景。夏天的江门啊，这个是最热闹的去处，600多座啊骑楼承载着无数华侨人的乡愁与记忆，可以乘着复古当当车穿梭南洋骑楼，也可以坐上啊这个摇橹船游古村水乡。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再来说说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它讲述的呢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和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浙江杭州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来源之一。影片中佩奇、乔治和爷爷奶奶的热气球啊，悄然降落在诗画江南水色中，杭州西湖的秀丽风光跃然于荧幕之上。说到杭州啊，那经典打卡的地可太多了，西湖呢是必去的景点之一。白居易说自己啊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西湖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玉意奇。文人墨客的赞誉吟诵历代不绝，让西湖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种符号。游客总问西湖什么时候最美啊，苏堤春晓，曲雁风和，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西湖总有不同的美法。夏天的西湖呢，上河是极负盛名的打卡项目，赏荷的同时呢，再捧一个莲蓬，剥一颗莲子，满嘴都是清甜的味道，这是杭州人的夏日仪式感。除了大家熟知的西湖啊，西湖来杭州呢，不妨再去九溪十八涧去转一转，这里溪水漫过石板路，茶园竹林错落有致。九溪最美的是水山雾的溪流，曲曲折折，忽隐忽现的流淌下来，形成了特别的清水景致。一到夏天，这里就长满了人，杭州人的避暑松弛感啊，已经到 next level 了。十八涧的山树竹林都因有了这奔流不息的水而被点活，周围山峦重叠，林木葱郁，土地肥沃，为茶叶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个假期想看哪部电影呢？又想到哪座城市走一走呢？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国庆假期即将结束，有些人会感到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并伴有失眠、食欲减退等生理不适。哎，我也会有这种感觉。专家表示啊，这可能是节后综合征来袭，可以从作息、饮食、运动等多方面进行调整，找回好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也适用于学生啊。专家指出呢，节后综合征并非严格的临床疾病诊断，而是指个体在长假后从放松状态回归日常轨道的过渡期中出现的短暂身心适应不良。主要表现呢包括情绪方面提不起精神，对工作感到厌倦、恐惧、焦虑，甚至莫名烦躁，情绪低落。而生理方面呢，就是失眠、早醒、疲劳乏力、头痛、头晕、食欲不振、肠胃不适等。而认知方面呢，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思维迟钝、工作效率大打折扣。节后综合征的成因复杂，是复杂多样的啊，它涵盖生理、心理、生活方式等因素啊。大家想啊，节假日期间大家通常会打破日常的作息规律，熬夜、晚睡晚起，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就会使我们的睡眠质量大打折扣，也会影响身体的恢复以及心理健康。而饮食呢，也往往缺乏规律，暴饮暴食、过量使用油腻或者是辛辣食物的行为，都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这样肯定就会破坏我们肠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7: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6: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7: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
6: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8: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10: 大鹏一日同风起，
11: 扶摇扶摇
10: 直上。
9: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0: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13: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14: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7: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5: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7: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

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林子。今天是10月6号，你的假期余额已经不多了。考一下大家，今天是星期几？星期二。假期已经接近尾声，我想很多朋友呢已经陆陆续续的返程了吧。国庆长假呢可以说是全民出行的高峰期，车流人流高度集中，交通安全呢也是假期最重要的关键词。在这里呢就温馨的提醒每一位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平安才是假期最美的风景。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从早晨10点到中午2点啊，长达4个小时，我不仅呢会给大家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还会分享一些美食美景和一些生活中的小常识。大家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咯。当然现在抖音平台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882兵团综合广播找到我们，就可以和我们互动，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问到我，就是在这个路上啊，比如说开车的时候玩手机，或者是等红绿灯的时候玩手机，是如何被抓拍的？很多车友在开车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一个坏习惯，就是无论等红灯还是堵车的时候，都会习惯拿一下手机，刷个消息或者是短视频，一直觉得啊，车速很慢，不会被拍到，甚至拍超速或者是闯红灯的多，都会存在这个侥幸心理，觉得不会被抓拍到。天哪，我在等车的时候也有拿手机看信息的习惯，这个习惯不好，一定要改掉。很多朋友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啊，自己又没有超速，也没有压线和闯红灯，哎，莫名其妙就收到了违章的短信提醒，扣分罚款的理由是开车接打手持电话。现在这个科技很先进了啊，抓拍开车玩手机都是 AI 识别加人工筛选，并不是瞎拍，这个智能系统非常的准确，误判率很低，你在低头看手机的一瞬间就有可能被拍到，直接被抓到了。很多人会觉得，哎，路边的摄像头只是负责拍超速和闯红灯的，没有抓拍玩手机的。但是现在路上的高清智能电子眼啊，绝大部分已经做了升级，这种 AI 智能抓拍系统就像老师的监考老师一样，让很多违章行为无处可逃。很早以前的老款摄像头呢，只可以抓到车辆的违章行为，车里的细节呢是看不到的。但现在的高清摄像头 4K 以上的超高清，再搭配 AI 算法，像素和识别都很精准，即使隔着挡风玻璃或者是隔着车流，也可以清晰而且拍到驾驶员的手部动作和面部的表情，所有的细节都能被记录。所以很多人就比较好奇，这个系统是怎么样精准识别啊玩手机或者是打电话的呢？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系统呢会实时抓拍驾驶位的画面，搭配现在比较火的 AI， 会自动识别手部的动作。只要你的手离开了方向盘，举到耳边或者是接电话，再或者低头手持手机屏幕亮了，哎，系统呢就会判定这个司机违规了。最离谱的是，不管你们的车啊有没有在移动，它全都可以随时抓拍。这也是很多人吐槽被抓的原因。哎，不要以为堵车或者是等红灯的时候看下手机没事儿，刚好车速慢或者静止的时候拍的画面更稳定且清楚。而且呢，在高速行驶时啊，抓拍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低速、怠速或者是停车的时候，才是很多人被抓拍的根本原因。有的朋友在这个早高峰堵车的时候啊，只靠着

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开车在路上啊，等红灯的时候玩手机的那些事儿，为什么会被抓拍呢？分享一个冷知识，这套违装抓拍的系统呢是24小时自动巡查的，不需要人工操作，全天可以一直抓拍，自动识别，自动存档，不需要交警人工看着。只要你有违规的动作，系统直接识别成功，你的信息几秒钟就存档了。当判定你的违章时候呢，会有人工确认这动作，如果啊判定违规，直接就会被扣分罚款。现在的摄像头呢，它这个像素是很高的，抓拍精准度也很高，细节是应有尽有。如果你戴蓝牙耳机打电话，或者是车载蓝牙通话，是啊没问题的。只要手拿手机，尽管只是拿在手里，没有看屏幕，也没有接电话，也是会被判定违规的。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你的小动作在高清镜头下都会暴露无遗。所以啊，开车过程中玩手机扣分罚款是小事，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不要偶尔玩一下手机啊，就是觉得没什么事儿，不会被抓拍。现在的智能设备啊，抓拍都很精准，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专心开车，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我们的听友幼宝贝说，现在的摄像头基本都覆盖了，技术越来越先进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3: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

0: 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5: 你和呀小白羊长在手。
2: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8: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青春是什么？
9: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0: 说走就走，走走走。
11: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2: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1: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4: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5: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7: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7: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青春是活力，
16: 是奉献，
1: 是责任，
16: 是坚守。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8: 好的，北京时间12: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在加班时候或者是赶工作的时候呢，手边的冰奶茶、冰咖啡、宅家时点的辣火锅配可乐，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呢，正在悄悄地埋下健康隐患。越来越多的人呢

那体检时意外发现血压偏高，曾经被贴上老年人专属病的这个高血压，如今呢有逐步向中青年人蔓延的趋势。哎，所以这个中青年高血压表现，他们的特征是怎么样的呢？有哪些方面的表现呢？原谅我，专家就说啊，高血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但是长期以来呢，大家对中青年高血压的关注明显不足。中青年患者在患病初期常常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加上很多人对高血压危害认识不够，哎，担心吃药有副作用，导致啊这一人群的高血压知晓率、治愈率还有控制率都很低，无形中就放大了健康的风险。其实从这个症状来看呢，多数年轻患者他是没有头晕啊、头痛这样的典型不适的，仅是在体检时偶然发现血压超标，这就导致疾病很容易被忽视。同时呢，轻度的高血压患者比较多，表现为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升高啊，收缩压高压处于正常范围，或者是仅是轻度的升高，还有部分大概60%的啊患者呢，还有肥胖啊、高血脂和高血压啊、高血糖，这些代谢就会进一步加重高血压。所以怎么样判断自己有高血压呢？专家表示，在没有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啊，非同日就是不是同一天，三次血压超过140到90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高血压呢是一种心血管综合征啊，病因多样，起病隐匿，严重危害，需要长期的综合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9月份发布的2025全球高血压报告中显示啊，全球高血压患者人数在去年呢已经达到了14亿，仅约1/5的患者通过药物或生活方式干预有效控制了病情。在2024年，中国30岁到79岁成年人约2.7亿人中，约有29%患有高血压，其中呢，仅57%知道自己的病情，43%接受了治疗，真正实现有效控制的仅18%。所以啊，专家就表示，在这个中青年阶段呢，干预并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控制血压，遏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在饮食上呢，要培养清淡饮食的习惯，限制钠盐的摄入，每日食盐量不超过5克。同时呢，还是要调整饮食结构，应该遵循低盐、低脂、高纤维的饮食原则，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类的食物，少吃油腻、高盐、高糖的食物。在作息上呢，要保证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避免周末补觉式作息紊乱，防止生物钟失衡。此外呢，还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什么快走啊、慢跑、游泳等适合的方式，坚持规律锻炼，同时控制体重，避免肥胖。

0: 中。
1: 在国庆期间呢，假期啊长途出行比较多，长时间的乘车乘船呢，有些人就饱受啊晕车的困扰。在这里纠正一下，这个晕车要念晕车，这样的就会影响出行体验。为什么有的人一坐车就晕，有的人却完全没事呢？网传啊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这个办法靠谱靠谱吗？哪些办法可以预防晕车或者是缓解晕车不适呢？先来说说为什么会晕车啊？专家呢介绍，晕车在医学上叫做晕动病，目前最广泛被认可的解释就是感觉冲突。我们的平衡系统呢，不只是依靠耳朵里的前庭器官，还需要整合视觉信息和本体感觉信息来共同维持。比如说你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内耳的前庭却在不断地感受车辆的加速、减速、刹车和转弯，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症状啊，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是呕吐。啊，专家表示呢，合并偏头痛、眩晕或者是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就容易出现晕车的症状。儿童，尤其是学龄期的儿童，由于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视觉和前庭觉得这个冲突解决能力比较弱，更容易晕车。所以就来说说，有些人喝了生姜水或者是含了姜片之后，晕车症状会有所减轻。这主要是生姜里的一些成分呢，影响了肠胃道里和恶心相关的通路。也就是说，生姜更多起到的一个减轻晕车诱发的恶心和胃部不适的作用。因此啊，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有明确治疗的标准啊，这个啊资讯，特别是啊，不能因为喝了生姜水就忽视其他有效的啊预防措施。所以来说说缓解晕车有哪些方法更实用呢？

所以首先坐车的时候尽量大家要往远处看，看到道路变化，比如说拐弯加速或者是减速的时候呢，要有预期，就视觉和前庭觉得匹配了，晕车症状就会减轻甚至是避免。不要长时间的低头刷手机看书或者是打游戏，条件允许的时候啊，尽量选择车辆中相对平稳视野好的位置，头部保持相对稳定。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比如说出发前呢，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适量的清淡饮食，不要空腹或者是过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6: 从天山雪

0: 风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7: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9: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9: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假期快乐，这是调频 FM88 尔滨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林子。今天是10月6日啊，大家的假期余额已经不多了。我相信假期接近尾声，很多朋友已经在陆陆续续的返程了吧。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平安才是假期最美的风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长4个小时，从早晨的10点到中午的2点啊，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呢会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还会分享一些美食美景和一些生活中的小常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我是林子。刚才和大家聊到了吃粗粮等于健康吗？不等于健康。生活中呢，很多人就把这个糙米啊、燕麦还有玉米这样的粗粮当作养生标配，甚至三餐都离不开粗粮。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粗粮的啊？比如说呢，有肾病的朋友、消化功能比较弱的朋友、还有术后的恢复期的朋友、还有这个缺铁性贫血患者都不适合吃很多的粗粮。
1: 已经辗转为落笔，一幕幕曾经脑海放映，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健康的吃粗粮，比如说啊，粗粮细做，粗细搭配，还要多喝水。粗粮食品当中呢，就富含膳食纤维嘛，这个膳食纤维呢有较强的吸水性，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一定要喜欢吃粗粮，或者是要多吃粗粮保持体型的话，哎，要多喝水，起到这个充盈膳食纤维、润滑肠道的作用，避免诱发便秘等问题。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啊，粗粮细粮作为主食各有各的营养特点，日常饮食中呢应该注意科学搭配，均衡摄取。同时呢，主食粗细搭配只是健康膳食金字塔的一部分，要实现真正的健康与体重管理，还需要同时保证足量的蔬菜、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跟大家分享，
1: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

0: 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

0: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2: 大鹏一日红枫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
1: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国庆假期呢，有些人旅行在路上，有些人宅在家里。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打卡的本地的美景和美食。南门永和巷的玫瑰花墙、团结路林馆巷的地道美食、富力湾广场的丝路花语景观，十一假期乌鲁木齐市一批特色街巷迎来了客流高峰，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标。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在南门商业圈旁的永和巷啊，青砖灰瓦在秋阳下泛着温润光泽，两侧商铺的中式仿古建筑门头与巷口的玫瑰花墙相映成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绘有特色纹样的乌鲁木齐主题文化墙，将老巷道的历史感与新时代的鲜活揉成一幅流动的生活画卷。别想太除了永和巷、团前路、林馆巷凭烟火圈粉，打开一些社交平台，林馆巷的美食推荐持续刷屏。这条升级改造后的街巷汇聚100多家商铺，以地道餐饮成为了乌鲁木齐市的旅游新地标。还没有到午饭时间呢，烤包子的焦香、肚包肉的醇厚、面柿子的鲜香便在巷内弥漫开来，入口即化，香甜恰到好处。从烤包子到手搓面，从面肺子到各类糕点，林馆巷用地道的风味让游客在味蕾享受中感受乌鲁木齐的饮食文化，成为假期里极具烟火气的打卡地。现在正是饭点，说到这些更饿了。这个假期呢，大湾北路和富泉街交汇处的富力湾广场也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点。一场以丝路花语为主题的街区微更新项目惊艳亮相。沿街的爱德莱斯彩绘墙率先点亮了街景，明快的色块和柔韧的形态铺满立面，经过了微改造，唤醒了街区的记忆，成为日常街区注入了温度与趣味。更新不是简单的美化，而是以文化为内核，重塑街区气质。乌鲁木齐的有关负责人呢也介绍说，丝路花语项目呢打破了传统景观改造的硬质思路，以轻介入、强文化、可参与的路径，让公共空间从被观看变为被使用，从设计之物转为生活之场。

接下来呢，想给休息在家的朋友们推荐一部好剧，叫《兰香如故》，大家有没有看呢？我是追的真的是很辛苦啊，还好昨天呢已经进行了超点，就是全部大家只要花一点点钱就可以全部看完了，但是它在央八也在同步播出当中啊，中央电视台八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关注一下。这一部剧真的是很值得追哦，它是改编小说，改编自小说《兰香园》啊，是桐华编剧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桐华吧，它是电视剧《步步惊心》《长相思》都出自他的笔下，再来说说这个电视剧《兰香如故》，它讲述的是女主沈嘉兰遭遇家世的变故后呢，顶着新身份许兰香，在逆境里守住本心，掌握命运的故事。重点呢，这部剧啊不是爽剧，也不靠奇遇，靠女主的见识和心性慢慢的站稳脚跟。这部剧的年代氛围感很强，角色呢也比较有厚度，不是无脑古偶啊。它的主演呢就是谭松韵和刘学义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男主刘学义在这部剧里真的是帅爆了，我觉得我真的是看一个剧爱一个男主，从肖战、任嘉伦、张凌赫到现在的刘学义。而且这部剧是9月13号播出的，到现在快一个月了，每天都在上热搜，大家就想想这部剧有多热了吧。所以你们真的很幸运，剧已经快播完了，不用追得那么辛苦了。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一起来听一听。

兵何日启程？子牙说：“操练停当，择机启程。”武王传左右之宴，给子牙贺喜，君臣共饮，子牙谢恩出朝。第二天简断接说下教场操演，照着名册点将，五更时分到教场升点将台，军政司起元帅全都准备好了。子牙说：“来一股巨将，人马600,000呢、啊，得点四个先行官，告诉军政司，让南宫克武及哪吒黄天化上台。”新甲领令四将上台鞠躬。子牙说：“我有先行军马600,000，用你四将以为先行，左右前后，你们呢，抓阄，抓着哪个算哪个。”四将说：“好吧。”黄天化抓是头队先行，南宫是左哨，武吉是右哨，哪吒在最后。各领宴信，饮酒谢过元帅。子牙告杨戬、土行孙、郑伦抓阄，做三军都粮官。杨戬是头运，土行孙二运，郑伦三运。子牙告军政司，整都粮宴，簪花挂红，三杯酒，三将下台。告典某：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明、周济、龙欢、吴谦、黄天爵、黄天祥、新甲太颠、红腰、奇功、隐功，什么四贤呐、八尊呐、文王99子，再加雷震子，一共是100子。后边呢还有文武，什么邓九公啊、泰鸾、邓秀、赵生、孙彦宏、朝天、朝雷、洪锦、纪康、苏护、苏全忠、赵炳等等，还有两员女将，咱们得说这是龙吉公主和邓婵玉。全都整完了之后，子牙告诉飞虎上台：“吴成王啊，周王气数随时已尽，五官之内必有惊奇之事，不可不防。当战则战，当攻则攻，阵势必须要掩饰惊奇，然后才要值得进退。告诉随灵官挂10排阵，又叫10阵牌啊，放在台上，就是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行八卦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10带埋伏阵。子牙说呀，这些个阵都是按照6套3料白眼停当，叫军师操练。黄将军、邓将军、洪将军，你们三位走一字长蛇阵，听炮响变换阵型，不能紊乱。三将下台用心教习，反正这么说吧，一切人马钱粮巨婴齐备，操练也差不多了，可以点兵东西。临走的时候呢，姜子牙还去拜武王，武王说：“这个内侍托于何人呢？”子牙就说：“上大夫散宜生可任国事。”外事呢，子牙说：“老将军黄衮老成练达可任国师啊。”武王说：“好，就这么的，所有的事儿都办完了，告诉太姬，其母后得知相父呢要率兵兵进武关伐纣王。孩儿啊，一进武关，关正于上，我即使回来，我不敢有乖复训。”太姬说：“将相此行绝无差池，孩儿全都听你相父指挥。”宫中置酒给武王爷饯行。转过天来，子牙把60万雄师差派的是十分的齐整，进出西岐，武王亲乘甲马，率御林军兵来十里长亭，众玉帝排下九龙席，贺武王还有子牙元帅饯行。这个气派可了不得。什么时候？纣王30年3月24日起兵，点起号炮，是军威雄壮，大队人马离了西岐城，直往燕山一路而来，三军欢耀，不备精神。过了燕山，前边是首阳山，要说往前走啊，也谁没什么事儿。但是呢，到首阳山说走不了了，有俩老头拦路，谁呢？伯夷叔齐，宽袍大袖，马履四套，站得到当间，问子牙上哪儿去，要见主将。探马告子牙说，有俩老头拦路，要见千岁和元帅。子牙说，叫武王往前去吧。

0: 35路，练这一路搁一块是36路。哎呀，子牙心说这还得费事。咱们再说孔宣在金鸡岭上住了3天，子牙大兵已到啊，孔宣就说谁上周营走一遭，把这个信儿报给他。先行官有个叫陈庚的，说我去吧。就这么，孔宣派他去，说你多加小心。姓陈的这个上马下岭到周营交战，探马报的军中。子牙说：“咱们谁打头阵呢？”黄天化说：“我去。”子牙说：“你可务必小心啊！”黄天化说：“师叔，你就甭嘱咐了。”这边上玉麒麟出营，见雷将手持方天戟，反贼何人？黄天化说：“反贼呀、啊，我乃是西周江元帅正印先行黄天化，你是谁？”功劳簿上好记你的手迹。陈庚一听，你个鸡毛鼠胆之辈，敢和天朝大将相抗衡，你拉倒。纵马摇方天戟，直取黄天化。黄天化手中双锤一下，狮子插花接住他大戟，临马交锋，打在一处。二将阵前势无比，顺开战马定生死，盘旋铁骑眼中花，斩动旌旗龙摆尾，银垂发手妹遮拦，几次咽喉蛇跃起，自来也见将军战不似今朝无休之。打了有30多个回合，黄天化虚掩一枪，摸头就走。陈庚不知道好歹，心暗的怎么回事呢？你别追了吧，怎么的横是也得比你强啊。他是随后就这么追。黄天化一听后边说这个銮铃响动啊，干脆就这么地吧。把双锤一挂，把火龙镖就瞅瞅拿在手里，八回头就一镖，金光一闪，当时陈庚就落马而亡。黄天化取了首级，拿进大营来见子牙。子牙说出阵怎么事啊？黄天化说元帅呀，是怎么回事？末将托元帅的洪府取了在原将官的首级，这小姓陈，这陈庚。子牙说好，要记黄天化的首功。可是刚这么一举笔啊，上这个砚台上告保了，得蘸墨呀，吧嗒一下笔头就掉下。子牙惊呆半晌，再求笔，蘸黄天化第一手功，可是黄天化也就这一功，所以呢又此警报。这边陈庚死了，马童报个孔宣说坏了，前路先行把脑袋整丢了。孔宣说呀，死吧，死不足惜，就这道号人死多是没事，自己不知道自己干嘛的呀。第二天呢，又叫孙和出马到周营交战。子牙说这回谁去？武吉说弟子我去吧。老师啊，您教导我好些日子，我还没真正伸过手呢。武吉一出营啊，一看这员将活，金甲红袍黄马大刀，也是乌渣渣。武吉说你是干啥的？你搁这儿啊，天底下地上头好像招不开了，你临死吧。武吉也没说话，往上就冲。两个人呢、啊，两马交锋，一场恶战，杀了有16个回合，不分胜负。武吉啊脱枪炸败。孙和一看武吉败了，直的听说过姜家是打鱼的，这家是打柴的，打柴能什么能的，莫深搁后边就追他妹，知道子牙所传武吉这条枪的是神出鬼没呀。他知道孙和来了，大马猛一都这么一听，啪一下子回马枪啊，一枪就挑起马来，手机取下掌骨。见子牙报功，子牙上了武吉之功，把哪吒急坏了。哪吒想出去，但是没有人了。这功探马报进周营，说起元帅孙和也完了，叫武吉给挑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8万，我们家真的拿不出了。
1: 彩礼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婚姻的第一道裂缝。
2: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我，明明相爱了6年，
3: 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又得花钱给儿子办婚礼。
4: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5: 我们结婚时只有一床棉被，现在儿孙满堂挺好。
6: 彩礼不是婚姻的保证金，幸福不需要天价背书。
1: 唱文明风尚，弃彩礼攀比，以爱之名祝幸福婚姻。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8: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9: 金鸡岭孔宣祖兵，可是他出师不利。这个探马来报说，孔宣手下的将官是连吃败仗。孔宣一听，这麻烦了，我这个领命出来，还没等怎么地，怎么连折两阵，这可不是好事儿啊！这回谁还去？旁边啊，五军救应使叫高继能，这小子说我去吧。孔宣说：“你可加小心呐。”高继能说：“没事，您放心。”提枪上马，迎前叫战，探马报了军中。旁边哪吒说：“这回弟子得去了。”登风火轮，摇火尖枪，打来到阵前。高继能啊，认识哪吒，慢来。哪吒说：“你还行啊，还值得有我这么一号？那你值得有我，你还不下马受死？功劳簿上好记你的手迹。”高继能一听哪吒，听说你道术过人，今儿见着你也一般，招枪。百枪分心就刺，哪吒高火尖枪往外招架，轮马盘旋打的一处。二将交锋在战场，四倍齐摇望空忙，一个担心保真主，那一个赤胆扶真王。哪吒要称千载业，技能为主，剑家帮古来扶将，崔五府有道该兴，无道王啊。哪吒要说是心眼快啊，怎么的，他跟高技能打心说，兔崽子这玩意儿他要先下手为强的，我得留神。高技能诈败一事，脱枪就走。哪吒心说，跟我扯这一套啊，我定要成功，我还追你。随手记起乾坤圈，半悬空中。高技能也有仙术，什么玩意儿呢？他这背后背一个蜈蚣袋，里边竟蜈蚣要放，还没等放，哪吒乾坤圈就到了。啊啪，这一下子正打尖怒，我打的高技能抱鞍而逃啊。虽然打败，脑袋没整着，哪吒这个闹心呢。说实说，弟子没得全功，您看怎么办吧？子牙说：“这就行了，这叫大获全胜。”这边既胜哪吒功，再说高技能被哪吒打伤，败进大营，见着孔宣，这么回事。孔宣说：“没事，整点丹药敷上，歇着去吧。”孔宣心说：“我可不能叫谁再去了。”这算连折三阵，要这叫谁去，再整不明白，再丢这么几阵，那可太磕碜了。所以啊，想到这会儿，孔宣转过天来，亲自出营，告中军点炮，来到阵前，说叫你们元帅答话。子牙说：“呵呵呵，出去回回的。”一声炮响，宝都翻下。子牙左右四个先行官众门徒燕翅排开，趁四不像来到阵前。子牙一看孔宣的活大有不同啊，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似峥嵘，五道光华宝色现。 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缘分。就说这孔宣身背后有五道毫光暗青黄赤薄褐，子牙心说这怎么回事，一时之间还没瞅明白。孔宣见子牙来了，这么一拍马到军前说，来这莫非姜子牙吗？子牙说然。姜子牙呀，你原是商朝之臣，是的，如今为何反叛，而且还妄自称元帅？谁封你的元帅呀？你上哪儿开饷去？你还脚不错呢，你不在西岐恪守臣节，上这儿干啥来？现在我孔宣领兵征剿，你要识时务，乃为俊杰者，你好好退兵，可保家国。要说半个不字，我孔宣可要削平西土。子牙说，孔宣，你打听没，练你是36路兵发西岐啊，前面那35路都没挡住，就你能挡住吗？纣王荒淫无道，会得张文，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啊。孔宣呐，我可告诉你，你可别因为这个事儿把自己再搭上了。孔宣一听，和老江头，你挺能白活，砍刀拍马舞刀直奔子牙。子牙身后大将洪锦就上来了，孔宣呐不得无礼。孔宣一看洪锦到阵前，心说，逆贼你还敢来见我呀，你投降了你就找个地方眯着得了呗。洪锦说，你少来这套，天下800镇诸侯斗以归州，料你一个忠臣也不能碍我这大事。孔宣一看，招家伙吧，两下就打了一块了。洪锦呐，把这个自己那杆小黑旗八王地一戳，用刀这么一分就进去了。刚要进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孔宣就乐了，呵呵，米粒之主有何光彩。孔宣兜回马来，把左边那黄光八往西一扑了。洪锦呐，就交着不好使唤了，而且说这

门影神也影不住，跑门里也叫这个孔宣给瞧见了，不单瞧见，大伙也瞧见，就说这门失灵了，红锦没了，就剩一匹马，子牙大小将官斗惊了，孔宣勒马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大神鞭急驾相还，旁边有邓九公走马助阵，子牙心说拉倒啊，我这打神鞭呢别老搁手里攥着了，那么记起打神鞭，可是这打神鞭往下折个打，那时候一般都是啪，但是到孔宣这没出的时候，为什么他身后有五道毫光，这打神鞭到这毫光里头就好像个石头扔水里似的，可不子牙吓坏了，赶快收兵，两边各归营寨。子牙坐的这会儿心说不对，此人后边五道光华暗五行之状，而且还把红锦给我整走了，这如何是好啊？干脆吧，今儿晚上接他营去，剩他一阵再做驱除。子牙告诉哪吒呀，你今日接孔宣的辕门，天化你接他左营，雷震子你接他右营，错动军威，然后用计。三个人领命准备去了。咱们再说孔宣得胜回营，把身后五色光华一抖，红锦扑通掉地下了，昏昏欲睡。孔宣告扔到后营去，手打身边正要退帐，一阵大风嘎巴的一下子，帅子旗啊折了一杆。孔宣怎么回事？哦，掐指一算是姜子牙要结营啊。哎呀，你是自找要倒霉啊！告诉高技能，你左营门，周信你右营门，今晚姜子牙准来，我在当家。哎呀，姜子牙没来，他派人来的。行了，就这么地吧。单说子牙这边将近二更天，一声炮响，三路兵杀进来，到辕门，哪吒踩着风火轮直冲大营。孔宣呢坐在帐中不慌不忙上马迎来，说哪吒呀，你要不结营你还好点，这回你要结营连你都搭着。哪吒也不知道孔宣多厉害，哪吒心说别吹牛，还不定谁拿谁呢，举枪来战。杀在中军是难解难分，雷震子在半悬空中冲右营，周信大战雷震子，风雷二翅嘎啦嘎啦直响，在空中是上三路，又是炎夜之间看不太明白。这周信呢，这雷震子一棍给打下来了，正中顶门脑浆迸裂。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6: 铁血缓缓地道，那天晚上的情景近日我仍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客店中的炕上，暗运真气，将那七伤拳在心中又想了几遍。五弟，你从来没见过我的七伤拳，要不要见识见识？张翠山还没回答，殷素素抢着道，那定是神妙无比，微妙绝伦。大哥，你怎的不去找宋大侠了？谢逊微微一笑说道，你怕我试拳时伤了你老公吗？倘若这权力不是收发由心，还算的是什么七伤拳？说着站起身来，走到一株大树之旁，一声吆喝，万斯凭空打了个霹雳，猛响声中一拳打在树干之上，以他功力，这一拳若不将大树打得断为两截，也将拳头深陷树干。哪知他收回拳头时，那大树竟丝毫无损，连树皮也不破裂半点。殷素素心中难过，大哥在

岛上一住九年，武功全然抛荒了。我从来不见他练功，原言难怪。怕他伤心，还是大声喝彩。戒训道：武媚，你这一声喝彩全不由衷，你知道我武功大不如前了是不是？殷素素道：在这荒岛之上，来来去去四个亲人，还练什么武功？谢逊问道：武帝，你瞧出了其中奥妙吗？张翠山道：我见大哥这一拳去势十分刚猛，可是打在树上，连树叶也没一片晃动，这一点我可不懂了。便是无忌去打一拳，也会摇动树枝啊。无忌叫道：我会。奔过去在大树上砰的一拳，果然树枝乱晃，月光照映出来的枝叶影子在地下颤动不已。张翠山夫妇见儿子这一拳颇为有力，心下甚喜，一起瞧着谢逊，等他说明其中道理。谢逊道：我打了这一拳，三天之后树叶便会萎黄跌落，半个月后大树枝干枯槁，我这一拳已将大树的脉络从中震断了。张翠山和殷素素不胜骇忌，但知他素来不打诳语，此言自非虚假。谢逊取过手边的屠龙宝刀，拔刀出鞘，擦的一声在大树的树干中斜砍一刀，只听得砰砰巨响，大树的上半段向外跌落。谢逊收刀说道：你们瞧一瞧，我七伤拳的威力可还在吗？张翠山等三人走过去看大树的斜坡面时，只见树心中一条条通水的筋脉已大半震断，有的扭曲，有的粉碎，有的裂为树节，有的若断若续，显然他这一拳中又包含着数般不同的劲力。张殷二人大为叹服。张翠山道：大哥，今日真叫小弟大开眼界。谢逊忍不住得意之情说道：我这一拳之中共有七股不同劲力，或刚猛，或阴柔，或刚中有柔，或柔中有刚，或横出，或直送，或内缩。敌人抵挡了第一股劲，抵不住第二股，抵了第二股，第三股劲力他又如何对付？嘿嘿，其伤拳之名便由此而来。武帝，那日你跟我比拼的是掌力，倘若我出的是七伤拳，你便挡不住了。张翠山道：是。无忌想问爹爹为什么跟义父比拼掌力，见母亲连连摇手，便忍住不问，说道：义父，你把这七伤拳教了我好吗？谢逊摇头道：不成。无忌好生失望，还想缠着相求，殷素素笑道：无忌，你不傻吗？你义父这门武功精妙深湛，若不是先有上乘内功，如何能练？无忌道：是，那么等我练好了上乘内功再说。

若起心害你，自是以举手之劳。些许是你曾两次找他报仇，两次都败了，他要伤你性命，那时候为什么便不下手？再说你去夺那七伤拳谱之时，你曾跟崆峒派的三大高手比拼内力，可是崆峒五老中的其余二老呢？他们为什么不来围攻？要是五老齐上，你未必能保得住性命吧。当日我打伤崆峒三老后，发觉其余二老竟也身受重伤，这件怪事儿我一直存在心中，不能解开这大疑团。莫非崆峒派呼其内讧，还是另有不知名的高手在暗中助我？我听空剑大师这般说，心念一动，问道：那二老竟难道是成坤所伤？张翠山和殷素素听得愈说愈奇，虽江湖上的事波诡云谲，两人见闻均广，什么古怪的事也都听见过，可是谢逊此刻所说之事却委实猜想不透，两人心中均隐隐觉得谢逊已是个极了不起的人物，但他师父浑元霹雳手成坤，不论智谋武功，似乎又皆胜他一筹。殷素素道：大哥，那崆峒二老真是你师父暗中所伤吗？谢逊道：当时我这般冲口而问。空剑大师说道：崆峒二老受的是什么伤？谢虚是亲眼得见吗？他二人脸色怎样？我默然无语，隔了半晌说道：如此说来，崆峒二老当真是我师父所伤了。原来当时我见到崆峒二老躺在地下，满脸都是血红斑点，显然他二人以阴劲伤人，却让高手以浑元功逼回。这样的满脸血红斑点，以我所知，除了遭浑元功逼回自身内劲之外，除非是触发斑疹伤寒之类恶疾。但我当日初见崆峒五老之时，五个人都好端端的，自非突患暴病。当时武林之中，除我师徒二人，再没第三人练过浑元功。空剑大师点了点头，叹道：你师父酒后无德，伤了你一家老小，酒醒之后黄残无地，是以你两次找他报仇，他都不伤你性命，他甚至不肯将你打伤，但你两不相干的武林同道。空剑大师何时说道：善哉善哉，谢居士有此一念，老衲仅代天下武林同道谢过，但老衲立心化解这场冤孽，剩下的实权你便照打吧。我心下盘算，只有用七伤拳将他击伤，我师父才肯露面。好在这七伤拳的拳劲收发自如，我下手自有分寸，于是说道：如此便得罪了。第四拳跟着发出，这一次用的是七伤拳拳劲了，拳中胸膛，他胸口微一低陷，便向前跨了一步。无忌道：这可奇了，这位老和尚这次不再后退，反而向前。张翠山道：那是少林派金刚不坏体神功吧？谢逊点头道：武帝见多识广，所料果然不错，我这拳击出和前三拳已大不相同，他身上生出一股反震之力，直震得我胸内腹中犹如五脏一齐翻转，我心知他也是迫于无奈，若不是这门神功便挡不住我的七伤拳。我久闻少林派金刚不坏体神功乃古今五大神功之一，其实亲身领受果然非同小可。当下第五拳我偏重阴柔之力，他仍跨前一步，那股阴柔之力反击过来，我好容易才得化

无忌道：“义父，老和尚说好不还手的，怎的将你的拳劲反击回来？”谢逊扶着他头发说道：“我打过第五拳。”空见大师便道：“谢居士，我没料到七伤拳威力如此惊人，我不运功回阵便抵挡不住。我道你没还手打我，已深感盛情。当下我拳出如风，第六七八九四拳一口气打出。”那空见大师也真了得，这四拳打在他身上，他一一震回，刚柔分明，层次井然。我好生骇意，喝道：“小心啦！”第十拳轻飘飘地打了出去，他微微点了点头，不待我全力着身，便跨上两步，竟在这煞息之间占了先机。无忌自然不懂跨这两步有甚难处，张翠山却深知高手对敌，能在对手出招之前先行料到，实是极大难事。通常只需料到一招即足制胜，点头道：“了不起，了不起。”谢逊续道：“这第十拳我已使足了全力，他抢先反阵，竟令我倒搓结翻锁。”无忌奔走传递，饶是谢逊和张翠山武功精湛，殷素素也早不是个娇怯怯的女子，但少了旧手加生工具，扎杰这大木筏实在事倍功半。扎杰木筏之际，谢逊总要无忌站在身边盘问查考他所学武功。这时张殷二人也不再避嫌走开，听得他义父义子二人一问一答都是口诀之类，谢逊甚至将各种刀法剑法都要无忌犹似背经书一般的死记。谢逊这般武功文教已是奇怪，偏又不加半句解释，便是一个最不会教书的蒙师，要小学生呆背诗云子曰，全然囫囵吞枣。殷素素在旁听着，有时忍不住可怜无忌，心想别说是孩子，便是精通武学的大人，也未必便能记得住这许多口诀招式，而且不加试演，单是死记住口诀招式又有何用？难道口中说几句招式便能克敌制胜吗？更何况无忌只要背错一字，谢逊便重重一个耳光打了过去。虽然他手上不带内劲，但这一个耳光往往便让无忌半边脸蛋红了半天。这座大木筏直扎了两个多月方是大功告成，而树立主围副围又花了半个多月时光，跟着便是打猎腌肉，缝制存储清水的皮带，待得世事就绪，已是白日极短黑夜极长，但风向仍未转过。三人在海旁搭了个茅棚，遮住木筏，只待风转便可下海。这时谢逊竟片刻也不和无忌分离，便是晚间也要无忌跟他同睡。张翠山夫妇见他对儿子又亲热又严厉，只有相对苦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0: 我能力有限，尽力做点有利于人民的事，那么无论在什么时候倒下了也心甘情愿。这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陈茂昌生前日记里的一句话。1964年，19岁的陈茂昌满怀憧憬，从上海来到了位于伊犁河谷的4师71团。面临分配时，他选择了自然条件差、偏远又艰苦的七连。他把扎根边疆的情怀化作实际行动，在基层一线不断锤炼自己。1991年，陈茂昌开始担任71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等职务，责任更重了，干劲也更足了。妻子赵德芳依然记得陈茂昌当年的工作状态。
1: 他这一干起工作啊，他就忘我的，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想到要为自己怎么样。他一路跟我们说心地无私天地宽。2001年就把他调到老干区，就司令老干区当老干区局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嘛。做什么工作他都跑上跑下，骑着自行车在实施单位到处跑。
0: 2005年，陈茂昌退休了。41年时间，扎根兵团，奉献边疆。陈茂昌对父母有着深深的愧疚，为了弥补亏欠，他选择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2015年年底，父母相继过世后，陈茂昌再次回到兵团。从那以后，陈茂昌每天背着理发工具包，提着一把小椅子，带着馒头、矿泉水，在伊宁市医院、养老院及4师各团场为职工群众义务理发、做宣讲。遇到家庭困难的孩子，他还会慷慨解囊。2019年12月1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陈茂昌作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74岁的陈茂昌从北京回来后，迫切地给自己定了任务，到建党100周年时，为10位出行困难的老人上门理发，宣讲红色故事100场，义务理发1000人次，交特殊党费10000元。他称之为十百千万志愿服务计划。陈茂昌妻子赵德芳，
1: 别人一说谢谢，他开心得很。你不用谢，不用谢，你就谢共产党就行了。他是发自内心的。
0: 正当陈茂昌满怀信心推进自己的志愿服务计划时，病魔却悄然来临。2020年3月，陈茂昌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在去世前的半个月，靠注射营养针剂维持生命的陈茂昌仍想着燃尽最后一丝光和热。4师可克达拉市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张洪广，
2: 所有的医生、所有的护士，大家都很心疼他。上课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在流眼泪。
0: 2021年12月27号，陈茂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按照他的遗愿，眼角膜捐献给了红十字会，骨灰撒在了中怀哨所旁。陈茂昌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一辈子，用一生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兵团榜样，陈茂昌，心底无私，天地宽。
3: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5: 金秋盛世，喜迎华诞，家国锦绣，喜乐绵长。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国庆专属4小时超长特别直播啊！今天呢是2026年11月6号，国庆假期倒数第二天，也是全疆全域主力返程的一个高峰日啊。这个中长途的返程车流，或者说是短途收尾出游的车流，是进行一个双向叠加状态啊。全疆的路网也是高位运行，气象路况也是复杂多变。

今天下午4点到晚间8点，我们会全程无间断的值守啊，滚动播报最新的官方管制路段啊，或者说是这个独库实时的降雪大雾管控，30里峰区的沙尘预警啊，还有这个相关的景区临时的限流政策，还有关于咱们冰团文旅收官福利、民生应急保障，亦或是假期反诈安全提示等等等等啊。无论你正在高速返程、山区自驾、景区错峰打卡，或者说是近郊的短途出游啊，还有说是可能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啊，在家休息啊，准备接货返工，都是欢迎各位可以随时在直播间留言互动，分享你的旅途状态、出行困惑、游玩体验、生活疑问，我们会实时甄选逐条答疑，在线陪伴，全程守护大家平安顺畅欢度咱们的国庆剩余的假期。

0: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那热情好客的各族群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的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的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地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5G 网络全覆盖，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农产品畅销全国，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我是主持人龚正，欢迎走进我们今天10月6号国庆的特别加长直播啊。今天的整体的出行格局这块跟昨天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本次国庆假期车流最集中、路况最复杂、天气影响最明显的一天啊。根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交警总队气象部门啊，今天实时联合研判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天全将会进入全域返程的高峰，像13点一直到下午的20点整为这个车流的峰值时段。像环乌高速、北江主干高速入城的方向啊，这个车流是比较饱和的。同时，北江山区降雪啊，像这个大雾啊，还有这个路面结冰的情况都会出现啊。再来关注到东江这块啊，30里风区大风沙尘，多重的天气进行一个叠加的影响，对自驾出行会造成一个明显的影响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每一位司机朋友，要陪伴家人出行的朋友啊，亦或是宅家休闲的朋友，欢迎各位可以随时互动啊。你是在哪一段路况呢？是否遇

到了拥堵呢，是否遭遇雨雪沙尘天气呢？景区的人流的情况如何呢？有没有出行和生活上面的一个疑问呢？全部都可以留言啊，我们可以逐条去甄选，实时解答，权威科普。好的，我们也是言归正传，今天的整场的直播依旧分为四大黄金板块，节奏清晰，干货满满，大家可以仔细去斟酌每一个板块的内容啊。板块一，也就是咱们16点到17点返程峰值啊，是关注咱们全江路网的一个精准播报啊。像咱们今天最新的降雪大雾管制啊，这个大风沙尘预警，易堵的点位在哪里啊？必堵的路线又是什么呢？夜间行车安全细则等等这些方面的消息。板块二啊，这个17点到18点秋日盛景，咱们关注到的是全江的冰团簇峰文旅速递，景区最新的这个临时管制啊，亦或是收官的赏秋点位啊，这个相关的人流情况实况啊，这些都会去关注得到，以及像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的这个惠民福利啊，边境游玩的新规等等。咱们板块三啊，18点到19点，是关注咱们全城的民生服务这块啊。你像很多朋友最近可能会遇到一些关于医保政策的这个消费避坑的啊，这个水电气怎么抢修的这些日常的帮扶这块的消息啊。咱们板块四最后一个板块19点到20点是关注咱们海量的留言这块啊，集中答疑啊，还有这个返程的安全总结加反诈科普，并且还有国庆暖心收官祝福啊。好的，咱们也是话不多说，正式开启今天的国庆四小时陪伴式直播。金秋的风啊，也是温柔拂面，返程的路它是满载团圆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这个喜庆方面又或者是可以感受到治愈的一个国庆歌曲啊，送给每一位在路上在风景里在烟火生活当中的朋友，短暂的听歌休整，稍后我们进入最新的返程路况硬核播报。

0: 经过反复试验，在1983年成功研制出铺膜播种机来加快地膜覆盖栽培效率。到2002年，他又成功研发出精量播种机，并一举获得7项国家专利，填补了国内外同类机具的空白。
1: 冰潭农技人三项重大创新推动了新疆棉花产业的大发展，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地膜制棉机械化的创新行动满足了新疆地膜制棉大面积推广的需求。二是呢，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膜下滴灌精量播种创新行动，实现了膜下滴灌精量播种技术在棉花种植中的全面的应用。三是呢，历经了11年的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创新行动，促成新疆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初步实现。
0: 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陈学庚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转向了农田残膜治理。经过10年攻关，陈学庚院士团队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内和国际领跑位置。
1: 残膜回收关系着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研发先进实用的残膜回收技术与装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始终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冰潭考察时的重要指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
0: 如今年近八旬的陈学庚依然致力于培养青年骨干，
1: 冰潭需要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立志用最短的时间为冰潭农业机械化发展培养出一批学科储备人才。团队已经培养出国家级人才10余人次，省部级以上人才的40余人次，成为服务边疆农业现代化的新生力量。
0: 冰潭榜样陈学庚，为农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2: 那我们也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关注到的是实时留言这块啊，在原有的留言的基础之上，也是有这个很多的关于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做一个统一的精准的解答啊。比如说怎么去避堵啊，这个路况上呢，天气上呢，管制情况问题呢，是吧。首先呢，关注到老周啊，老周说，工程你好，我现在在 G30 奎屯往乌鲁木齐方向，车流量很大，一直缓行，大概多久能够畅通啊？老周啊，你好，目前的话 G30 奎屯至安吉海段是今天的返程核心堵点啊，这属于是车流量饱和型的缓行，就是说没事故也没施工，纯属车流量大。预计的话晚间19点之后，哎，这个车流会逐步的回落，通行的效率会明显提升啊，建议您稳住车速啊，不要频繁的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疲惫呢咱们就就近休整一下，耐心通行就行了，祝您平安到达乌鲁木齐。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悠悠亲子行，他说我们全家打算7号上午从库尔勒返程乌鲁木齐，会不会特别的堵，有没有什么稳妥的路线啊？这位听友悠悠，10月7号上午的话，也就是明天啊，这个整体的路况是比下午要好一点的，这个比晚间是好一点的，因为它属于错峰返程的黄金时段啊。你像 G3012 土河高速啊，这就整体比较通畅了，进库尔勒啊，这个烟起这两个地方的出入口可能会短时的车流比较集中，也是建议您啊，7号早上的8点钟啊，8点钟之前是。

欢迎回到咱们的直播当中啊，继续锁定全江最新的容易堵车的点位和必堵指南啊，同步天气路况这些的动态信息。也是再一次跟大家先来更新一下全网的最容易堵车的点位和天气风险路段啊，方便大家实时避让。你像 G30 连霍高速啊，属于是奎屯、安吉海、石河子、昌吉这几个地方的入城互通这一块啊，持续车流量比较饱满，缓行且无间断啊，是今天的核心堵车的点啊。再来关注到 G30-12 土河高速库尔勒市区出入口，还有轮胎主线啊，以及返程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啊，并且你像收费站这块通行也比较慢啊，大家不要着急。G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城南入城方向啊，短时这个车还是比较堵的啊，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堵，但是这个短途返程的车辆它是相当之密集的，大家今天可能会在路上碰见，时不时就有一个路段会飙红啊。好了，再来关注到山区这块啊，山区的风险路段，你像独库北段高海拔的垭口，还有一招公路全线啊，以及 S101 西段山区，都会出现一些像降温啊、这个起雾啊，或者说是起霜这些情况，都会很大概率的发生啊，大家一定要谨慎通行。风区风险路段，你像 G30 达坂城一直到大河沿段啊，这都是持续大风啊，持续的沙尘，大型的车辆，大家一定是要严控自己的车速啊。咱们板块一呢啊，这个核心的内容也是跟大家来稍微总结一下啊，你像今天是本次国庆返程的核心的这个高峰期啊，13点到20点是车流最集中的时间段。独库公路北段降雪大雾临时管控，8号晚上正是冬季封路啊。东江30里风区大风沙尘预警目前是持续的状态。高速免费倒计时也是各位啊，这个严禁卡点返程啊，并且你像山区也是会出现低温结冰啊，路面湿滑风险比较高，夜间他们坚决不进山不出山啊。并且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呢，轻微事故快速处理快速撤离啊，文明合规行车，守护大家的返程平安，大家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大家好，我是小少。
7: 大家好，我是小少。
8: 我们到西藏了。
9: 大家好，我是小少。
10: 一个自媒体账号仅仅40个视频却有1000多万粉丝，到底是掌握了什么流量密码？怀着好奇，我们来到十四师，想见见这个藏在连队里的千万博主。
11: 连队职工告诉我呢，这里就是小少的家。
10: 才到院子外面，就已经听见院墙内的一片火热。
12: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去挑选。
10: 小少拿着手机穿梭在小院的各个地方，介绍红枣，回答问题，能量十足，亲切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13: 终于也是见到了未曾谋面的网友。
10: 小少叫邵冰倩，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已经感受到了他扑面而来的热情，仿佛是已经认识很久的朋友。
11: 每周的话，
10: 然而我知道，这并不是小少在互联网世界奋斗的主场，他更广为人知的故事。开始在一次次出发的路上。
11: 比较简单，比较小的一个小车，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也没出去旅行过，后面我就发现在网上坐货车旅行的女孩子是没有的，就买了一辆货车，改装成了自己住了3年的家。
10: 起初小

0: 要做博主，就是想赢得流量，帮助父母卖红枣。
1: 我看我妈因为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她发愁的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单纯的就是想，有一天我要把我们家的红枣给我爸爸妈妈卖出去，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帮我村里的叔叔阿姨们卖一下。
0: 一个人，一辆车，旅途中记录沿途风光，戈壁荒漠里分享生活日常，手机就是他与世界连接的窗口。
1: 大家好，我是小少，今天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冰团的沙漠。我在直播间展现的都是我最真实的想法以及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流量密码就是真诚。现在的话其实越做越大了嘛，想做的事情也会比较多，但是初心还是没有变。
0: 3年时间，小少和他移动的家走南闯北，直播陪伴了他的每一段旅程，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再到十万加。
1: 后面呢，更想就是投身于乡村的建设，回到我们连队去，然后带领我们村里的叔叔阿姨，让他们能做到自己会做电商，不是通过我来销售，而是他们自己每一个人都会往外销售。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很快，小少又将驾驶着他的货车出发，而那个连接着千万份信任的直播间，会让他载着自己的梦想，驶向更广阔的世界。

歌声赏秋景，错峰他正当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解读文旅福利和游玩答疑，同步咱们最新的景区维权防火啊，还有相关的防寒细则。假期的最后两天啊，所有的文旅惠民福利全程在线的，就是说这两天还是可以正常去核销的，朋友们啊，你像兵团 A 级景区免票，还有一些老人、军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专属优待，以及本地居民半价政策也是持续生效当中。文旅消费券这块呢，还有像这个餐饮住宿啊，满减补贴啊，也是没有过期的啊，不会说出现这种就是提前下架的情况啊。你像10月7号就是明天啊，依旧可以正常领取跟使用的，所以说大家也是可以抓紧时间了，最后这两天的福利窗口期，吃喝玩乐、住宿游玩都能够享受到专属的福利优惠啊。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在假期过程当中持续高压巡查，全域严查景区哄抬物价了，还有这个民宿的临时加价啊、强制消费啊、不明码标价等乱象啊，在过程当中全力保障游客的消费权益啊。大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就说真的遇到了价格虚高啊，有点太贵了，是吧？跟这个市面上的行情有点不太一样，又或是服务欺诈啊、强制消费等等的问题，大家可以保留好照片、票据、聊天记录啊，立即拨打12315，快速维权，监管部门呢会第一时间介入处理的。你像同时呢，秋季啊，景区三大安全底线大家务必要牢记。第一就是全域林区、胡杨林、草原啊，是严禁野外用火、露天烧烤的啊，防火管控全域覆盖啊。第二呢，就是山区边境的景区温差的话，它是比较大，白天暖阳，夜间的话就是可以称之为严寒啊，随身必备好的是厚外套啊。第三呢，所有的边境管控区域啊，尤其是景区还有这种遗址景区啊，全域都是禁止无人机飞行啊，避免就是说到时候被抓住啊，违规被罚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我的一支笔，写下多少风花雪月，岁月静好。
1: 我的一支笔，描绘的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景象。
2: 我的一支笔，画出的都是幸福时光。
3: 和平幸福的生活需要钢枪的守护。执笔从戎，参军报国，笔来描绘强军之梦。
4: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5: 马上开窗通风。
6: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4: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7: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6: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4: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8: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4: 答对了。
9: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0: 18个月，必须换新。
4: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1: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2: 人人讲安全，
13: 个个会应急，
12: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4: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2: 幸福甜蜜石榴子。
15: 住在沙漠边缘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一师十二团》，我们听说有这样一户人家，居住在沙漠边缘的密林深处已有近30年。我们怀着好奇，走进了这片方圆10公里只有一户人的沙海人家。走进这座密林环绕的农家小院，小院的主人李建军和父亲李华印正在锄门口的黄豆地一起制格式小菜园。院子里的鸡鸭鹅和时不时传入耳中大黄二黄的吠叫声，勾勒出一幅规矩田园般的诗意生活。当问起为什么居住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沙海深处时，李华印指了指身后的这片胡杨林，给了我一个答案。
16: 住到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来看这片胡杨木。
15: 李华印说的这片原始胡杨林有约10000亩，位于十二团的西南角，距离塔里木河不到10公里，和田河故道穿林而过。26年前，李华印用毛驴车花了1天时间，把家从10几公里外的连队搬到了这里。
16: 我们搬到这里边来的家，路都没有。我往这边搬时间，我有个毛驴车，都是这样过来的，都这样插路过来的，走林在里边，
15: 没路。没水也没有电，李华印在这个三道头的沙窝里安下了家。
16: 我给连长，我们说好了签好了协议，他说你别到时间说搬家，你说不去了。我说你记住，我讲话算数的。他里边他就是再苦，我答应去了我都要去。我说
15: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李华印只上了1年半的学，认不了几个字，但他重信守诺，一诺千金。
16: 人讲话人家要如果给自己话不找住，还能行吗？对，是不是？我今晚搬进去，我就不认出来。
15: 安下家的李华印，把他守护的这片胡杨林划分4个片区，每天1个片区1个片区挨个巡护，防火防盗，防牛羊啃食，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一天天，一年年，从青丝走到了白发。李华印笔直的腰杆也渐渐弯了下去，如同这林子里一颗颗古老的胡杨，稚嫩地生长在这荒漠里。
16: 这个后半生在这里边，也知道了，要看到这树，现在这青枝绿叶，我也感觉很自豪。
15: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还有2-3年就要退休的老人，软磨硬泡，硬是把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儿子叫回来接自己的班。
16: 说是说。 别人来我还真的是不放心，我不放心外人能把这片还像我这镇东家收不住这个样，所以说我让我儿子回来。
1: 虽然不情愿，李建军还是接了父亲的班，天天在林子里转悠。慢慢的，李建军也爱上了这里，尤其到了秋天，金色的叶子也能让这个有些腼腆的中年汉子说出浪漫的话语。
13: 那是金秋胡杨嘛，走到我们这片林子，放眼看去一片金黄色，跟农民的丰收的心情一样。
1: 今年已经73岁的李华印身体依然健朗，每天他还是会到林子里转一转看一看。老人说余生他还有一个心愿，
16: 临死之前都我还能埋到这里边的头，最大的心愿这是。
17: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的听友留言。首先关注到一位听友，名字叫做秋秋，他说6号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去此时可可达拉灯光秀，人多吗？适不适合拍照啊？那像今天晚上的话，灯光秀的客流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没有那么的拥挤啊，并且四施的夜景氛围感我觉得是比较强的啊，灯光层次也是比较棒啊，适合拍照打卡，并且像亲子游玩休闲散步，哎，都是不错的选择。灯光秀的话20点整准时开启，持续40分钟左右。看完这个返程啊，咱们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乡村道路可能会出现没有路灯的情况啊，并且弯道比较多，务必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木木一家啊，他说7号带老人孩子去沙漠之门，明天的这个天气怎么样？不错吗？回复一下这位听友啊，这个明天的天气还是比较棒的啊，这个比较适合带着家里面人一起去沙漠之门去转一转。明天的话像白天啊，温度比较舒服，风力平缓，没有什么沙尘天气啊，景区观光车全域覆盖啊，不用长时间的徒步，完美适配老人小孩出行啊，都不愿意走路的这种情况是吧，或者说走太多大家都会觉得哎呦出来旅个游为什么要走这么长的路啊，其实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啊，有这个全域覆盖的观光车啊。白天的话紫外线依旧存在啊，就是说要做好防晒啊，防风就可以了，早晚的话备好薄外套应对昼夜的温差。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依达，他说兵团消费券7号还能不能用啊，会不会过期啊？其实呢，刚才公正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所有的啊，不单独仅限于兵团啊，就是所有的国庆文旅消费券还有商超餐饮券假期都是全程有效啊，10月7号可以正常核销啊，也不会提前过期啊，这种提前下架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现的啊，是不会被这种呈现出来的啊，大家就放心了。所以说也是要抓紧时间了，假期的最后2天时间，在景区合作的商户啊、民宿啊、餐厅啊、商超啊，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抵扣的，把惠民的福利直接就是这2天给他用到位，好吗？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峰哥，他说想问一下喀纳斯明天去叶子会不会落完了呀？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明天的话完全不会啊，这个喀纳斯的叶子还是在枝上啊，这个落完倒不至于。喀纳斯采林观赏期可以持续到10月上旬的，这个还是可以直接去转的，并且7号嘛啊，也是卡在上旬的前期是吧，也是依旧是绝佳的观赏期，反而的话人还会比较少一点，住宿还更便宜，游玩体验会更好，错峰出游性价比

0: 也是拉满的状态啊。唯一有一个提醒的是什么？山区它的温度比较低啊，这个低也不是说是一般的低，是属于严寒的状态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准备一点厚的羽绒服，备好保暖装备啊。不负金秋，不负假期啊，朋友们，抓住国庆最后的美好时光，去见山河，去见秋色，去见美好。一首轻松惬意的歌曲送给正在享受假期的。
1: 新时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我们新疆人民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我是如科亚木麦迪塞蒂，这张照片是我的曾美祖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我的曾美祖父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于田县农民，上个世纪50年代，为表达翻身的解放的感恩之情，他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曾美祖父说，多亏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他才有了土地和房子，所以他一定要让毛主席尝尝家乡的果子。后来他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被人民亲切地称为库尔班大叔。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家的传家宝。这件传家宝是我曾外祖父生前最喜欢的，平时都舍不得穿，因为这是用毛主席送的条绒布做的大衣。奶奶告诉我，曾外祖父去世前给后辈留下遗嘱，那就是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我的长辈们始终铭记这句话，努力工作，建设家乡。这句话也不断地激励着我，我走出了沙漠，登上了辽宁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舰士。随着辽宁舰，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发展盛况，我深感骄傲和自豪。退役后，我回到家乡，成为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讲解员。我给大家不仅讲曾外祖父的故事，也讲家乡的变化。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每一次讲解，我都会讲曾外祖父的这句话。我知道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奶奶常对我说，如今的好日子是想都不敢想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奶奶让我代写一封信寄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我们讲述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以及家乡的发展变化，表达对党和国家的

0: 感激之情。2017年1月，总书记在获信中勉励我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向启蒙尼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这封信奶奶反复看了很多遍，她说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和我的曾外祖父一样深深地爱着新疆这片热土，爱这里壮美的自然风光，爱这里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我们是幸福甜蜜的石榴子。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1: 好了，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8:04啊，欢迎各位锁定咱们的特长直播的第三板块，国庆假期暖心民生速递啊。国庆假期目前的话也是进入到了收官的阶段，返程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市民消费也比较集中，出行需求也是比较集中啊。全疆的医疗、政务、抢修、保供、维权、帮扶服务全程不打烊、不断档、不降标、不减质啊，可以理解为24小时全力保障大家返程、游玩、居家的各类生活需求啊，让大家假期最后两天安心、舒心、放心。首先更新一下今天的最新的、最全的民生保障核心重点啊，覆盖的就是说大家最近的高频需求。医疗保障方面，全疆各级医院急诊24小时全天候值守，无间断的这个接诊啊。门诊的话实行的是弹性的值班的制度啊，重点医院开设假期专科门诊，像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外伤啊，这个换季的疾病啊，都是可以正常就诊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像这个兵团联队卫生室，全程都会有这个值班人员啊，常规的开药啊，基础的诊疗、血压、血糖检测，全部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的。还有120急救电话也是24小时全程待命啊，突发伤病即刻响应啊，同时异地就医还可以直接结算，全程也是非常的通畅啊。外地来疆的游客呢，返程过程当中啊，如果说突发伤病啊，在全国定点医院均可直接医保结算，无需全额垫付啊，也无需节后跑腿再去报销啊。你像秋天吧，这个昼夜温差它是肯定是有悬殊的啊，尤其是在咱们新疆啊，这个换季感冒啊、咳嗽啊、呼吸道疾病啊，这个肠胃不舒服的情况都是比较多见的啊。户外游玩啊，难免可能会出现磕碰啊这些外伤的情况，建议各位随身常备着一些像这个感冒药、肠胃药、创可贴，还有这个消毒用品，慢性病患者一定是务必带足常价的用药啊，避免断药的风险。政务服务方面呢，像这个国庆假期的尾声啊，户政、出入境、交管、政务服务预约窗口，这也都是全部持续开放当中，实行的是线上预约错峰办理制度啊。针对大家的假期高频问题，比如说最多的呢就是身份证丢了啊，这个身份证遗失补办啊，像那种临时身份证办理啊、护照签注啊、边境通行证办理啊、这个异地驾驶证换证啊、简易违章处理啊，这全部啊，听清楚，全部都可以线上预约啊，就近的网点去办理就好了，也不用说非得等到假期之后再扎堆的去排队啊，耽误时间，真的是非常耽误时间的。并且的话，你像交管1123相关软件啊，这个线上业务全程也是办起来比较通畅啊，比较丝滑的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像换证啊、年检、违章查询、学法减分啊，这真的就是说是动动手指、足不出户就能够办理了，高效且便捷啊。 生活保供方面的话，你像全城的很多大型商超啊，这个社区的农贸市场，兵团团长的集市物资啊，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啊，也是物价比较稳定的过程当中，品类也很齐全，粮油肉蛋奶时令果蔬节日特产，全程都是供应比较充足。

状态啊，完全满足市民采购返程囤货节后储备需求啊。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全天候的价格巡查，还有计量抽检、物价管控，严厉打击什么呢？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售卖劣质商品等违法行为，全力稳住假期的这个民生物价啊，保障好大家的菜篮子啊，安心消费，放心采购。在应急抢修方面呢，那无非就是供水、供电、这个天然气啊、这个通信、热力这五大抢修队伍啊，同样也是在节假日的过程当中是24小时昼夜在岗、夜间无休的状态啊，随时待命。无论白天夜间突发了停水啊、停电啊、燃气泄漏啊、网络故障啊、这个管网漏水等问题，随时拨打官方抢修热线，工作人员会急速上门处置啊，全力守护万家灯火，安稳假日的生活。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夜间啊，就是说晚上，如果说您突然闻到了燃气的异味啊，第一时间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真的是燃气泄漏，你在这里开关电器，亦或是掏出手机打电话，都会导致这个直接着火的情况会发生啊。一定是先把这个燃气阀门关了啊，然后开窗通风，紧接着要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之后再拨打抢修电话啊。在暖心服务方面呢，假期期间各个的这个街道社区兵团各连队持续开展独居老人啊、这种留守儿童、困难群众走访的帮扶工作啊，可以理解为上门慰问、物资配送、应急帮扶的这种常态化开展啊。养老服务中心假期也会有这个值班人员啊，为老年群体提供日间照料啊、应急求助、健康咨询的服务，也是全方位在守护着特殊群体的这个假期安稳生活。在消费惠民方面呢，除了文旅消费券之外啊，本地生活平台会持续的投放餐饮的满减、商超的折扣、生鲜的秒杀、住宿的立减福利啊，这个假期最后两天可以正常领取核销啊，助力咱们的市民假日消费实惠过节。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是有点不太懂啊，这个券我到底从哪儿领呢？其实，最近如果说消费的朋友们啊，一定会发现很多的，比如说吃的啊，这个用的啊，很多领域、很多方向的东西，它都会有一个，就是说国庆特价的这么一个东西，是吧？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福利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折扣啊、秒杀呀、立减福利呀，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本地生活平台也会持续推出啊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实惠过节的消费政策。那么同时呢，也是针对着节后返工啊，这个学校啊，马上学生也要回校了，各类的便民消费福利也是在持续加码的过程当中，兼顾着咱们假期收尾和节后的生活。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稍后呢也是可以再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看看咱们的听友想听到哪些歌曲呢，亦或是此时此刻你在路上遇到了哪些问题啊，亦或是在家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与我们这个不间断的留言啊。

好的，此时此刻呢，也是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说想听一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啊，因为此时此刻正在归家的路上。好的，《无名的人》送给各位。

0: 样一首比较温情的节奏比较舒缓的歌曲、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仍然的夜半。
1: 回忆是迎面的暗光，默然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4: 好的，欢迎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的听友留言。关注到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奎屯静静啊，他说高速服务区充电桩排队严重吗？啊，电车返程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今天的话，主干道路，尤其是高速啊，这个大型服务区充电桩啊，是会有小幅排队的。中小型的服务区充电桩的空位还挺足的啊，这个中小型的服务区它的充电桩还挺足的啊。这个电车返程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核心，不要电量耗尽的时候再去补能啊，剩余大概30%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进站充电了。你像有的地方可能是山区啊，就是说它的低温啊，这个天气会影响到电池掉电的速度会加快，预留充足的续航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点，杜绝半路趴窝啊。好，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海涛啊，他说这个兵团垦区道路有没有移动测速，限速严不严格？这位听友所问的兵团垦区连队道路乡道移动测速，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常态化启用的，这个是啊。有些道路的话可能有点窄啊，这个村落的段落啊可能会有点窄啊，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牛羊横穿马路啊，这种情况啊是比较频繁的。限速的话普遍都在30到40码，很多朋友啊，尤其是车主朋友，误以为乡道不限速不抓拍啊，这就很容易产生违章了，朋友们务必低速慢行啊，低速慢行啊，这说着说都快给我说笑了。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呦，没看到探头啊，一脚油门就踩下去了。好了，继续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泽，他说 S101 今天天气怎么样呢？秋色美不美啊？傍晚能不能够走啊？S101 今天的话秋景啊属于是巅峰状态啊，因为这个红黄丹霞是比较有层次的美啊，拍照片的话出片率是很高的啊，白天的话全程比较通畅，车流适中啊，没有那么堵，但是傍晚的话也就是这一会儿或者说再过一会儿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傍晚的降温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局部会起雾啊，这个有些地方会起雾，路面的话有点凉啊，并且还可能会打滑啊，不建议晚上夜里去通行啊，建议白天错峰游玩，尽早返程啊。好，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家庭方姐啊，他说高速堵车的时候能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临时休息？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位听友，应急车道这个生命通道啊，这是属于生命通道了，全程是严禁占用，无论拥堵与否，非紧急情况停靠一律严查重罚，堵车的时候全程在行车道有序等候啊，车内人员不要随意的下车走动啊，杜绝安全隐患好吗？那句话怎么说的啊，这个平凡烟火最是安心啊，有人坚守岗位，有人默默守护，有人全程护航，才能让我们的国庆假期这个温暖安稳，岁岁无忧啊。接下来呢，一首温情的暖心歌曲致敬所有假期在岗的工作人员。

歌声致敬坚守啊，服务温暖人心。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解疑答惑，解决大家假期的生活难题。好的，来关注一下下位听友的留言，名字叫做小慧，他说身份证旅途当中丢了，今天晚上要住酒店怎么办？别慌张啊，这种情况一定不要慌啊，没关系的啊，这个线上呢咱们先预约一下就近的户政窗口，可以快速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啊。纸质的临时证明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啊，可以直接用于住酒店啊、道路安检啊、交通出行、景区入园，哎，都是可以用的，高效便捷，完全解决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说抓紧时间赶紧去预约啊。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徐，他说异地就医没有提前备案，能不能够报销啊？急诊的话啊，突发情况可以延后补这个备案啊，听清楚，是急诊的话可以，而且还不影响正常的报销结算。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种程序啊，或者说是软件啊，都可以去搜索到啊，并且呢还可以关注到12393热线，快速线上办理，全程足不出户，无需线下跑腿，也不用去垫付全款啊。好了，也是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有的听友说这个想点首歌啊，周杰伦的歌曲可以满足。并且呢还有一位啊，说是我是东北边疆人民啊，想点播一首歌曲《天路》，恳请安排。可以啊，稍后安排。

那一首周杰伦的歌曲，刚才又是看到啊，咱们除了抖音的这个留言啊，咱们后台呢也是有留言说也想听周杰伦的歌，并且点了一首《黑色毛衣》啊，这首《黑色毛衣》先送给各位。

好了，在咱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刚才呢有一位听友点到了这个格桑唱的《天路》，但是呢我们的曲库当中并没有发现这首歌啊，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会持续丰富我们的这个曲库啊，也是可以再点一点别的歌曲呢。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听友留言啊，后台有留言到说这个晚上家里突然停气了啊，这种情况有值班抢修吗？

公正在刚才的直播当中啊，有说过水电气通信热力全部都是24小时夜间抢修值守的，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休息日，突发故障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官方抢修热线的，并且呢也是全天候的接单啊，急速上门处置，保障咱们居民夜间的正常生活，这点是放心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名字叫做建军，他说团场集市这个7号还开门吗？想买点特产带回家。10月7号，也就是明天啊，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团场的集市、城区的农贸市场，这些都是正常开市的，仅收市的时间是可能会有点提前啊，因为大家也是需要这个赶上这个假日的尾巴，是吧？这个会可能提前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收摊啊。所以说建议各位要白天尽早的去采购啊，不要去的太晚了。你像本地的干果、瓜果、手工特产，这些库存都是比较充足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品质也比较靠谱，放心去选购吧。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圆圆啊，他说假期消费被宰，民宿临时加价，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最快维权？其实这些都是咱们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也得清楚，如果说咱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对吧？第一时间呢，我们要保留好订单的截图，这个聊天的证据、付款的凭证、现场的照片或视频都是可以的。固定证据之后呢，直接拨打12315市场监管热线热速处理呀、啊，这个处理的速度绝对是非常之快的，并且呢也是能够快速调解啊，限时办结，全力保障咱们消费者假期的一个合法权益啊。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啊，关于就是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这些全民热线啊，就是遇到哪些事能够打哪些电话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备用啊，到时候假期啊、日常生活可能都会用得到。你像这个12315，它是属于政务便民诉求热线，主要的呢是政策咨询、诉求反映、投诉举报，并且是全年无休24小时通畅啊。12393是医保服务咨询热线，异地就医、报销、备案咨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2315，这个是消费维权、物价投诉、市场监管举报啊，这些情况都可以拨打12315。并且呢，还可以关注到12122啊，这个呢是属于高速救援、道路故障、路面求助，都可以拨打12122。还有一个电话是12123啊，这个电话的话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啊，因为呢它是关于交管业务的，就比如说这个违章咨询了啊，这个车辆的相关业务办理，您都可以直接拨打12123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通用的，就是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这个120110119，这些呢是对应的是医疗、治安、消防，这些应急救援都是全天候值守的。咱们第三个板块呢也是即将来到了尾声啊，这个假期呢目前是属于持续的收官阶段，像民生服务的话大家都不用担心啊，这都是假期期间全程在线的，保障到位，响应及时啊，大家无论是返程出行、游玩消费、居家生活、应急求助，遇到任何的难题都可以通过官方热线来快速求助，安心安稳地度过假期的最后2天。稍后呢会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也是会集中的去关注到海量的留言啊，集中答疑啊，比如说这个返程这方面的安全方面的终极总结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啊面向于假期反诈科普的啊，还会可能面临到这个暖心的收官祝福之类的，大家也是不要错过，我们精彩继续。

那即将呢也是来到了18:59的稍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宣传，宣传之后呢与您在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好了，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9:01，欢迎各位锁定今天最后一个板块啊，也是逐渐的天色要慢慢的暗下来了，这个万家灯火也是慢慢的要温暖全城了。有的朋友已经平安返程到家，卸下了旅途的疲惫，是吧？享受到团圆的时光，有的朋友还在平稳归途，奔赴温暖的家园，而且还有的朋友会抓住假期的尾巴啊，享受最后的假日惬意时光。最后一小时呢，我们将集中回复直播间的这个海量的积压的留言啊，全方位总结假期收官的安全、这个消费、反诈、出行、居家等等的这些核心要点，用最实用的干货、最温暖的陪伴，圆满收官本次的国庆特别直播。大家可以在留言的过程当中啊，除了自己的问题之外呢，也可以就是说，哎，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留言区与我们留言。只要我们的这个音乐库当中有您点的歌曲，我们都会为您进行点播的。好的，有一个听友点到的是《兄弟干杯》啊，这首歌的话，一会儿我看一下咱们的库当中有没有啊。这个如果说有这首歌的话，我会这个送给这位听友的。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大家啊，这个近期送上的一个核心的一些点，就问也是挨个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很多大家都是在留言的过程当中跟我来说啊，哎呀，这个返程的问题呀，返程就离不开什么安全的问题，是吧？返程安全的一个提示送给各位。今天10月6号，明天是7号，夜间啊，咱们一定是坚决杜绝这种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酒后驾车、超员载客啊，这种长途自驾一定是做到开四休二，这个定时定点的啊，咱们就自己去进到服务区去休整啊，喝点水，活动活动身体啊。因为是山区的时候啊，这个夜间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啊，这个雾气呢它可能还会比较重啊，路面呢还有可能会结霜打滑，我们要坚决要做到低速慢行，谨慎通行，不要盲目的赶路，不要去抢这个所谓的时间啊，不要抱任何的侥幸心理。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第二个方向啊，就是消费这块啊避坑的一个提示啊。假期最后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在假期的尾巴我要找到一个卖特产的地方啊，买点东西带回去啊，或者说是在预订住宿啊，团购餐饮啊，购买旅游产品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消费，但是务必要认准正规的商家和这个官方平台啊。咱们在尤其是预订住宿的时候，无论说您是住的宾馆酒

店、民宿等等一系列的，咱们一定要看清楚一点，首先是价位，是吧，价格，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退改的详情啊，有的呢是可以无责直接去退款，有的呢可能是扣取多少多少的手续费，咱们这里看清楚啊。并且呢还有一些售后的条款咱们都得去看清楚啊，这个千万不要盲目的消费，要坚持理性消费，按需消费，杜绝铺张浪费啊。并且呢在买好吃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说，哎呦，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地的好吃的实在太多了，我一次可能会买的比较多。但是我们也得遵循一个前提啊，各位要进行光盘行动好吗？咱们如果说遇到了任何关于消费的问题，一定要保留好当时的消费凭证啊，遇到侵权问题及时维权。第三个方向呢，就是关于反诈安全硬核提示啊，也就是说目前属于假期尾声，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窗口期啊，各类低价的旅游套餐啊，这个代抢的景区门票，这个低价的民宿预订啊，返程拼车刷单啊，这些情况都很多啊，并且还有什么红包返利啊，这个虚假的售后理赔，全部都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啊。牢记一点，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不透露。咱们这个陌生链接啊，一律咱们就别点好吗？啊，一律别点，看到这些陌生的链接啊，还有像这种陌生的来电，一律都是需要警惕的啊。还有陌生的转账，一律就拒绝啊，守护好个人的钱袋子啊。第四点呢，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除了去一些景点之外，他们还想在这个季节上的这个温度上的感觉抓住露营的尾巴啊。很多朋友还会在最近选择一些露营的好去处，但是关于户外露营呢，也是有一些安全提示要送给各位的。假期最后啊，选择露营去游玩可以，但是要严格遵守全域的防火规定啊，像这个林区啊、草原啊、湖阳林区域，这些都是严禁任何野外明火的。那么在我们露营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生活垃圾，是吧，这些垃圾呢要分类带走，做到无痕游玩。并且山区的夜间的温度肯定会比较低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毕竟的话，目前的话也是10月6号了嘛，已经来到10月份了，咱们得做好山区的这种防寒保暖啊，要穿的厚一点，防风啊，或者说是这个防潮都得提前去做到，提前看一下这个所在地的天气预报，是吧？如果说遇到了大风啊、降温啊、降雨啊这些天气过程，要及时撤离，杜绝户外这种滞留啊。好了，再来关注到第五点啊，是咱们的居家安全温馨提示这块。假期外出归来，第一时间要检查一下家中的水、电、气，还有这个门窗之类的，关闭一些闲置的电源啊，燃气阀门，清理一下阳台啊。咱们这个尤其是楼道啊，很容易就是堆积一些易燃的杂物，咱们要做好这些消防隐患的排查呀。那么如果说您是在居家休息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也得就是说合理的去用火用电，杜绝超负荷用电啊，违规使用什么所谓的这种第三方的取暖设备啊，我们都得啊就是说小心小心再小心啊，要平安度过假期的收尾阶段啊。刚才呢也是看到了，就是说有一位听友点的歌曲，但是有发现这首歌可能点不成啊，因为我们的库当中还没有更新到这首歌。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是有很多别的好听的歌曲可以同样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一首张杰的《铭记》送给各位。

同样一首比较坚定的歌曲啊，在祖国的那一头送给所有在港的朋友们。灯火暖人间，心安即是归处，愿所有的奔赴皆有归途，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中华民族一家人，热爱祖国大家庭，兄弟姐妹百家亲，真诚相待手足情，天山青松更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天山青松更连根，民族团结一家亲。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兼节目主持人夏米利夏克尔，也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于1976年12月从我们古城奇台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炮兵团的战士。我随着我们团走遍了新疆的天山南北，可以说这几十年见证了我们新疆的变化发展，也看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状态，也把许许多多看到的一些故事创作成自己的作品，唱给乡亲们，唱给边防官兵。同时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我走昆仑走边防，哪有战士哪里就有我的歌声，哪有战士就有我通过他们的故事创作的作品。我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守卫祖国边疆的边防战士，歌颂我们的边关战士，鼓舞更多的士兵爱祖国爱边疆，守卫好祖国七大门。同时我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新疆这片土地以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和崭新的面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壮美。这里有高耸的冰山，翠绿的草原，连绵的原始森林，滚滚的石油，雪白的棉花，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里名扬天下。我们新疆7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这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归功于我们全国各省市的大力的支持和支援，更要归功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同心协力并肩奋斗，用双手创造出的辉煌。作为我新疆人，我感到万分的骄傲和自豪。我继续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大美新疆，赞美兵团精神，赞美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美好家乡的共同心愿。
1: 好的，刚才呢也是有看到咱们的后台留言当中啊，有一个歌它是比较集中的啊，也是同一位听友留了很多次的言啊，我也是看到了梁博的《曾经是情侣》送给这位听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0: 18万，我们家真的拿不出。
1: 彩礼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婚姻的第一道裂缝。
2: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我，明明相爱了6年，
3: 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又得花钱给儿子办婚礼。
4: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5: 我们结婚时只有一床棉被，现在要是身板躺挺好。
6: 彩礼不是婚姻的保证金，幸福不需要天价背书。
1: 唱文明风尚，弃彩礼攀比，以爱之名祝幸福婚姻。幸福甜蜜，16子。

0: 嫂子好喽。
1: 在三十五十一团四连，提起刘春风的名字，大家伙是这样说的：
2: 大哥，您觉得刘春风怎么样？
3: 大叔的饭带货吃
4: 好，他把我白血病可能带给我卖出去。
5: 刘书记，我们父母一样，他我们有困难，他帮助我们。
1: 刘春风是三十五十一团四连的党支部书记，曾在部队服役五年的他，退役后怀揣建设边疆的理想，从家乡河南来到三十五十一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五十一团，曾是兵团深度贫困团长之一。
6: 如何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十一年间，刘春风先后在三个连队担任副连长、党支部书记。如何发挥连队党支部基层堡垒作用？怎样才能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紧跟时代潮流，刘春风放出了自己的大招。
6: 做短视频发了一期两期，前面两天还没有反应，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突然一看，我们这个流量啊和这个点赞、挺多的。
1: 2025年7月，古城小镇书记做饭了账号正式开通。视频中，刘春风化身主厨，一把炒勺，一口铁锅，是他联系群众的新装备。在油烟蒸腾间，大家放下了拘谨，家长里短、困难诉求，顺着话匣子自然流淌，也被刘春风一一记在心间。
6: 通过推开群众家的厨房，坐下来给群众进行聊天啊，收集一些群众的困难诉求啊，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我们能更好的从管理到服务上一个转变，更好的服务于群众。有什么困难，找你跟我说嘛。
1: 仅半年，古城小镇书记做饭了账号发布视频近30个，总浏览量突破100万，大流量也带来了大收益。连队种植的红枣、西梅、恐龙蛋等优质农产品，也通过刘春风的短视频跨越戈壁走向全国。
6: 我们想把这个流量做好，这个粉丝增多，帮助我们，连队，通过打品牌，让我们连队的农副产品，销到全国各地。
7: 与一盏茶的功夫，聆听流淌的心声；与一首歌的光阴，回味记忆的悠长。听一秒，爱一生。
8: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相伴的日子，温暖绵长。
9: 欢迎回来，开启咱们最后一轮的全总榜海量留言集中答疑环节了，解答一下大家最后的假期困惑。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名字叫做阿峰的一位听友，他说7号的夜间山区返程有没有什么就是说特别注意的点啊？这位听友是7号夜间在山区返程啊，这些都是关键词儿，是吧？这个夜间山区行车这三大致命注意点，大家一定得严记啊。首先就得严控车速啊，全程禁止使用远光灯，时刻警惕什么牛羊，它可能会横穿路面。第二点呢，弯道要提前鸣笛啊，减速慢行，不要占道，不要超车。第三点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困倦啊，这个视线模糊，咱们立即要进入到服务区去休整一下啊，千万不要硬撑着去赶路。山区的话，夜间容易这个起雾或者说是结霜的可能都会有的啊，路面湿滑的隐蔽性也是比较高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得开慢一点啊，尤其是在路面湿滑的时候，刹车的时候刹车要点刹啊，不要一脚踩死了把这个刹车。平安啊，永远是高于一切的这个存在啊。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敏，他说想买新疆特产带回家，怎么样能够不踩坑呢？ 首先的话，咱们要选择正规的商超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就是品牌专营店啊，啊，这个官方市集啊，有明码标价的可以去溯源的这些东西以及地方啊，有正规的这个购物小票的地方啊，这些是我们第一优先选择的购买的方向啊。我们坚决不要去购买路边的流动摊贩的这种高价特产啊，就可能他给你说的是很便宜的，其实他卖的是最贵的啊，这个大家得到时候对比一下这个价格。你像很多它可能都是无包装的啊，而且是散称的这种的特产，你像一些干果了啊，这些坚果了，它确实是干制的啊，就是说放的时间能够多放一点，多放几天，但是这个东西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啊，它也是有一个干燥度的存在的，大家到时候也得看清楚这个袋子上面的保质期啊。你像有一部分的可能会选择啊，这个生鲜类的瓜果类的是吧，选择成熟度适中的啊，听众朋友们，我也是给大家支个招啊，不要一下来一上去就是买一个这个全熟的啊，很多朋友买那个水果，哎，我要老板给我拿熟的，不要给我拿生瓜蛋子。其实我们大家到时候可以买的时候就选择一个不要熟的那么狠的，买一个中不溜，哎，熟到中不溜的，因为我们到时候带回去还得时间嘛，一天两天三天的，等到我们正儿八经去吃它的时候，也许这中买的中不溜的这个熟的程度，吃的时候已经是熟透了。并且呢，我们也是可以尤其是长途携带的啊，咱们可以做好保鲜防护啊，有一些东西咱们可以这个风干啊，或者说是这种这个保鲜膜啊，这个抽真空，哎，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郭啊，他说七号短途游推荐人少精美的地方有没有啊，赶紧给我推荐推荐。有的，这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最后两天大家可能多数都是返程啊，都已经玩过了啊，那么还有部分朋友可能就想着这两天才出去错峰旅游嘛啊，优先推荐到的话因为我看这位听友的位置是在乌鲁木齐啊，那我就推荐在乌鲁木齐的南山吧啊，南山的近郊这个 S101 这块白里丹峡的西段啊，白里丹峡的西段这块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像这附近的周边啊，也有很多的乡村休闲点位都值得我们去逛一逛。秋景是比较浓郁的啊，就是秋天的美景这块相当之棒啊，大家可以去感受。车流量的话也比较少，没有什么拥堵的压力，非常适合全家漫游吧啊，休闲放松拍照打卡的这种状态，建议白天出去玩一玩啊，尽早返回，坚决不要走山区的夜路啊。好的，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雨，他说个人返程带水果特产，这个检查站会查吗？这个最近也是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说雷同的问题问的有点多啊，也是给大家再来回复一下吧。个人自用啊，就是说你买回去自己吃的这个水果，你自己去吃的啊，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的，少量去携带

地的瓜果特产，完全没问题啊！啊，正常通行，无需担心。重点呢，就是说禁止大批量的没手续的贩运农产品啊，禁止携带，尤其是这种检疫管控的苗木啊、种子啊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你得有这个手续之类的啊。没有手续的话是严禁啊，直接就可以说是禁止携带啊。所以说我们也得合规出行才能够顺利通行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问，也是可以直接拨打这个高速的官方热线去咨询。比如说我要带三个西瓜四个西瓜能带吗啊，可以去问一下。其实正常你少带一点是没啥问题的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大伟，他说国庆露营最后两天能不能够生火？这个问题啊，我也是直接回复了啊。这个全疆的林区，像草原啊、胡杨林啊这些自然景区是全域禁火的啊，朋友啊，全域禁火的，严禁私自燃这个炭火啊，私自燃炭火是明令禁止的，并且是这个野外的烧烤啊、露天的明火啊，这个防火的这种管控是绝对零容忍啊，就是不用有任何的这个侥幸心理啊。但是呢，你说露营，我们总不能干巴巴的坐那看吧，是吧？啊，但是有一些部分的景区啊，有这个露营的露营地，啊，会有指定的这个明火区域啊，你可以在这个合规的范围之内去进行明火啊。当然了，也要遵守这个景区的规定啊，文明露营，安全游玩，守护生态。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啊，盛世华诞，我们岁岁皆欢。在这里美好的金秋夜晚，让我们以歌寄情，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万家平安喜乐。

歌声献礼祖国，温暖收官假期啊！欢迎来到直播的最后的尾声时刻啊！四个小时的全天陪候啊，也是转瞬即逝，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全程守候，实时留言，暖心互动。今天啊，我们也是全程同步了10月6号，也就是今天最新的官方路况，独库降雪大雾管制啊，以及像30里封区沙尘预警、景区的临时管控、文旅的收官福利、民生的便民保障、返程方面的安全科普，全方位守护大家的国庆假期。那么本次国庆假期呢，我们也是见证了新疆金秋山河的壮阔绝美，感受了兵团文旅的温暖烟火，体验了民生服务的全天候的坚守，致敬每一位假期在岗的交警、路政、文旅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抢修工人、市场监管人员、社区基层工作者，是他们日夜坚守、默默付出，守护了全疆万家的安稳，假日的祥和。让我们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收下这份金秋最美的祝福，圆满地去收官本次的直播。

0: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金秋落幕，喜乐不停，假期收官，美好不止。山河锦绣，盛世中华，金秋十月的新疆，有雪山的辽阔，有胡杨的流金，有大漠的苍茫，也有湖海的澄澈，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有的秋日浪漫。愿所有奔赴归途的朋友们一路坦途，风调路顺，平安归家。愿所有尽享团圆的朋友阖家美满，喜乐安康，岁岁无忧。希望大家可以收好假期心情，守住安全底线，调整好生活的节奏，圆满度过2026年国庆假期的剩余时光。在此呢，公正也是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岁岁兴隆。祝愿每一位收音机前直播间里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阖家幸福，不负韶华。至此，今天的四小时国庆特别直播圆满落幕，感谢各位四个小时的全程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4: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

0: 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6: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5: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应该差不多。
5: 等
6: 收获了。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就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没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8: 好。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3: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9: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

0: 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4: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4: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3: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4: 秋收

0: 至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3: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7: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兵团新闻联播。
12: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3: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深入库车市慰问调研，强调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3: 兵团深入实施人才强兵团战略，强化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积蓄智力动能。
12: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依托四区叠加政策红利，持续激活外向型经济发展新活力。
13: 各师团职工群众加紧采收棉花、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天山南北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12: 假日里，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各族职工群众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祥和的国庆假期。
13: 正值国庆节假期，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10月5日来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社会稳定、安全生产、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工作。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做好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公安局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视频查看全江交通枢纽、重点景区、边境口岸等运行实况，听取部分县市区和兵团师事安全稳定工作汇报，在库车市综治中心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和信访治理等情况。陈小江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政法干警、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值守干部职工及各类服务保障人员等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在各族群众欢度佳节的日子里，你们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用忠诚担当和辛勤付出保障社会稳定，守护万家安宁，大家辛苦了。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维护稳定各项措施，深入细致做好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为各族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好气象、地质等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切实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阿热吴斯塘村，看望驻村工作队员，了解基层服务管理、群众就业增收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陈小江说，大家长期奋战在乡村振兴和稳定发展一线，用心用情为各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希望你们坚持为民宗旨，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推动驻村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村民家中，同大家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家庭生活、工作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祝愿他们生活更上一层楼，日子越过越红火。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好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示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持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共绘乡村振兴美好图景。节日里的库车秋瓷小巷格外热闹，各地游客在这里打卡观光，体验独具特色的老城风韵。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这里，调研景区运营、文旅融合等工作，同沿街商户交流。陈小江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丰富特色消费业态和场景，加强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努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满意度，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更多动力活力。在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生产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企业经营管理、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他们立足新疆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江油江炼水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推动南疆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 全疆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要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质增效，提供高品质文旅服务，扩大节日市场消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哈丹卡宾、王刚、潘西参加活动。
1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才是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兵团深入实施人才强兵团战略，强化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不断夯实人才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积蓄智力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30多名实习人员正在进行无人机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张雪峰毕业于兰州工业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目前已实习1个多月，收获颇丰。
16: 企业的培训让我学习到了更多无人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为我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12: 为推动产业发展，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之初，同步启动本地人才招聘培养计划，面向江内外院校吸纳高校毕业生，同时与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校企合作，打造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老带新帮扶加考核授权的全流程培养体系，保障人才稳步进阶。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航电工程师王辉虎：
17: 理论上的跟实操上的培训过3个月过后，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老师傅一个传帮带进入我们的实操生产当中去。
12: 近年来，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构建高质量人才培育体系，培养的无人机结构装配工、航电装配工、飞机工艺员等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事总监鲁新洲：
18: 目前的这个产线工人呢，包括技术骨干还是不够的，这个需要呢，我们跟院校采取更深入的一些合作，来满足我们未来企业的发展。
12: 在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智慧牧场规划与设计实验室，教师卢东正指导学生通过智能化软件模拟现代牧场的运行管理，从环境参数调控到四维系统设计，学生们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智慧养殖的全流程。
19: 培养学生通过这个智慧牧场的一些技能控制手段呢，让这个学生更好地理解智慧养殖系统和更加规范科学性的管理技术手段。
12: 塔里木大学整合动物科学、机械自动化、信息科学等多学科资源，构建起新农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专业自2024年首次招生以来，已累计招收116名学生。为支撑实践教学，学校引进了多套智能化管理软件，并与江内2家企业联合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力争培养出更多懂畜牧、会技术、能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动物科学系副主任郭雪峰：
20: 从理论到实践到实习，并把学生就培养得更完善，利用新疆的畜牧业吧未来的发展呢提供一个人才保障。
12: 在建筑工程数字化转型浪潮中，青年技术人才正成为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建筑信息模型工程师尤梦磊深耕建筑信息模型技术8年，助力建筑工程智慧升级。他参与的40多个水利、市政、房建项目的建筑信息模型实现技术落地，荣获多个国家级奖项。
21: 主要是开展建筑模型搭建、虚拟漫游、建筑动画制作、虚拟施工模拟，提前排查设计当中的冲突矛盾，减少后期施工返工。
12: 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加快布局数字业务板块， 围绕数字孪生、智慧水务、水利智慧工地等重点方向，着力挖掘培育复合型技术人才，打磨落地数字化产品，以人才建设驱动业务升级，

0: 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人事部部长杨绍荣。
1: 聚焦数字孪生、智慧水务、水利智慧工地核心业务推进建设，推动技术人员深耕水利业务场景，强化跨岗位协同，培养懂水利、熟技术的复合型队伍。
0: 兵团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的人才培养聚合作用，建立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成才良性机制，推动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截至2025年，兵团已建成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7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2个。十四五末，兵团科技人才数量较十三五末增长22%，青年科技人才占比超过60%。十五五时期，兵团将围绕建设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才优势夯实兵团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依托国家级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政策红利，以优质营商环境聚产业，以双向开放通道畅流通，以产贸融合业态强动能，持续激活外向型经济发展新活力。来听三十台记者刘奎、崔显朝、朱小可的报道。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落地企业新疆江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中低压电线电缆、高低压配电柜等产品，2025年12月底试生产，目前生产势头良好。新疆江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亚博：
4: 我们公司目前有高低压生产线，总共有3条，准备后期也注重往中亚国家做些外贸的一些出口。
3: 得益于兵团分区良好的营商环境，2024年落户的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高品质阳光板、耐力板、瓦楞板等产品持续热销市场。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国际运营部经理凯迪日耶艾利：
5: 截至目前，产值达到了7000万元，落地乌兹别克斯坦海外合资工厂，兵团分区为我们提供了审批帮办、用工要素保障等支持，助力我们深耕外贸市场。
3: 除了助力企业稳产达产，兵团分区还借助广东对口援疆的支持，打造阅兵智创优品展示展销中心，中心级线下展销、商务洽谈、跨境电商、仓储物流等多功能于一体，配套搭建 AI 智能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可一站式提供品牌推广、海外客户对接、物流退税、金融结算等全链条外贸服务，搭建起广东制造三师中转直达中亚的跨境商贸通道。阅兵智创优品展示展销中心运营方代表郑江华：
6: 8月中旬正式交付使用，展销中心将为师市集聚产业资源，促进阅兵两地要素互通、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3: 坚持以贸促产、产贸联动发展思路，兵团分区循序渐进培育本土外向型产业体系，长远布局电力装备、家电制造、五金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同步配套发展国际仓储、汽车出口两大现代服务业，搭建起3+2外向型产业发展框架，推动商贸流量稳步转化为产业增量。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投资服务局副局长穆扎帕尔·图尔洪：
7: 紧扣3+2产业定位，依托自贸实验区政策，做大向西开放的外贸产业，全力为企业扬帆出海、保驾护航，推动园区外向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金秋时节，各师团职工群众加紧采收棉花、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天山南北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二师铁门关市69.4万亩棉花正在加紧采收，今年各团场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大力推广增密降高、提质增产的科学种植模式，夯实棉花丰收基础。三林团五连职工张学强：
8: 预估产量应该在470公斤，120亩地4个小时也就采完了。

0: 莲花采收期间，团长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采取分片包干、蹲点跟进的方式，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加强采棉机作业管理，从严从实把好机采质量关。三林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卢小燕，
1: 配备了45台采棉机，100%采用那个机械化采收，计划是10月中旬采收结束。
0: 在13师火箭农场五连复播鲜食糯玉米种植基地，种植户忙着采摘，为保障特色农作物稳产增收，产销顺畅，连队从苗期管护、田间技术指导到节水灌溉管控、产销对接全程跟进，为丰产丰收保驾护航。火箭农场五连种植户陈伟镇，
2: 采收之后将直接装车外运，销路稳定，不用发愁，主要销往哈密周边及各大农贸市场。
0: 今年以来，火箭农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色素辣椒、鲜食玉米、芝麻等特色作物，全场特色作物种植总面积超10000亩。火箭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苗彪，
3: 持续深耕特色高效农业，不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持续推动团场农业提质增效，职工稳步增收。
0: 这几天40、63团加紧收获大豆，收割、脱粒、入仓、秸秆粉碎还田，各环节高效顺畅。63团14连职工郭伯奇，
4: 连里面给我又是找机子又是找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今年团场通过政策扶持、农技指导、示范田引领等多项务实举措，积极鼓励职工种植小麦、这种玉米、大豆等作物，同时精准落实粮食补助政策，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田，保障粮食丰产丰收，职工稳定增收。
5: 岗位即是使命，坚守意识担当。假日里，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默默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全力保障各族职工群众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祥和的国庆假期。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外出游玩、走亲访友，铁路出行需求旺盛。乌鲁木齐站迎来客流高峰，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穿梭在候车室、检票口与站台之间，时刻留意旅客需求。一名旅客推着轮椅，陪同老人出行，行李繁多且老人行动不便。旅客吴俊，
6: 我母亲刚做完手术，行动不便，就求助了服务人员，没想到服务非常非常周到，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非常感谢。
5: 乌鲁木齐站客运主任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
7: 我们每天服务的特殊旅客200多人，一天走下来都要2-3万步，协助旅客处理应急突发的一些困难，帮助旅客平安的出行。
5: 扎根铁路客运一线19年，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始终把旅客的事放在心上。遇到不熟悉换乘路线的旅客，他细致讲解换乘路径，反复提醒注意事项；遇到误点交集的旅客，他耐心安抚情绪，帮忙查询后续列车信息，办理改签。乌鲁木齐市民王女士，
8: 我是走错车站了，应该是到乌鲁木齐南站，到了乌鲁木齐站，时间特别紧张，工作人员细心帮我解释，然后又快速帮我改签，他们的服务态度真的特别的好，非常感谢。
5: 乌鲁木齐站客运主任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
7: 国庆我在岗，能帮助大家顺利踏上旅途，让旅客在车站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再辛苦也值得。
5: 乌鲁木齐站依托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持续优化各项便民服务举措，以贴心服务守护旅客美好旅途。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
9: 国庆假期呢，为大家做好引导服务，落实中间旅客预约帮扶。
10: 在家门口能听到这么高水平的音乐会，而且很多歌都是我们年轻时熟悉的歌，特别亲切。
0: 昌吉州艺术剧院一级演奏员指挥杨小毅，
11: 我们采用电声管弦民乐跨界融合的编制，对经典流行曲目进行重新演绎，看到台下观众跟着哼唱音乐，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0: 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丝路唐王城悦动三师情棉田音乐节活动及原创流行音乐展演、农特产品展销、趣味互动游戏、民俗体验、夜间休闲于一体，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

0: 艾克山凯撒尔，
1: 特别有人文情怀，主办方很用心，同时各市区交通环境卫生美食各方面都很好。
0: 假日里，十三师新兴市图书馆举办经典诵读展演、作家分享赠书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参加。西部计划志愿者丁周：
2: 我非常开心，听名家分享讲述兵团藤根戍边的故事，在书香里度过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0: 十三师新兴市图书馆设成人阅读区、新兴书画院等八大功能区域，馆藏图书总量5.1万册，截至目前共接待读者1.8万多人次。
3: 来听本台记者王成祥、陈立明的报道。
0: 10月5日，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十二师圆满收官，冠军争夺战在十二师代表队与五师双河市代表队之间打响。比赛中，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最终十二师代表队以103-87力克对手，夺得冠军。十二师代表队队员李瑞超：
4: 心情是无比的激动，争取在下一届卫冕冠军。
0: 本届联赛吸引了来自兵团各师市、高校企事业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自9月28日开赛以来，历经单循环赛制，共52场精彩对决，最终决出排名。数据显示，本届联赛线上线下观赛总人次突破5000万，赛事影响力创新高。兵团文体管理局体育处一级调研员魏东：
5: 各队奋勇争先，打出了兵团职工的气势，打造兵 BA 的这个篮球品牌，通过赛事带动了兵团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
3: 近日，经兵团同意，兵团发展改革委会同兵团财政局制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明确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仍为每吨18600元。实施方案提出提高特种棉销售量补贴、质量补贴两项政策支持比例，新增5项配套政策机制，明确9种不享受兵团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情形等。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孟庆博，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7: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3: 企业呢可能会具有更强的优势啊，就中小企业呢可能会面临合规资源不足和进入公共采购渠道困难的一些难题。所以呢，政策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促进竞争，还要看标准能否透明啊，采购能否开放，以及安全要求能否成为巩固头部企业的一种啊，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门槛。对于消费者和公共利益保护者来说呢，就外部评估和企董事会的一个监督呢，有助于把责任落实到企业内部，但并不自动解决隐私侵害啊、算法歧视、包括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啊。就工作组呢将协调政府和这个消费者及公共利益的这个团体的沟通啊，其价值取决于公众的一个意见能否影响规划，以及重大事故是否具有可追溯可执行的一个责任机制啊。如果说这个国家竞争呢压倒公众监督，自愿承诺就可能不足以约束其。所以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呢，美国未来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推动本国的一种评测评估方法和企业标准成为国际的一个参照啊，同时呢将先进能力的共享和安全合作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加深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强啊，就是说跨境事故通报和共同测试的一个必要性。中国也应关注美国如何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坚持按实际能力和应用风险治理，并且推动可验证的国际合作。
4: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注意到我们中国的一款车型成为了英国9月份最畅销车型，来关注一下。
5: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9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号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2026年前8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2倍，达到12%。卫报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的文章，说中国呢正在打造科技强国。
6: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

0: 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拉美民调机构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显示，65%的拉美受访者认为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是积极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智利媒体观察家报注意到，在智利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秘鲁这一比例达到72%，在阿根廷也达到61%。相比之下，两国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分别为62%和43%。报道援引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分析称，过去20多年间，拉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多元，与中国等经济体的往来不断增加，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关注。巴西数字媒体权力360报道称，在巴西64%的受访者对中国影响持积极评价，明显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49%。报道指出，这一结果与整个拉美地区的趋势相呼应。从地区平均水平来看，65%的受访

0: 等问题，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开始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他特别提到，拉美正在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抱有高度赞赏。哥伦比亚没
1: 安全边界，就是以色列派军队去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的领土，然后这样他才认为能把对以色列的袭击阻挡在以色列边界线之外，这是他所说的安全边界。实际上国际社会都不承认他这一套。
2: 嗯，确实啊，他这个就相当于说把自己家的边界建在别人家，他才觉得有所谓的安全。然后扎米尔还说，扩编军队的目标是要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样一套新战略的本质，您觉得是在强化防御，还是在降低自己先发制人去打击的门槛？
1: 它的本质就是占领周边国家的领土，然后对周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并且进行不间断的打击。实际上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边，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去年10月10号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了。那么以色列本来在2024年11月27号就跟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协议的，但是呢，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边，以色列一直对哈马斯进行不间断的定点清除。就在最近一两周，以色列又宣布说定点清除了加沙哈马斯的几个领导人了。然后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以色列也在随时进行定点打击，对黎巴嫩真主党更不用说了，就是一直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空中打击。所以以色列所说的防御性的强化，实际上是他用通过进攻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实现他所说的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是完全违反这个国际法。
2: 现在的世界其实挺乱的，中东那边美伊冲突还没有停，不知道究竟会怎样，然后俄乌冲突现在也没有看到解决方案，然后以色列现在有这样一套新的战略，对地区多条战线的局势会是什么影响？
1: 它带来的影响就是在这几条战线上，特别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以色列和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也就是说，目前这种动荡的趋势会延续下去，因为现在以色列在跟加沙、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之间的战争没有结束，以色列不间断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打击。以色列的这种战略持续下去，第一呢，就是跟哈马斯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落实不了，因为跟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就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军队撤军，然后哈马斯解除武装，才能实现加沙的和平。但是现在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继续占领加沙领土，还要不间断地打击哈马斯，所以停火就没办法实现。那么回到那个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的这一套战略就是让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
3: 日本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一边宣称守护财政信用，不依赖赤字国债，一边推行大规模减税加长期扩张性财政支出。如何解读这种矛盾的政策？强行推进修宪讨论，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的政治分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关注一下日本这个临时国会上他们的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施政演说里面一些重点内容。他说，拟于明年4月起实施为期2年的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旨在减轻民众在日常餐饮等方面的支出负担。首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法案？我们来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4: 首先从性质上看，高市政府力推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是典型的大众迎合主义案例。在日本政坛素有加税就意味着丢掉选票的说法，消费税与执政党支持率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反向联动，也就是增税的话就会导致支持率的下跌，减税则支持率会上升。高市抓住这一规律，在今年1月宣布解散众院时承诺食品消费税归零，正是看准了这一政治规律。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

0: 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两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在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甚至可以促进餐饮类的消费，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当前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1343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高达220%以上，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减税之后，财政只能依靠压缩其他支出或增发隐性债务来填补缺口。伴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继续加深，社会保障成本还在不断上升，而消费税减税则恰恰削弱了最稳定的财源。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两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两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由此来看，高市此次食品消费税减税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作，目的在于捞取更多的支持率，以实现其长期政权的梦想。这种饮鸩止渴带来的短期政治红利，换来的可能是日本社会长久的经济阵痛。
1: 确实是哈。而且高市一边说守护财政信用，不依赖赤字国债，另外一边呢推大规模的减税，加上长期扩张性的财政支出，这不是一种矛盾的政策吗？
0: 首先，财政问题堪称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被称为日本病的总根源。日本政府债务从1991年占 GDP 的 63% 飙升至如今的超过 220% 以上，财政问题已经成为市场对日本经济没有信心的关键所在。然而，高市政权上台之后，不是积极地解决财政问题，而是想遮掩这个问题。上台之初，他对此曾提出净债务率的概念，也就是放弃国际通用的政府债务对 GDP 之比，改为政府净债务对 GDP 之比，试图蒙混过关，让市场重新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然而，这个指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其债务扣减项中包含了外汇储备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用于偿还政府债务。总之，无论概念怎么更换，都掩盖不了其短期功利性的财政操作的本质。其次，这种矛盾的财政运营模式将会带来三重巨大风险。一是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当前日本宏观经济出现的症结就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错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边为了遏制持续贬值的日元和输入型通胀，日本金融当局不惜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汇率干预，日本央行也被迫不断提升政策利率，而另一边高市内阁却猛踩财政的油门，推出了370万亿日元的投资计划。这种紧货币与宽财政的自相矛盾，不仅让央行政策瞬间破功，更向市场释放了危险的信号。日本长期利率已经从高市上台之初的 1.6% 飙升至 3% 以上。二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日本社保体系可能将面临瘫痪风险。减税造成的社保裁员缺口，如果不能妥善的填补，将影响年金、医疗、借户等服务的可持续性。而且两年减税期满之后，若不能顺利恢复税率，就将导致日本社会保障体系最稳定的税收来源出现断层。三是日本财政体系甚至面临着总崩溃的风险。据日本财务省测算，若长期利率继续上升，日本国债利息支出将在2035年膨胀至45.2万亿日元，这是当前日本债务支出的 3.5 倍左右。日本2026年度财政支出当中，国债费已经突破了31万亿日元，已经占到整个预算的1/4以上。总之，高市内阁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用概念换信心的做法，正在给日本经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1: 对，后续可能会带来很多风险哈。然后高市在当天的演说当中还表示说，有意在本

0: 本届的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个是一个什么考虑？
1: 高市表示，要在本届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是高市为政权稳定而进行的一场交易，目的是为换取联合执政的维新会对他的支持，其背后有三重考量。一是兑现日本维新会加入联合执政的绝对条件，日本维新会以议员定员削减作为加入联合执政的核心条件，高市为维持联合执政的稳定，必须在国会通过这一议题。第二，此举也可以压缩反对党的制度空间。日本维新会提交的法案计划将众议院465个议席削减45个，主要是比例代表席位，而削减比例代表席位对小的政党而言冲击性非常严重，因为该制度从设计上讲就是为了帮助小的政党能够顺利进入国会，减少比例席位就意味着小政党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对此，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直接批评称，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权和排除反对自身政策的舆论而设定的。第三，审议和通过该法案也有助于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最近以来，自民党自身深陷黑金丑闻的漩涡，而且还面对着因物价高企所带来的民怨沸腾。这个时候推动众议院的改革，显然有助于执政联盟塑造其改革者的形象。不过，这一操作的消极后果同样显著，减少国会议席数量就意味着每位议员所代表的人口会更多，选民被代表被倾听的制度性渠道收窄，民主代表性和多元民意表达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0: 还有一个点，就是此前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达成协议，决定在众议院设立小委员会，就国会改革展开磋商。有观点就说，这一套改革方案名义上是优化国会的运营，实质上是减少首相在议会被盘问问责的机会。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1: 日本法律明确规定了首相及内阁大臣。
2: 密码部分你是专家。
3: 我的任务是什么？
2: 你的任务是利用办事处大公寓电台对日军空袭重庆敌机实施无线监听，再根据破译的敌机不同时刻的密电分析出他们的坐标、航向和轰炸目标，要做到对日机行踪了如指掌。拿到情报以后呢，再由办事处转交给重庆防空司令部。我们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支援重庆人民，粉碎反动势力反共分裂的图谋。
3: 我会努力的。
2: 你呢，先摸索起来，一旦有所突破，我们会再投入有关的技术力量，好吧？
3: 好的。

0: 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楚才的办公室。
1: 好的，我知道了。天天如此，今天连法国使馆都炸掉了，代办领事都负了伤，
2: 那民众伤亡不是更大？
1: 所以要调你回来。现在空军所剩无几，军统也是不着边际，全都得仰仗防空情报了。是我建议校长任命你为防空司令部的情报主任，对日情报你是开山之人，你来管我放心。
2: 从上海过来时，我们在英国人那获得了一则情报，日本海军航空兵刚从意大利人手里购买了100架 B-2/20型重型轰炸机，专门用于轰炸重庆。
1: 你看看，你看看，你人未到就已经进入计划，我没看错。
2: 日本军部对轰炸重庆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胁迫陪都300万民众为人质，实行无差别血腥轰炸，胁迫国民政府投降。
1: 是啊，自日本统帅部

0: 下达101、102轰炸计划以来，他们就在重庆无休止的轰炸。你的任务就是要做到对来袭日机的行踪了如指掌。
1: 我明白。
2: 哎，差不多了。按照我这个集团军司令的标准，你们家的防空工事可以过关了。
3: 董建昌和杨丽华
4: 大轰炸
3: 正在重庆自家院子的公
4: 室，我再也不敢让他们往公共防空洞跑了，别到时候没给炸死，给挤死了。
2: 说的也是，走。
3: 两人走进了屋里，杨廷鹤看着走近的董建昌说道：
1: 哎呀，老董啊。
2: 哎，
1: 来来来来来，你这个大当官的在队伍里头也亲自动手啊？
2: 哼，老爷子，现在的队伍上都是新补的生头，老兵在武汉都打光了，不自己动手不成啊。
1: 啊，
2: 对了，我还给他们规定了7条督练新兵的程序。
1: 哦，说出来听听。
2: 简单。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
1: 啊。
2: 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还是讲评。七，你再做。
1: 平白如画，易于行动。老董啊，你带兵我两枪的啊。老董啊，这次来重庆又有何贵干呢？
2: 哎，有些事儿没法提
1: 啊，不妨说出来听听。
2: 事关军事机密，不便说，老爷子。
1: 哎呦，这仗都打到这份上了，老百姓都看清楚了，你们还机密机密的。依我看呢，当务之急那是民生。哼，现在啊，你看看吧，啊，吃的穿的用的住的什么都没了，都让他们给摧毁了。老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什么？需要一股子气。怎么一股子气？一股不屈不挠的气啊。要把日本人
5: 早想这次把我从浙南招回来，就是要解决新四军的问题。你说我跟他说什么呀？说了他不更生气，
4: 又要对付共产党了。
5: 别在家里提这事儿，我跟老蒋都吵了一架，没法改变了。
3: 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的楼顶上，林娥在几位同志的帮助下在改善电台天线。
6: 林娥，你看这样行吗？
7: 不行，要想提高灵敏度啊，必须把天线啊连成一线。快，小张，你跟那边同志说一下，把天线连成一线。
6: 你看人家的特务，再看咱们的。
7: 这边来点。
6: 怎么了？
7: 汉口的日军 W 基地

0: 万一是虚惊一场，我担待不住。尤其是情报又从你们那里过来。对对对对对，我不是不相信你，是上面彼此成见太深。
1: 我们是出于善意，
2: 向您做了通报。关于情报的来源，我们没有必要告诉你们，
0: 这是行内的规矩。你们不会想吃了鸡蛋，还要问问是哪只鸡生的吧？
3: 我问你，黄山官邸的地下工事是否牢固？怎么好好的问起这个？
4: 我要你回答我。去年工兵三团曾在那里修筑了钢筋混凝土地下休息室和会议室，应该是很坚固的。
5: 日军大型编队机群距离市区100公里，
3: 全市来响紧急空袭警报。
6: 凄厉的防空警报拉响了，
7: 丽
6: 华重庆家的家门打开了。
8: 杨廷鹤、雷雨、秋秋、小贝明、秋秋，小贝明，怎么了？秋秋，
9: 我去拿去。哎，秋秋，你怎么了？不要命了？
8: 哎呀，你让他去拿嘛。
10: 秋秋，把我那个老花剑，还有自制藤剑都拿来。
11: 你就不教孩子们吹嘘？
12: 哎呀，过去这反应迟钝，现在这风声鹤唳，什么都是了。
13: 秋秋从屋内出来，手里抱了一大堆东西。 老老小小，这才鱼贯地进入院内的防空工事。这时，天空传来了鸡群的呼啸声，不久天摇地动，远处巨大的爆炸声传导而来，一切都在震颤中。

工作人员去九六团帮着勘察测绘地形图，为干海子建行程，为周围建农场做前期的勘察工作。程市长说，好吧，什么时候出发？郑科长说，明天就要出发，生产任务太紧急了，这么大一支部队得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呀。程市长强忍着悲痛说，我知道，我懂，我女儿的事以后全得靠组织帮忙，我女人死在甘肃的途上，女儿也肯定流失在哪儿，我到哪儿去找啊？所以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去好好完成任务。郑科长说，程技术员，我代表部队的同志们谢谢你。程市长说，我已参加你们的部队了，也是部队的人了，所以部队上的事也就是我自己的事了。郑科长说，这就好。钟怀把一辆架子车改装成的小车套在毛驴后面，刘月季把一些行李还有一只新买的大木盆放上小车。郭文云骑马过来，他跳下马关心地说，弟妹，哎，你瞧，我又叫错了，月季大姐，都准备好了吧？部队就要出发了。刘月季说，都准备好了，政委你放心吧，我们落不了后。郭文云说，哎，哪儿弄了辆毛驴车呀？钟阳说，我哥给我娘做的。郭文云笑着点点头说，真是个孝顺儿子呀。大姐，你和钟怀就安心在咱们团好好干吧，市里的张政委也特别关心你，只是我一定要把你关照好。钟黄明同你分手了，但你有组织关心你，又有这样的孝顺儿子，也算是个福呀。刘月季说，政委，组织上这么关照我们，我们真不知咋感激才好。王朝刚在远处喊，政委，部队开始出发了，团长叫你呢。郭文云翻身上马说，月季大姐，你有啥困难就直接来找我。钟匡明的警卫员小琴扛着行李朝伙房走去，孟伟霆舔着微鼓的肚子跟在后面。他们路过刘月季的小屋，孟伟霆看到刘月季他们在毛驴车上装好的行李。孟伟霆说，月季大姐，你们也去啊，我听匡明讲，不是你们暂时不用去吗？刘月季说，暂时不去的是老弱病残，我是老了还是残了？孟伟霆顿时感到很尴尬，他其实也是出于好心随便问问。孟伟霆说，月季大姐，你别误会了，我只是随便这么一说，因为我想匡明这么考虑也有他的道理。

0: 刘月季一笑说，你们俩用不着嫌弃我们，我这两个孩子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同他们的爹在一起过，现在我不能让他们再过那种见不到他们爹的日子，但我们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孟伟霆说，月季大姐，你越说越离谱了，我们没这个意思。刘月季说，伟霆妹子，听我一句话，做人做事都别往绝里做，得给自己留个余地。孟伟霆听了心里不高兴，也感到很委屈，他觉得自己全是出于好心。热辣辣的太阳升在空中，万里无云，背着包扛着生产工具和枪支的部队行进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钟匡明和郭文云骑在马上，并肩行进在队伍边上。行军的人流中，钟怀赶着毛驴车，车上堆着一些行李。刘月季把钟柳搂在怀里，坐在车上，钟阳跟在小车的后面。队伍的最后有两辆木轱辘马车，上面放着伙食用具。孟伟霆坐在一辆马车上，张班长在赶着马车。一辆道奇车上坐着程世昌和小王、小张两个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一些测绘仪器，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着。程世昌怕把测绘仪给震坏了，就紧紧地抱在身上。并肩骑在马上的郭文云看看钟匡明想起什么，然后往后看看说，老钟，你现在有几个孩子了？钟匡明说，两个，如果算孟伟霆肚里的那个就是三个，再加上刘月季领养了一个，共是四个孩子。郭文云说，哎，我说钟团长，你比我福气好啊，我俩同岁，我还比你大一个月，可到现在我还是光棍一个。你呢，娶了两个老婆，四个孩子，大儿子都这么大了。原先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有大片大片的乌云压了过来。钟匡明说，哎，老郭，你眉毛胡子咋一把抓呀，什么娶了两个老婆，我现在只有一个老婆。郭文云说，你是个读过书的人，怎么不识数啊，刘月季一个，孟伟霆一个，不是两个吗？钟匡明说，什么两个，我是同刘月季离了才同孟伟霆结的婚，所以只有一个。郭文云说，但结过两次婚，有过两个老婆，这不错吧？钟匡明气恼了，说，你这是在抬杠。郭文云哈哈大笑。狂风大作，雨水哗哗地泼打下来，雨点溅起路上的尘土。钟怀从行李里抽出一把从老家带来的油纸雨伞，撑开后交给刘月季，说，娘，你跟钟柳快撑上。刘月季接过雨伞，对儿子的孝顺报以一笑。钟怀和钟阳同行军的战士们一样被雨淋得透湿，四下茫茫的荒原没有可避雨的地方，道路
1: 安全生产底线。为推动南疆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全江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要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质增效，提供高品质文旅服务，扩大节日市场消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哈丹卡宾、王刚、潘西参加活动。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才是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

0: 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兵团深入实施人才强兵团战略，强化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不断夯实人才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积蓄智力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30多名实习人员正在进行无人机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张雪峰毕业于兰州工业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目前已实习1个多月，收获颇丰。
1: 企业的培训让我学习到了更多无人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为我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0: 为推动产业发展，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之初，同步启动本地人才招聘培养计划，面向江内外院校吸纳高校毕业生，同时与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校企合作，打造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老带新帮扶加考核授权的全流程培养体系，保障人才稳步进阶。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航电工程师王辉虎：
2: 理论上的跟实操上的培训过3个月过后，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老师傅一个传帮带进入我们的实操工厂当中去。
0: 近年来，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构建高质量人才培育体系，培养的无人机结构装配工、航电装配工、飞机工艺员等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事总监鲁兴洲：
3: 目前的这个产线工人呢，包括技术骨干还是不够的，这个需要呢我们跟院校采取更深入的一些合作来满足我们未来企业的发展。
0: 在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智慧牧场规划与设计实验室，教师卢东正指导学生通过智能化软件模拟现代牧场的运行管理，从环境参数调控到四位系统设计，学生们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智慧养殖的全流程。
4: 培养学生通过这个智慧牧场的一些技能控制手段呢，让这个学生更好地理解智慧养殖系统和更加规范科学性的管理技术手段。
0: 塔里木大学整合动物科学、机械自动化、信息科学等多学科资源，构建起新农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专业自2024年首次招生以来，已累计招收116名学生。为支撑实践教学，学校引进了多套智能化管理软件，并与江内2家企业联合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力争培养出更多懂畜牧、会技术、能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动物科学系副主任郭雪峰：
5: 从理论到实践到实习，并把学生就培养得更完善，用新疆的畜牧业吧未来的发展呢提供一个人才保障。
0: 在建筑工程数字化转型浪潮中，青年技术人才正成为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建筑信息模型工程师尤梦磊深耕建筑信息模型技术8年，助力建筑工程智慧升级。他参与的40多个水利市政房建项目的建筑信息模型实现技术落地，荣获多个国家级奖项。
6: 主要是开展建筑模型搭建、虚拟漫游、建筑动画制作、虚拟施工模拟，提前排查设计当中的冲突矛盾，减少后期施工返工。
0: 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加快布局数字业务板块，围绕数字孪生、智慧水务、水利智慧工地等重点方向，着力挖掘培育复合型技术人才，打磨落地数字化产品，以人才建设驱动业务升级。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人事部部长杨绍荣：
7: 聚焦数字孪生、智慧水务、水利智慧工地核心业务推进建设，推动技术人员深耕水利业务场景，强化跨岗位协同，培养懂水利、熟技术的复合型队伍。
0: 兵团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的人才培养聚合作用，建立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成才良性机制，推动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截至2025年，兵团已建成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7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2个。十四五末，兵团科技人才数量较十三五末增长22%， 青年科技人才

0: 占比超过60%。15、17，兵团将围绕建设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才优势夯实兵团高质量发展根基。
1: 15-5，开好局，起好步。
2: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依托国家级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政策红利，以优质营商环境聚产业，以双向开放通道畅流通，以产贸融合业态强动能，持续激活外向型经济发展新活力。来听30台记者刘奎、崔显朝、朱小可的报道。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落地企业新疆江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中低压电线电缆、高低压配电柜等产品，2025年12月底试生产，目前生产势头良好。新疆江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亚博：
3: 我们公司目前有高低压生产线，总共有3条，准备后期也注重往中亚国家做些外贸的一些出口。
2: 得益于兵团分区良好的营商环境，2024年落户的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高品质阳光板、耐力板、瓦楞板等产品持续热销市场。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国际运营部经理凯迪日耶·艾利：
4: 截至目前，产值达到了7000万元，落地乌兹别克斯坦海外合资工厂，兵团分区为我们提供了审批帮办、用工要素保障等支持，助力我们深耕外贸市场。
2: 除了助力企业稳产达产，兵团分区还借助广东对口援疆的支持，打造阅兵制创优品展示展销中心，中心集线下展销、商务洽谈、跨境电商、仓储物流等多功能于一体，配套搭建 AI 智能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可一站式提供品牌推广、海外客户对接、物流退税、金融结算等全链条外贸服务，搭建起广东制造三师中转直达中亚的跨境商贸通道。阅兵制创优品展示展销中心运营方代表郑江华：
5: 8月中旬正式交付使用，展销中心将为师市集聚产业资源，促进阅兵两地要素互通、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2: 坚持以贸促产、产贸联动发展思路，兵团分区循序渐进培育本土外向型产业体系，长远布局电力装备、家电制造、五金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同步配套发展国际仓储、汽车出口两大现代服务业，搭建起3+2外向型产业发展框架，推动商贸流量稳步转化为产业增量。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投资服务局副局长穆扎帕尔·图尔洪：
6: 紧扣3+2产业定位，依托自贸实验区政策，做大向西开放的外贸产业，全力为企业扬帆出海、保驾护航，推动园区外向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金秋时节，各师团职工群众加紧采收棉花、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天山南北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二师铁门关市69.4万亩棉花正在加紧采收，今年各团场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大力推广增密降高、提质增产的科学种植模式，夯实棉花丰收基础。三林团五连职工张学强：
7: 预估采量应该在470公一组，120亩地4个小时也就采完了。
2: 棉花采收期间，团场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采取分片包干、蹲点跟进的方式，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加强采棉机作业管理，从严从实把好机采质量关。三林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卢小燕：
8: 配备了45台采棉机，100%采用那个机械化采收，计划是10月中旬采收结束。
2: 在13师火箭农场五连复播鲜食糯玉米种植基地，种植户忙着采摘，为保障特色农作物稳产增收、产销顺畅， 连队从苗期管护、田间技术指导到节水灌溉管控

0: 交对接全程跟进，为丰产丰收保驾护航。火箭农场五连种植户陈伟镇：
1: 采收之后将直接装车外运，销路稳定，不用发愁，主要销往哈密周边及各大农贸市场。
0: 今年以来，火箭农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色素辣椒、鲜食玉米、芝麻等特色作物，全场特色作物种植总面积超10000亩。火箭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苗彪：
2: 持续深耕特色高效农业，不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持续推动团场农业提质增效，职工稳步增收。
0: 这几天40、63团加紧收获大豆，收割、脱粒、入仓、秸秆粉碎还田，各环节高效顺畅。63团14连职工郭伯奇：
3: 连里面给我又是找机子又是找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今年团场通过政策扶持、农技指导、示范田引领等多项务实举措，积极鼓励职工种植小麦、这种玉米、大豆等作物，同时精准落实粮食补助政策，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田，保障粮食丰产丰收，职工稳定增收。
4: 岗位即是使命，坚守意识担当。假日里，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默默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全力保障各族职工群众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祥和的国庆假期。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外出游玩、走亲访友，铁路出行需求旺盛。乌鲁木齐站迎来客流高峰，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穿梭在候车室、检票口与站台之间，时刻留意旅客需求。一名旅客推着轮椅，陪同老人出行，行李繁多，且老人行动不便。旅客吴俊：
5: 我母亲刚做完手术，行动不便，就求助了服务人员，没想到服务非常非常周到，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非常感谢。
4: 乌鲁木齐站客运主任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
6: 我们每天服务的特殊旅客200多人，一天走下来都要2-3万步，协助旅客处理应急突发的一些困难，帮助旅客平安的出行。
4: 扎根铁路客运一线19年，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始终把旅客的事放在心上。遇到不熟悉换乘路线的旅客，他细致讲解换乘路径，反复提醒注意事项；遇到误点交集的旅客，他耐心安抚情绪，帮忙查询后续列车信息，办理改签。乌鲁木齐市民王女士：
7: 我是走错车站了，应该是到乌鲁木齐南站，到了乌鲁木齐站，时间特别紧张，工作人员细心帮我解释，然后又快速帮我改签，他们的服务态度真的特别的好，非常感谢。
4: 乌鲁木齐站客运主任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
6: 国庆我在岗，能帮助大家顺利踏上旅途，让旅客在车站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再辛苦也值得。
4: 乌鲁木齐站依托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持续优化各项便民服务举措，以贴心服务守护旅客美好旅途。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
8: 国庆假期呢，为大家做好引导服务，落实中间旅客预约帮扶，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4: 国庆假期，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迎来采购高峰，新疆九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采样员穿梭在各个摊位，随机抽取生鲜样品，手牢产品质量关。新疆九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采样员孟威：
9: 今天早上就是6点进场抽样，增加抽检数量、抽检频次，是一车一检，持续做好食品安全管控，大家能买到安全放心的水果，我觉得像这份坚守是非常值得的。
4: 新疆九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员孔玉轩：
10: 该每天是600到800种样品，我们会将结果上传到平台，商户可以在平台上看查询到自己的结果。
4: 检测结果在九鼎市场电子大屏实时公示，一旦发现不合格农产品，第一时间要求商户下架退市，实现从产地溯源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乌鲁木齐市采购商王旭东：
11: 选择九鼎市场我们比较放心，比较踏实。
4: 国庆期间车流量、人流量大幅增加，三师土木舒克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全员在岗。王阳2023年来到三师土木舒克市，执勤期间他认真做好道路疏导、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12: 虽然节假日不能陪伴家人，但守护大家出行安全 保障道路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和收获。
4: 一座城市的平稳运转依靠各行各业同心守护。新疆景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220千伏变电站负责人唐斌正在认真值守，以实干担当守护节日可靠供电。
13: 我们班组对管辖的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工作，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使命。
4: 为切实

0: 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文旅盛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锣鼓铿锵，戏韵悠扬，国庆假期赏艺兵必 A 假日文艺乐享记豫剧经典夜在十二师上演，兵团豫剧团带来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成英救姑》，演员们精湛的唱腔和细腻的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兵团豫剧团演员张培培：
1: 观众非常热情啊，我们是连演两场，让更多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我们的豫剧，感受豫剧的魅力。
0: 国庆期间，十二师推出豫剧经典夜、音乐会、国潮电音之夜等系列文艺演出活动，丰富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假日生活。六师五家瞿氏举办兵力同声我们的时光音乐会，经典的演绎、熟悉的旋律让现场观众产生共鸣。五家瞿氏名赵兴利：
2: 在家门口能听到这么高水平的音乐会，而且很多歌都是我们年轻时熟悉的歌，特别亲切。
0: 昌吉州艺术剧院一级演奏员指挥杨小毅：
3: 我们采用电声管弦民乐跨界融合的编制，对经典流行曲目进行重新演绎，看到台下观众跟着哼唱音乐，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0: 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丝路唐王城悦动三师情棉田音乐节，活动集原创流行音乐展演、农特产品展销、趣味互动游戏、民俗体验、夜间休闲于一体，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游客艾克山·凯撒尔：
4: 特别有人文情怀，主办方很用心，同时各市区交通环境、卫生、美食各方面都很好。
0: 假日里，十三师新兴市图书馆举办经典诵读展演、作家分享赠书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参加。西部计划志愿者丁周：
5: 我非常开心，听名家分享讲述兵团藤根戍边的故事，在故乡里度过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0: 十三师新兴市图书馆设成人阅读区、新兴书画院等八大功能区域，馆藏图书总量5.1万册。截至目前，共接待读者1.8万多人次。
6: 来听本台记者王成祥、陈立明的报道。
0: 10月5日，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十二师圆满收官，冠军争夺战在十二师代表队与五师双河市代表队之间打响。比赛中，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最终十二师代表队以103-87力克对手，夺得冠军。十二师代表队队员李瑞超：
7: 心情是无比的激动，争取在下一届卫冕冠军。
0: 本届联赛吸引了来自兵团各师市、高校且事业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自9月28日开赛以来，历经单循环赛制，共52场精彩对决，最终决出排名。数据显示，本届联赛线上线下观赛总人次突破5000万，赛事影响力创新高。兵团文体广旅局体育处一级调研员魏东：
8: 各队奋勇争先，打出了兵团职工的气势，打造兵 BA 的这个篮球品牌，通过赛事带动了兵团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
6: 近日，经兵团同意，兵团发展改革委会同兵团财政局制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明确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仍为每吨18600元。实施方案提出提高特种棉销售量补贴、质量补贴两项政策支持比例，新增5项配套政策机制，明确9种不享受兵团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情形等。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孟庆博，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9: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

0: 请听广播剧《幸福密码》，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夏俊，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别讲。
2: 你说，咱们咋这么倒霉啊？我带着两个妈妈去体检，他们全都检查出来有甲状腺癌。你说，咱们的妈妈咋这么命苦啊？
1: 老婆，别哭了。生的甲状腺癌不是已经被划出癌症范围了吗？别太难过。啊，没事，做个手术，按时吃药就行了，没有生命危险的。
2: 为什么老是咱们家呀？我觉得好像跟病魔有缘，还是怎么了呀？这是啊，接二连三的全都被我们家遇到。
1: 老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咱们不是都扛过来了？你做得特别棒。你看，我妈前后两次住院手术，恢复得这么好，都是因为你照顾得好啊。你妈妈有糖尿病，这么些年也没有什么并发症，病来了。咱们一起扛，啊！我相信，肯定会扛过去的。

0: 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咱们得面对，不能逃避呀。嗯，对了，妈还有糖尿病呢，本来身体的恢复和伤口的愈合都要格外小心，你都提醒我了。等她做完手术以后，得需要注意观察伤口的愈合情况，还有饮食方面也得注意啊。对了，我还得抽时间去趟医院的营养科，跟专家请教一下，每天得严格控制糖分的摄入，得让他吃得健康，有助于康复，对吧？
1: 老婆，悠悠辛苦你了。这次两个妈妈一起病，一起手术。我想好了，我也请一段时间的假，一起和你照顾妈妈。等他们恢复一些，就带他们出去旅游散心。这样妈妈们心情好了，也有助于康复，你说好不好？
0: 好。你看你大男人，你怎么还哭？真是不让我给你惹的。
1: 走了，我们回医院吧。
0: 哎，走。
1: 对，把眼睛好好擦擦，别让妈妈们看出来。我给你擦。
0: 没事儿。
1: 走吧。
2: 有了儿女的悉心照顾和陪伴，两位母亲积极接受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身体也一天天的好转。
3: 莎莎，
4: 妈，
3: 这次的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4: 妈，刚才医生说了，你这次复查的结果特别好，没什么问题。
3: 真的吗？
4: 注意，以后按时吃药就行。还有呢，平时不要生气，不要累着啊。好了，妈，你先坐这儿等我啊，我去药房窗口排队取药去。
3: 好，好，好，你去吧。
5: 阿姨，我扶你到那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吧。
3: 哎呦，谢谢你啊，小姑娘。
5: 不客气。
3: 来，慢点，慢点。
5: 坐着。
3: 好嘞，小姑娘。你是这个医院的导医吗？
5: 我不是，阿姨，我是志愿者。
3: 志愿者。
5: 我是老兵公益志愿者团队。今天我们来医院搞活动，这会儿呢没什么事儿，我就看看谁需要帮助啊，顺手帮点忙。
3: 小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
5: 阿姨，我们志愿者服务队里还有好多人呢。
3: 是吗？
5: 大家都是抽时间参加活动，给别人提供帮助和服务。
3: 哎呦，真好啊。你们这样的热心人越多，咱们这个社会大家庭就越来越温暖吧。
5: 是
3: 啊。小姑娘，你说像我这样的，能参加你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吗？
5: 阿姨，你只要身体没什么问题，又想帮助别人，这当然可以申请加入志愿者队伍了。
3: 哎呦，好呀好呀，我已经退休了，多的是时间。
5: 太好了，阿姨。
3: 小姑娘，你电话多少？来
5: 啊，那这样我给你写上。
3: 好好好。
5: 这是我电话，我叫小李。
3: 小李。
5: 阿姨，你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3: 好的好的，阿姨联系你啊。
5: 好的，阿姨。
6: 什么？你们要做志愿者吗？
7: 是啊，我们要当志愿者。
6: 不行不行。
8: 对嘛，不行的嘛。你们身体刚恢复，要是再犯病了怎么办嘛？
6: 对呀，你们都忘了，你们俩病着的时候啊，我和艾和麦提每天都住在医院陪你们俩，那两个孩子变成了流动的车轮了都啊，每天两点一线的尽心尽孝，哎呀，那种日子 我可不想再来第二次。
8: 什么？不想来第二次了？哎，再说了，你们也得为两个孩子想想啊。那一段时间，两个孩子奔波在两个医院，照顾你们两个老人多难啊！哎
5: 呀，老头子啊，我们没事了。再说了，那当志愿者他是好事吗？哎、
7: 是啊、哎，老头子，我就是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重体力活我们两个也干不了。
8: 就是不行，就是不行，
6: 什么不行啊？哎
7: 呀，爸，儿子回来了。
6: 妈，你们这两亲家是在开家庭会议吗？嗯、哦，
9: 我看还是一个不愉快的家庭会议呢。
4: 两位老爸，说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把你们俩气成这样？哎
5: 呀，莎莎呀、哎，
4: 妈，
5: 就是我和你婆婆，我们两个想去当志愿者。
4: 对，
5: 你爸他
6: 什么？
9: 当志愿者？哎呦，
5: 你听我说嘛，
4: 妈，哎呦，
3: 莎莎，那天在医院我等你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他呀在帮助其他病人看病，俺妈就想嘛，我之前是护士，在照顾人方面那是很有经验的嘛，哎呦，只要我身体没问题，也是可以帮帮忙的嘛。
5: 是啊，是啊，你看我和你婆婆，我们两个合计了一下，那做公益就是温暖别人，快乐自己呀、啊，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呢？再说了，我们只是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9: 妈，可以是可以，不过得等你们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没什么问题才行啊。
6: 对呀、
9: 啊，而且医生都说了，平时得注意休息，不能累着。别忘了，你们两个可都是做过三次大手术的人。
6: 是啊，妈。
5: 妈，莎莎，
9: 你们
5: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两个也没说马上就做，这样。你们再好好想想、也让我们两个好好想想。
3: 对吗？啊、都研究一下吗？啊！
2: 两位妈妈的想法着实给勉丽莎带来了焦虑和压力。她既想让两位妈妈开开心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又担心两位妈妈的身体。这天晚上，他辗转反侧，真的。

0: 莎莎，你这是怎么了吗？还在想两个老妈当志愿者的事？
1: 能不想吗？你说他们两个身体这么差，这刚好一点就又想着要找事做，这不添乱了，这不是？
0: 哎呀，莎莎，咱们与其天天的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战胜病魔，还不如让他们做点自己开心的事情。也许开心疗法会让他们忘记病魔，也能帮助他们打败病魔呢。
1: 开心疗法
0: 啊？
1: 哎，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哎，实在不行，我们就陪着他们一起去当志愿者。
0: 啊，这就对了嘛！
1: 哎呀，
0: 睡觉睡觉。
1: 啊，
0: 莎莎，
1: 啊，
0: 你也得注意身体
1: 啊！知道了，啊，知道了。
0: 哎，早点休息。
1: 哎呀，当志愿者是挺好。得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对呀，开心疗法。哎，这人真是说。

0: 爸妈早、哎、
1: 我的女儿早上好、哎、
2: 早上好
0: 早
2: 哎艾赛提呢
0: 啊她早上八点就去上班了、哎、我一会儿也要去上班了、哎、爸
2: 哎
0: 我和艾赛提同意了同意让妈去当志愿者
2: 什么
3: 你们
2: 同意了
0: 啊
2: 可是
0: 爸我们是这样想的与其让妈在家养病不如让他们走出去心情愉快的生活说不定病就好了、哎、对不对
1: 珊珊你说的对哎呦我和你妈妈就是这样想的嘛
2: 哎你这样说也有一定道理啊但我说好了有一点问题都不行吗
1: 哎呦放心吧老头子肯定不会出问题的
0: 哇、哎、妈
1: 哎
0: 可得跟你定个约定啊
1: 好、
0: 哦、你们才出院必须按时吃药加强锻炼
1: 哎呦好好好都听莎莎的我要加强锻炼早日康复
0: 妈等你康复了我们和你一起去
1: 哎真的吗、啊、哎呦那可太好了
4: 自从两位妈妈参加了志愿者服务队以后身体竟然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给全家带来了愉快和希望
0: 妈
1: 哎呦
0: 锻炼身体吧
1: 珊珊媳妇回来了、啊哎呦莎莎呀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咱们边走边聊 啊我今天一大早啊不是去志愿服务队报名了吗、
0: 啊、
1: 刚好啊他们要去商场搞驻藏活动我就跟着去了、
0: 啊、
1: 今天呢我妈就算是一个正式的志愿者了
0: 太好了祝贺了妈不过千万得注意自己身体、啊、
1: 哎呦你放心吧我这不是在锻炼身体吗、啊哎呦莎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兵公益志愿者团队啊在2007年就结成了、
0: 啊、
1: 现在呀都已经十几年了、
0: 嗯、
1: 志愿者呀来自不同行业他们有老有少、嗯、有的时候啊在基层社区服务有时候啊他们还到部队慰问的、
0: 啊、
1: 到什么同村敬老院送温暖帮忙打扫卫生还陪老人唠家常、啊、陪孩子们做游戏、
0: 哎、真好、
1: 哎、真好啊这个团队啊做的都是传递正能量的事、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们目前已经有20多个各民族的志愿者了
0: 妈、哎、看你高兴的这个劲儿啊这身体好像比我都好呢、
1: 哎、可不是吗你看看啊我现在呀感觉身体很轻松跟重创人一样哎呦甚至比得病前还要好吧、哎、
0: 太好了哎妈、
1: 啊、
0: 那下次你们志愿服务的时候把我也叫上呗、哎、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我也想锻炼一下身体
1: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啊到时候妈妈跟你一起去
0: 好不着急慢点啊
1: 开走好好回家给你做饭吃
0: 哎呀看吧您高兴的哎呀真好

0: 哎呀，珊珊啊，
1: 妈，
0: 你今天上午有事情吗？
1: 下午我得出去办点事儿，上午没什么事儿啊。
0: 哎呦，那好啊。
1: 怎么？
0: 上午跟我一起去看望一对老夫妻怎么样？
1: 哎呀，那太好了。哎、走，妈，我们现在就去吧。
0: 好，咱们呢先去社区集合，然后啊再去旁边的小区看望老人。
1: 啊，好，好，好，
0: 离这很近的。
1: 走，嗯，不着急，慢点啊。哎。
0: 爷爷呢叫郑新昌
1: 啊，
0: 都90多岁了
1: 啊。
0: 他呀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哎呦，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伴腿一脚也不好，还下不了楼。
1: 呀，
0: 这平时啊，这老爷子还要照顾老伴儿
1: 啊。
0: 你说90多岁的人了，
1: 是吗？
0: 还要出去买菜、做饭、买药，
1: 太不容易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平时就上门看看。看看他们老两口有没有什么困难
1: 啊，
0: 顺便呀帮他们买点日用品，买点菜，买点药什么的。有时间呢帮他们打扫打扫卫生，再做做饭、啊、最重要的要陪老人说说话。
1: 对对对。
0: 哎呀，就到了到了。哎呀、啊、局队长，
2: 哎，
0: 局队长，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哦，
0: 这位呀、啊、是我家儿媳妇儿棉丽莎。
2: 哦，你好你好、啊、
1: 你好
0: 莎莎
1: 啊。
0: 这位呀、啊、是我们志愿服务队的鞠海林队长。
1: 鞠、哦、队长好。
2: 欢迎欢迎啊。哎呀，你们这是母女齐上阵的啊。
1: 还要向你们多学习啊。
2: 哎、
1: 听我妈说、
2: 嗯、
1: 你们已经义务服务很多年了。
2: 哎，
1: 今天正好想和你们一起去帮帮忙、
2: 哦、
1: 参加一下志愿服务。
2: 好啊好啊。我们志愿服务队啊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啊。
1: 那太好了，
2: 参加的人越多，我们的影响力就越大、
1: 啊、
2: 得到帮助的人也

0: 越多呀，我们的公益事业呢也就能越做越好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出发吧，
1: 好
0: 吧？
1: 好，走吧。
0: 啊，咱们边走边聊。
1: 哎，好。季队长，
0: 哎，
1: 平时大家经常去看望老人呢。
0: 啊，是啊，这老两口年纪大了。阿姨呢腿脚不方便，都靠着老爷子照顾着，
1: 是我
0: 们呢就经常过来看看
1: 啊，
0: 到家里啊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收拾收拾屋子、要是赶上他们体力好的时候 就带他们出来转一转、透透气嘛。
1: 对对对对，
0: 哎，就是这栋楼了
1: 啊。
0: 叔叔，郑叔叔，是我鞠海林。
2: 哦哦，进来吧。
0: 哎
2: 哎
0: 哎，郑叔叔，
2: 哎，
0: 您怎么样啊？
2: 哎呀，好着呢。
0: 哎
2: 呀，我刚才还和你阿姨说呢。
0: 啊、
2: 这不就把你们盼来了。
0: 哎呀，想我了吧？
2: 好着呢，好着呢，想想。哎，上次你们帮忙买的大米和清油还没吃完呢。
1: 哎，什么、啊、叔叔？
2: 哎呦，鼓励女儿、
1: 哎、
2: 你来了、阿姨天天念叨你呢。
1: 哎呦，小妈妈。叔叔啊，上次阿姨不是说头发有点长了吗、想剪个头，这次啊我把我们会理发的队员也带来了吗？
0: 是啊，郑叔叔、
2: 太好了。真是我们的亲闺女一样啊。平时还经常打电话关心我们，问我们缺不缺什么东西，有啥需要什么的。
1: 哎呀，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
0: 对呀、应该做的。
1: 哎、来来来、叔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儿、你好。以后啊我不在的时候她就替我来看你们好吗？
3: 爷爷，我叫勉丽莎，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说，想找人聊天啦就给我打电话。
2: 好好，谢谢你吧。
3: 爷爷客气什么呀。
0: 就是啊，
3: 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
0: 哎，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啊，
2: 好
1: 好
0: 好。郑叔，这是我给您带的东西。
2: 哎、
0: 那个油和米面什么的您抓紧吃啊。
1: 阿姨在屋里呢。
0: 对，你先去给阿姨剪头、
1: 好，来来来
0: 来来来，郑叔来，我扶您坐来。
3: 太高兴了嘛。
1: 莎莎，参加这次志愿者服务你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了。哎，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干点活聊聊天那么简单，这是一种愉悦别人的心灵释放啊。
1: 哎呀，
3: 太好了嘛。
1: 你说的真好呀。妈妈告诉你啊，我加入这个老兵公益志愿者团队后啊，就经常和队员们一起去养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哎呀，去福利院送温暖，帮扶家庭贫困的学生，让他们呢也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嘛。
3: 好了，
1: 你不知道啊，在做这些公益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每天呢就特别的充实，觉得啊很开心啊。我就觉着呀，在给别人送爱心的同时，你在帮助别人，其实别人也是在帮助你嘛。
3: 太好了，真的是那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哎呀，我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太幸福了。妈，
1: 哎，
3: 就像我们一家人常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充满爱心，就是我们的幸福密码。
1: 哎呦，莎莎说的太好了。哎，以后啊，咱们要把家里像雄鹰一样的男人们也都带上了。
3: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一起献爱心做公益。
3: 对，太好了，
1: 一个也别落下。
3: 对，妈你放心，我回去就跟艾赛提传达。
4: 勉丽莎夫妇、阿姨古丽夫妇和勉丽莎的爸爸妈妈，2021年

他们都被所在地社区评为优秀志愿者。社区居民以他们全家人为榜样，参加公益活动，播撒爱心。他们相亲相爱，用实际行动传递民族团结、温暖和睦的好家风，不仅开启了他们的幸福密码，而且也将亲人的小爱升华为社会的大爱，诠释着新时代爱国爱家、向善向上的家庭美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幸福密码》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勉丽莎由中阳演播，埃塞提由武术演播，刘梅由翟新月演播，梁军由王宇演播，阿依古丽阿里木由百合演播，爱和买提由有强演播，居海林由古秋演播，郑新昌老人由微蓝演播，志愿者小李由小雪演播，旁白陈冰，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晚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少安都是搂抱着秀莲睡觉，没有秀莲，少安说不定神经都要错乱了。又是一个深沉的夜晚，秀莲已经入睡了，少安仍然在黑暗中醒着。少安心绪烦乱，把胳膊从妻子温热的脖项里抽出来，坐起穿好衣服，一个人静静地待在黑暗中，抽着自卷的旱烟棒。焦躁中，他不知自己想了些什么。
5: 你睡吧。
4: 旁边传来妻子轻轻地说话声，少安扭过头，在微光中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秀莲看来早就醒了，唉，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睡不着吗？沉默。妻子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5: 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
4: 秀莲也坐起来，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少安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了少安的手。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少安把妻子的手亲切地用力捏了捏。
5: 反正你不能再整天闷着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有出路的。
4: 你是说让我像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少安侧过脸不解地问妻子。
5: 不，我是说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走一走，看能不能再贷下款。
4: 谁还再敢给咱贷款呢？
5: 你不会找找刘根民？
4: 您所说，舒婷、北岛等人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诗人，不值一提了。莉莉感到惭愧的是，她现在还把那两个诗人奉为神明嘞。黑老的课讲完后，古风铃就在黄原影剧院做了一场有关现代派诗歌的报告。由于事先就出了布告，听讲者拥满了整个剧院。尽管大部分人几乎没有听懂古风铃一上午说了些什么，但所有听讲的文学青年都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古风铃演讲的时候，杜丽丽替他在影剧院门口推销诗人新进出的那本书名带有天文学味道的诗集《光子》。这本诗集印了2000册，其中征订数不足200，剩下的1800多册得靠自己推销，否则出版社就不出版。因为诗人在影剧院里主要谈他的这本诗集，所以他带来的200册光子赶散会就被杜丽丽卖得一干二净。谢谢你万能的帮助。讲完课回到宾馆后，古风铃十分满意地对丽丽说，
5: 这都是因为您的著作本身具有魅力。
4: 丽丽崇拜地对古风铃说，不必称您，就年龄来说我应该叫你姐姐。
5: 就水平和成就来说，您是我的大哥。
4: 杜丽丽有点庸俗地说，她实在为古风铃的话而受宠若惊。
6: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以后的几天里，黑老在杜正贤和贾冰陪同下去原北县农村体验生活。古风铃对此不感兴趣，没有跟随他们去，就由杜丽丽陪同在黄园室内和周围一些有点特色的地方转悠。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坐车，步行相跟着东跑西颠的活动。不用说，古风铃给他的崇拜者传授了不少写诗的秘诀，他还动手改了丽丽写的几首诗，对他的写诗才能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答应在山丹丹上接连用头条位置发杜丽丽的几组诗，说一定要把他推向全国去。杜丽丽兴奋的神魂颠倒，她把古风铃比作她的启明星，两个人立刻成了相互高度理解的知音。一个晚上的半夜时分，古风铃敲开了杜丽丽的房门，丽丽丝毫没有拒绝，两个人就在黄园宾馆睡到了一块儿。几个晚上的云来雾去，杜丽丽就彻底爱上了古风铃。这一天中午，杜丽丽正和古风铃在她房间的床边上抱在一块亲吻，听见有人敲门，两个人赶紧分开。古风铃坐在沙发上，丽丽前去开门。丽丽打开门，看见是她的丈夫武惠良。只等到惠良手里提着洗澡的东西和换洗衣服走进来后，杜丽丽才想起她原先约好让惠良中午来这里洗澡。丽丽有点慌张地介绍古风铃和惠良认识，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古风铃搪塞了几句就过他房间去了。武惠良先坐进了沙发，丽丽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钻进卫生间替丈夫收拾澡盆去了。
2: 武惠良虽说是个行政领导，但也读了不少书，因此头脑极其聪慧。他一进来就感觉这房子里有一种令人疑惑的气氛。他发现妻子和那个怪模怪样的诗人脸上的神色都很不自然，丈夫对妻子的敏感几乎要胜过雷达对空中飞行物的敏感，但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实他的猜疑是有道理的。不过他相信他的直觉没有错，在他妻子和刚离开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言传的事。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地响着，看来那个澡盆还得收拾一段时间。是的，丽丽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下才露面。卫生间成了掩饰她的庇护所。武惠良想，她要不要现在立刻走进去？不，这样反而会降低了她自己的人格。武惠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手里还提着换洗的内衣。她内心狂涛骤起，思维在闪电般排除或肯定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他多么希望一切都是他的错觉呀，但是他在无意间却找到了该死的证据。他看见那个平展展的床铺边上竟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塌陷的

0: 窝，这分明是两个人一块坐过的地方。吴惠良感到两眼一阵发黑。吴惠良索性闭住眼，仰靠在沙发背上，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1: 都好了，你快去洗吧。
0: 他听见妻子在说话，他睁开眼，没有马上起来。
1: 你怎啦？
0: 丽丽问。没什么。他站起来向卫生间走去。吴惠良糊里糊涂在澡盆里泡了一下，竟然忘了擦肥皂，就穿上衣服走出来了。
1: 坐在沙发里的丽丽像被惊醒一般猛地抬起头，她显然没有想到丈夫会这么快就洗完了澡。吴惠良先迅速瞥了一眼床铺，那两个窝没有了，整个床铺平平展展，恢复得和妻子的脸色一样。还要再说什么吗？一切都全然明白了。我今晚上回家去住，丽丽对丈夫说。
0: 你随便吧。
1: 惠良生硬地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丽丽愣住了，她似乎觉察出惠良的情绪不大对劲，难道她已看出了自己和古风铃的关系？不可能吧，可也难说。她知道丈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武惠良匆匆地走出了房间，甚至都没给妻子打个招呼。他拎着装脏衣服的提包，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机关，两只眼睛模模糊糊，恍惚地穿过街道，在东关老桥旁的石台阶上走下来，坐在黄源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巨大的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像被挖空了似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个突然出现的灾难。这是人生的灾难，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了。他处在极端可怕的危机之中。
0: 黄源河静静地在眼前流淌，无声的汹涌，在毫无察觉之中，夜幕扑落了。武惠良从石头上起来，感到浑身酸痛，尤其是两个肩膀的骨缝像被斧头砍开一般。他从河边走上街道，万念俱灰。满城辉煌的灯火不再像往日那样令他陶醉。曾记得在这之前的每一个夜晚，当他在灯火映照的大街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总是一天中最为愉快的时刻，因为那个温暖的房屋里，亲爱的人这时已经为晚饭做准备，等他一回去，两个人说笑着一块动手，然后马上就可以坐在小饭桌前，头挨着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别了，我的爱，我的幸福。吴惠良拖着囚犯般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地区文联他们那间住房。踏进家门，他看见丽丽已经把饭菜摆在小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显然在等他。见吴惠良回来，丽丽没有说话，站起来把碟子上扣菜的碗揭开。吴惠良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吃饭，而把提包一丢，就倒在床上睡了。一切都是沉重的，连空气也不例外。吴惠良听见丽丽收拾碗筷，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回了厨房，丽丽也没有吃饭。最后一丝侥幸心理荡然无存，这已经无可辩驳地再一次说明，丽丽身上肯定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要不，丽丽总会和他说点什么的。因为他已经对丽丽明显地表现出了反常的情绪。吴惠良索性脱了衣服，蒙住头睡在被子里。他听见丽丽在洗漱，在脱衣服，在拉被子，并且在他旁边睡下了。长时间的无声无息。过了好一会儿，吴惠良感到丽丽的手在隔着被子轻轻扳他的肩膀，并且小声问：
1: 你怎么了？
0: 吴惠良狂怒地一把揭开被子，翻身起来，瞪着痛苦而凶狠的眼睛大声喊：

0: 你自己知道怎么了？你说，你和那个该死的家伙干了些什么？这时候，团地委书记已经把行政领导干部的那种修养抛到了九霄云外，像个粗野的庄稼汉一般怒吼着。丽丽避开那两道剑一般的寒光，把头扭向一边。不过，她很老实地说：“
1: 我不准备隐瞒你，我是和古风铃好了。”
0: 这不是真的，吴慧良痛苦地叫道。
1: 是真的，
0: 丽丽说。你撒谎，你在气我。
1: 没有。
0: 吴慧良疯狂地抱住妻子，绝望地哭了，浑身在痉挛地抖动着。
1: 你应该打我。
0: 不，回答我，你再爱不爱我了？你要说出你的真心话。如果你不再爱我，我现在就走出这家门。
1: 我仍然爱你，像过去一样爱你。
0: 丽丽眼里也涌满了泪水。那你和古凤玲？
1: 我也爱他。
0: 吴慧良放开妻子，两眼呆呆地望着她。
1: 我不应该骗你，我爱你，也爱他。
0: 丽丽平静地说。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人？
1: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爱你，但在感情上不能全部得到满足。你虽然知识面也比较宽阔，但你和我谈论政治人事太多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我尊重你的工作和爱好，我有我自己的爱好和感情要求，你不能全部满足我。就是这样，没认识古风铃之前，我由于找不到和我精神相通的朋友，只能压抑我的感情。但我现在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人。
0: 那么咱们商量个办法吧，怎样离婚？
1: 离婚？我可没这样想过。
0: 吴慧良嘴唇哆嗦着问：难道你既不和我离婚，又和古风铃一块鬼混吗？
1: 怎能用这样粗鲁的话评论我们的关系？你现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也痛苦，我的痛苦你未必理解，这既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理解并谅解我，因为你自己也许能找到一个你满心热爱的女人。
0: 吴慧良抡起胳膊在妻子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丽丽没有吭声，倒在被窝里睡了。吴慧良光身子坐在床上，想哭但哭不出声来。此刻他看起来是这样的强暴，可实际上又是多么的软弱。他一直呆坐到后半夜，然后拉灭了灯。他流着泪扯开妻子的被子，痛苦地呻吟着。
2: 几天以后，古风铃把痛苦的种子撒播在黄原，自己一身轻快回了省城。他已经给杜丽丽声明自己不可能和她结婚，杜丽丽也从没这样想过。他们对于家庭和两性的看法都属于观念全新的一代，但武惠良却无法接受这个冷酷的现实。多年来，惠良一直搞行政工作，而且担当了领导职务，在他那一代人中算是前程远大之辈，有多少青年男女对他羡慕不已。谁又能想到，这样一颗光彩夺目的政治新星，个人生活竟然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呢？现在团地委书记眼神无光，两颊凹陷，头发零零乱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是因为过去的印象，他的下属还没有充分发现他的不正常状况。武慧良的痛苦在于，他对妻子爱得既专一又深刻，而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后，他反倒更不能割舍这种爱恋。恰恰是因为爱得太深，这种打击就更悲惨。不幸的是，他连痛苦都是不自由的。他领导着一个大部门，每天得应付各种工作，还要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

0: 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笑脸。更难为人的是，还得去参加许多热闹欢乐的场面，这是团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只有每天下班以后，他走出机关大门，才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坏心绪表现在脸上。通常他不再按时回家，而像孤魂一般在城外黄昏笼罩的山野里转悠。
1: 这一天傍晚，武惠良又来到古塔山。古塔山周围已经辟为公园，各处修起几个凉亭，并且在山后一个大水库上搁置了几条小船，这都是在地委书记田福军倡导下修建起来的。武惠良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走到水库边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水库边没有什么人迹，春天轻柔的晚风吹拂着他烫热的脸庞，水波轻轻涌动，发出细雨般的喧哗。不远处，那几条游船静悄悄泊在岸边。武惠良坐在一片枯草地上，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望着暗淡的波光和模糊的山色，眼里噙着泪水，喉咙里堵塞着哽咽。这时候他才震惊地感到，他走到了人生的迷途之中。过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都曾达到过兴奋的高潮，尤其是美满的家庭和热烈的爱情，不仅给他带来了个人生活的满足，而且还促使他在事业上奋发追求。他在莉莉身上寄托的是永恒的爱，因此他才舒心爽气地在工作中施展他的才华。可是刹那间，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以前所相信的一切都变得迷离混沌，精神上所有的支柱都开始摇摇欲坠。因为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他不能容忍莉莉的背叛行为，这就是新人吗？全是瞎扯淡，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本身就是自私的，可我却真诚地相信人，真是咎由自取。武惠良把烟头丢在地上，然后起身走到那边泊船的小房里，向看船的老头租了一只小船，在昏暗中一个人划向湖心。他漫无目的地划着船，回想着以前他和莉莉的一切情景，心中爱与恨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矛盾，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真想一纵身跳入黑暗的湖水中，可是我为什么要死呢？我如此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要死？春天来了，满山青绿，遍地黄花，他们都生机盎然，而我为什么要死？他闭上眼睛，用力划着船，嘴里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他抹掉满脸泪水，睁开眼睛，发现小船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是的，只不过转了一圈而已。他面对的仍然是眼前的现实，冷酷而无情的现实。起风了，水面的波浪涌起来，涛声和山林的喧哗响成一片。武惠良挥动双臂，发狠地用力划着，既和风浪搏斗，也好像在和命运搏斗。一直到晚上11点钟，他才把小船泊在岸边，从土路上摸索着走下古塔山，来到清冷的黄园街头。夜晚的大街上行人稀疏，地上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月组成了一个迷乱的世界。武惠良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家里走，他不知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现在他和莉莉都是硬着头皮走自己的路，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科。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第四，他说要有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就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信心。读的方法是把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地区，从地区全貌到每一地段的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逐块逐块的读，用红蓝铅笔把主要的山脉、河流、城镇、村庄、道路标画出来，边读边画，等到地图差不多快画烂了，也就差不多把地图背熟了，背出来了。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组织有关指挥员和参谋对作战地区和战场进行实地勘察，核证地图，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去，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这样，在你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下，可以比敌人来得快，争取先机，先敌一招，掌握主动，稳操胜券。第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能够想透。每一次战役战斗的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要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来找答案。把所有提出来的问题都回答了，再没有问题没有回答的了，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误。万一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能因为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就把它丢开，留下一个疙瘩。如果这样是很危险的，在紧要关头，这个疙瘩很可能冒出来，就会使你们心中无数，措手不及。当然，在战争环境中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次都提完，也不可能一次都回答完。整个战役战斗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回答问题的过程。有时脑子很疲劳，有的问题可能立即回答不了，这时除了好好和别人商量以外，就好好的睡一觉，睡好了，睡醒了，头脑清醒了，就躺在床上好好的想一想，就可能开窍，可能想通了，回答了，解决了。总之，对每一个问题都不能含糊了事，问题回答完了，战役战斗的组织才算完成。第六，要及时下达决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指挥员必须以最大努力组织战役战斗的准备工作，力求确有把握才动手，不打无把握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不可能有100%的把握，一般说有70%左右的把握就很不错了，就要坚决的打，放手的打。不足的条件要通过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上的优势，充分发挥指战员的智慧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来弥补，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第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要协调合拍，要雷厉风行，要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都要勤快，都千方百计地办好事情，完成任务，不互相扯皮，不互相干扰，不抱旁观者的态度。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第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特别是要勇于穷追。因为把敌人打垮以后，追击是解决战斗、扩大战果、彻底歼灭敌人最关键的一招。在追击的时候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只有抓住敌人才能吃掉敌人。好的战斗作风要靠平时养成，要靠实际锻炼，

要在紧张残酷的战斗中才能锻炼出来。不敢打硬仗恶仗的部队，让他打几次就打出来了，因为已经见识过硬仗恶仗的场面，有了体会，有了经验，知道怎么打了。百炼成钢就是这个道理。做工作也要有好的作风，说了就要做，说到哪里做到哪里，要做得干脆利索，要一竿子插到底，一点不含糊，不做好不撒手。好的作风的养成，关键在于干部。强将手下无弱兵，干部的作风怎么样，部队的作风就会怎么样。因此，首先要抓好干部，要干部做出样子，影响带动部队。只要干部作风好，指挥好战斗，多打胜仗，即使是新建的部队，或者原来是基础较弱的部队，也会很快打出好作风来，像铁锤一样，砸到哪里，哪里就碎。第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部队战斗力的提高，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设好，支部的工作要做活，就是要把所有党团员的革命劲头鼓得足足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通过他们把全连带动起来，通过他们去做政治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战术技术也要练好，特别是技术。如果枪打不准，战场上就不能消灭敌人，不能解决战斗。因此，军事训练不能马虎，党政工作要领导好训练。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部队有了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有了好的战斗作风，再加上过硬的作战本领，就如虎添翼，就可以无敌于天下。研究林彪指挥作战的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九条。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指挥员的勇敢集中表现在歼敌决心的坚定顽强上面。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化冒险性为创造性，要勇于穷追，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像铁锤一样砸到哪里，哪里就碎。语言简练生动，有力度，有气势，有特色。与其说是语言的力度与特色，不如说是思想的力度与特色。只有扎实的实践与深刻的思索，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晶。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剥夺剥夺者，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皆是以极其精炼和巧妙的语言，道出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表达清楚的概念。林彪也有颇多颇富个性，带有个人思索特点的语言，是否也能算一个语言大师呢？1995年1月5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国民党中常委讨论高中三民主义考试问题时，郝柏村说，
考试和教学方法要好好检讨。连战说，今后要以活学活用为目的。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风靡大陆，台湾人称为反攻大陆。90年代，国民党副主席也高谈起活学活用，大陆人却忘了说林彪反攻了台湾。当然，若以上九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总结失败。林彪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百鹿会议决定红五军及红四军32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出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隅，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了破绽。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28团担任警戒，军部31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28团进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如同他在第一个要中所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但偏偏没有做到这第一个要。赣敌李文斌旅悄悄逼近了大隅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28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36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散开来的部队。这一仗牺牲了31团营长周访、独立营营长张威、28团党代表何廷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
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

平顶坳、崇先墟、镇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在镇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镇下，前卫31团驻镇下以东，后卫28团驻镇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28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镇下时，陈毅、毛泽潭还没有吃完早饭，谭震林、江华也在喝着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枪声一响，毛泽东醒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了他的驻防。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800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儿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毛泽东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朱德差一点儿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陈毅披着大衣急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毛泽潭腿部中弹，林彪率28团、伍中豪率31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守护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0: 说不定因此就不会有913了。可惜历史一个最遗憾之处，便是它纵然容许假设，最终却只进行选择。选择从另一面看，便是淘汰。于是，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革命生涯的早期，便十分遗憾地被淘汰。可以由此反过来看，一开始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的林彪，那种环境中熬练出来的人，性格、思想、意志，不能不是刚。1933年10月17号，蒋介石发布战守第213号训令，匪区纵横不过500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2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故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无将士任性坚信，以完成此革命最后之任务。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强不息，则天下事无不成功之理也。蒋介石也提出了愚公移山。毛泽东1945年6月
1: 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铁血缓缓地倒，那天晚上的情景，近日我仍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客店中的炕上，暗运真气，将那七伤拳在心中又想了几遍。五弟，你从来没见过我的七伤拳，要不要见识见识？张翠山还没回答，殷素素抢着道：那定是神妙无比，微妙绝伦。大哥，你怎的不去找宋大侠了？谢逊微微一笑说道：你怕我试拳时伤了你老公吗？倘若这权力不是收发由心，还算的是什么七伤拳？说着站起身来，走到一株大树之旁，一声吆喝，万斯凭空打了个霹雳，猛响声中一拳打在树干之上。以他功力，这一拳若不将大树打得断为两截，也将拳头深陷树干。哪知他收回拳头时，那大树竟丝毫无损，连树皮也不破裂半点。殷素素心中难过，大哥在岛上一住九年，武功全然抛荒了，我从来不见他练功，原也难怪。怕他伤心，还是大声喝彩。谢逊道：五妹，你这一声喝彩全不由衷，你只道我武功大不如前了，是不是？殷素素道：在这荒岛之上，来来去去四个亲人，还练什么武功？谢逊问道：五弟，你瞧出了其中奥妙吗？

苍翠山道，我见大哥这一拳去势十分刚猛，可是打在树上连树叶也没一片晃动，这一点我可不懂了。便是无忌去打一拳也会摇动树枝啊。无忌叫道，我会。奔过去在大树上砰的一拳，果然树枝乱晃，月光照映出来的枝叶影子在地下颤动不已。张翠山夫妇见儿子这一拳颇为有力，心下甚喜，一齐瞧着谢逊，等他说明其中道理。谢逊道，我打了这一拳，三天之后树叶便会萎黄跌落，半个月后大树枝干枯槁，我这一拳已将大树的脉络从中震断了。张翠山和殷素素不胜骇忌，但知他素来不打诳语，此言自非虚假。谢逊取过手边的屠龙宝刀，拔刀出鞘，擦的一声在大树的树干中斜砍一刀，只听得砰砰巨响，大树的上半段向外跌落。谢逊收刀说道，你们瞧一瞧，我七伤拳的威力可还在吗？张翠山等三人走过去看大树的斜剖面时，只见树心中一条条通水的筋脉已大半震断，有的扭曲，有的粉碎，有的裂为树节，有的若断若续，显然他这一拳中又包含着树般不同的劲力。张殷二人大为叹服。张翠山道，大哥，今日真叫小弟大开眼界。谢逊忍不住得意之情说道，我这一拳之中共有七股不同劲力，或刚猛，或阴柔，或刚中有柔，或柔中有刚，或横出，或直送，或内缩。敌人抵挡了第一股劲，抵不住第二股，抵了第二股，第三股劲力他又如何对付？嘿嘿，其伤拳之名便由此而来。我弟，那日你跟我比拼的是掌力，倘若我出的是七伤拳，你便挡不住了。张翠山道，是。无忌想问爹爹，为什么跟义父比拼掌力？见母亲连连摇手，便忍住不问，说道，义父，你把这七伤拳教了我好吗？谢逊摇头道，不成。无忌好生失望，还想缠着相求，殷素素笑道，无忌，你不傻吗？你义父这门武功精妙深湛，若不是先有上乘内功，如何能练？无忌道，是，那么等我练好了上乘内功再说。谢逊摇头道，这七伤拳不练也罢，每人体内均有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五行，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脾属土，肝属木，一练七伤，七者皆伤。这七伤拳的拳功每练一次，自身内脏便受一次损害。所谓七伤，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我若不是在练七伤拳时伤了心脉，也不是有时狂性大发无法抑制了。张翠山和殷素素此时方知，何以他才识过人，武功高强，狂性发作时竟会心智尽失。谢逊又道，倘若我内里真的浑厚坚实，到了空剑大师或武当张真人的地步，再来练这七伤拳，将来自己也可不受损伤，便有小损亦无大碍。不过当年我报仇心切，费尽了心力，才从空同派手中夺得这本七伤拳谱的古抄本。拳谱一到手，立时便心急忙慌地练了起来，唯恐拳功未成而我师父已死，报不了仇，待得察觉内脏受了大损，已无法挽救，

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心想这孩子小小年纪竟有这等见识，可说极不容易。张翠山更为喜悦，觉得无忌心地仁厚，能分辨是非。谢逊叹了口气说道，枉自我活了几十岁，那时却不及孩子的见识，我心中充塞了报仇雪恨之念，不找到我师父绝不甘休。明知再打下去两人中必有一个死伤，可也顾不了许多。我运足尽力，第十一拳又击了出去，这一次他却身形抖得向上一拔。我这一拳本来打他胸口，但他一拔身，全力便重在小腹之上，他眉头一皱，显得很疼痛。我明白他意思，他如以胸口挡我全力，反震之力太大，只怕我经受不起。小腹的反震之力虽然较弱，他自身受的苦楚却大得多。我呆了一呆，说道，我师父罪孽深重，死有余辜，大师何苦以金玉之体为他挡灾？空见大师调匀了一下呼吸，苦笑道，只盼再挨两拳便化解了这场劫数。我听他说话气息不足，突然动念，看来他运起金刚不坏体神功之时不能说话，我何不引他说话，突然一拳打出，便道，倘若我在一十三拳内打伤了你，你保得定我师父定会来见我吗？他道，他亲口跟我说过的。我不等他一句话说完，一拳便击向他小腹，这一拳去势既快，落拳又低，要令他来不及发动护体神功。那只佛门神功随心而起，我的拳劲刚触到他小腹，他神功便已布满全身，我但觉天旋地转，心肺欲裂，腾腾腾连退七八步，背心在一株大树上一靠，这才站住。我心灰意懒之下，恶念陡生，说道，罢了罢了，此仇难报，我谢逊又何必活于天地之间。提起手来一掌便往自己天灵盖拍下。殷素素叫道，妙计妙计。张翠山道，为什么？随即醒悟说道，哦，可是如此对付这位有道高僧未免太狠了。原来他一想到谢逊拍击自己天灵盖，空见自会出声喝止过来相救，谢逊称他不防便可下手。张翠山聪明机灵，本不在妻子之下，只因平素从不打这些奸诈主意，因此想到此节时终究慢了一步。谢逊惨然叹道，我便是要利用他的宅心仁善，你们料得不错，我挥掌自击天灵盖，虽是暗伏诡计，却也是行险侥幸，倘若这一掌击得不中，他看出了破绽便不会过来阻止。十三拳中只剩下最后一拳，七伤拳的拳劲虽然厉害，怎破得了他的护体神功？那是要找我师父报仇之事，再也休提。当时我孤注一掷，这一掌确实使足了全力，他若不来救我，便自行击碎天灵盖而死，反正报不了仇，原本不想活了。空见大师眼见事出非常，大叫，使不得，你何苦？立即跃来，伸手架开我右掌，我左手发拳击出，砰的一声打在他胸腹之间，这一下他全无提防，连运神功的念头也没生，他血肉之躯如何挡得住这一拳？当时内脏震裂，摔倒在地。我击了这一拳，眼见他不能再活，陡然间天良发现，伏在地上大哭叫道，空见大师，我谢逊忘恩负义。

猪狗不如。张翠山等三人默然，均想他以此诡计打死这位有德高僧，确实大大不该。谢逊道：空间大师见我痛哭，微微一笑，安慰我道：人孰无死，居士何必难过，你师父即将到来，你需镇定从事，别要如莽。他一言提醒了我，适才这一十三拳大号真理，眼下大敌将临，岂可再痛哭伤神。于是我盘膝坐下，调匀内息。那时隔了良久，始终不见我师父到来，我心下诧异，望着空间大师。这时啊，他已气息微弱，断断续续的道：想不到他言而无信，难道什么人忽然绊住了他吗？我大怒起来，喝道：你骗人，你骗我，打死了你，我师父仍不出来见我。他摇头道：我不骗你，真对不起你。我狂怒之下还想骂他，忽然想起他骗我来打死他自己，与他有什么好处？我打死他，他反来向我道歉，不由得万分惭愧，跪在他的身前说道：大师，你有什么心愿，我一定给你去办。他微微一笑说道：但愿你今后杀人之际，有时想起老衲。这位高僧不但武功精湛，而且大智大慧，洞悉我的为人，他是绝不能要我绝了报仇之心，改做好人。可是他叫我杀人之际有时想起他。五弟，那日在船中你跟我比拼掌力，我没伤你性命，就是因为忽然想起了空间大师。张翠山万想不到自己的性命竟是空间大师救的，对这位高僧更增景慕之心。谢逊叹道：他气息愈来愈弱，我手掌按住他灵台穴，拼命想以内力延续他性命。他忽然深深吸了口气，问道：你师父还没来吗？我道：没来。他道：那是不会来的了，他连我也骗了。我道：大师你放心，我不会再胡乱杀人激他出来，但我走遍天涯海角定要找到他。他道：不过你武功不及他，除非。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我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只听他道：除非能找到屠龙刀，找到刀中的秘密。他说到这个秘字，一口气接不上来，便此死了。直到此刻，张翠山夫妇方是明白他为什么苦思焦虑地要探索屠龙刀中的秘密，得了屠龙刀之后却反怕他找上了我，因此要寻个极隐蔽的所在，慢慢探寻刀中秘密。为了怕你们泄露我的行藏，才把你们带同前来。想不到一晃九年，谢逊哪，谢逊，你还是一事无成。张翠山道：空见大师临死之时，这一番话或许没说全，他说除非能找到屠龙刀中的秘，说不定另有所指。谢逊道：这九年之中，什么荒诞不经、异想天开的情景我都想过了，但没一件能和他的说话相符。刀中一定藏有一件大秘密，断然无疑，但我穷极心智始终猜想不透。我细扶此刀，只发觉刀刃近柄处有个缺口，与一般单刀不同，但这缺口也无他意，于刀法上也没特别用处啊。

这一晚长谈之后，谢逊不再提及此事，但都帅无忌练功却变成了严厉异常。无忌此时不过9岁，虽然聪明，但要短期内领悟谢逊这些世上罕有的武功却怎能够。谢逊又教他转换穴道，冲解北风穴道之术，这是武学中极高深的武功。无忌连穴道也认不明白，内功全无根底，又如何学得会呢？谢逊又打又骂，丝毫不予姑息。殷素素常见到儿子身上青一块乌一块，甚是怜惜，向谢逊道：大哥，你神功盖世，3年5载之内无忌如何能练得成？这荒岛上岁月无尽，不妨慢慢教他。谢逊道：我又不是教他练，是教他禁术记在心中。殷素素祈祷：你不教无忌练功吗？谢逊道：哼，一招一式的练下去怎来得及，我只要他记着，牢牢地记在心头。殷素素不明其意，但知这位大哥行事处处出人意表，只得由他。不过每见到孩子身上伤痕累累，便抱他哄他疼惜一番。无忌居然很明白事理，说道：妈，义父是要我好，他打得狠些，我便记得老些。如此又过了大。

左少先锋印，南宫刻印信交割已毕，子牙传令起兵不表。那么咱们再说纣王这边，因为张山阵亡，飞豹已经到了泗水关，韩荣直的子牙三月十五金台败将，剧本上奏啊。微子看本心说，我的妈呀，张山也死了，红锦也归州了，这还了？报本入内廷见纣王，据实启奏。首先张山为国捐躯，完了纣王呢也吓一跳，说没想到姬发如此猖獗，现在搅出来了，锅是铁打的了，这边说大伙研究研究，看看有什么招啊，这不能让姬发老这么折腾的不完了吗？这个时候就有一位上大夫飞廉说，万岁，江上乃是昆仑左庶之事，不是堂堂之病，可以勤剿。我给您推荐一个人，三山关的孔宣，简短接说，一路无话。纣王准奏，使命直奔三山，到三山关叫孔宣上殿接旨。钦差说了，天子有征伐之权，将帅理当为国效力，现在就搁西岐这会儿姬发脚有点了不起了，大肆猖獗，是屡挫汪师，罪在不赦，捉孔

孔宣呢，前去征剿，值得你这个人谋术两全，古今罕有，堪为大将。假节钺专得征伐，务必得把姜子牙收拾，灭却妖人，永靖西土。功成之，真是重重加封啊！咱们单说这孔宣呢，拜罢旨意，打发天使回朝歌，连夜下营，点齐人马，一共是精兵十万，拜宝都番。离却三山关，一路行来，饥餐渴饮，小心夜住。非止一日，探马报到大营，说有泗水关韩荣接元帅。孔宣告进来吧。韩荣到中军大功，说元帅此行来迟了。孔宣说这什么话呢？韩荣说姜子牙3月15金台败将，人马已出西岐城。哟，孔宣既听说是这个姜子牙跑够快的，他有啥能力？我一定得把武王抓着，得把姜子牙逮住。借往朝歌呀，吩咐迅速开关，催动人马往西岐大道而来。没两天，走到金鸡岭前边，探哨有报，金鸡岭下已有周兵，怎么办？孔宣告诉这正好，扎住大营，挡住周兵，兵扎金鸡岭，孔宣子牙才要斗斗发。孔宣哥这边扎好了营，他还真是个咽喉要路，周兵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这边子牙也得着禀报了，说禀元帅前边有商纣的人马。子牙告诉那就先安营，咱就别动了。但是有点不对头啊，36路兵发西岐，这都完事儿，怎么这儿又来了？算错了，有打张桂芳一发西岐，算的练张山是35路，练这路搁一块是36路。哎呀，子牙心说这还得费事。咱们再说孔宣在金鸡岭上住了3天，子牙大兵已到啊，孔宣就说谁上周营走一遭，把这个信儿报给他。先行官有个叫陈庚的，说我去吧。就这么孔宣派他去，说你多加小心。姓陈的这个上马下岭到周营交战，探马报

放声大哭天化我儿，老王也昏过去了。他三兄弟俩叔叔没有一个不哭的。武成王叫人麻死前胸捶的后背，南宫客还劝呢，黄将军不必如此，令郎为国捐躯，万年是名垂青史啊，可怎么办呢？高技能这蜈蚣啊，一般人还真不是他对手。可这时候有聪明的，南宫客说，咱们请黑虎来吧。对呀，黄飞虎说我去。离了行营往重城，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在路上来到一座山，山上啊仨字飞凤山。过飞凤山的时候，耳边是锣鼓齐鸣。武成王心说哪儿的战果，把五色神牛这么一扭上山来啊，只见这个山坳里头主将厮杀，一员将使五勾神飞亮银叉，一员将使八楞亮银锤，再有使的是五卦疏通锤。这三大战呢，打得难解难分，使叉的跟那使什么抓的使什么锤的就打烂套了。三将杀了个呵呵大笑啊。武成王心说这怎么打仗还带笑的呢？不行，我得问问去。飞马来到近前呢，使叉地抬头一看，黄飞虎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坐五色神牛，叫了一声二位贤弟停手。说完之后，他在马上一欠身说，来者莫非武成王黄飞虎吗？黄飞虎说正是啊，三位将军怎么知道我呢？这仨一听滚鞍下马呀。黄飞虎一看，哎呦呦呦，这可太客气了，可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这仨一听啊，大王爷呀、啊、刚才见您这个仪表和昔日我们听见的很是相像，所以我们猜一下子，今儿您怎么到这儿了？您上山吧。黄飞虎稀里糊涂跟上山做的中军帐。飞虎就问呢、啊、说刚才三位仁兄那么厮杀却是为何呀？这仨说我们哥仨吃饱了没事干，假打假战为消遣，没想到您搁这儿过，我们是有失回避。哎呀，黄飞虎说我也是听着兵刃撞击声我们来的。真格的三位高姓大名怎称？这人就说了，说我姓文就文聘，那个说我姓崔就崔英，那个说我姓蒋就蒋雄。哎，这回五岳神就相会了。怎么呢？文聘是西岳神，崔英是中岳神，蒋雄是北岳神，黄飞虎东岳神，崇黑虎是南岳神。这都是该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称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需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并强调敌方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回击。与此同时，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美伊谈判分歧的背后展现出双方怎样的战略判断，伊朗提升导弹射程又能否改变美伊军力对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的头条。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伊朗呢曾经向这个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就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的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然后说呢，美方提的方案跟之前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主要涉及的是伊朗核问题。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就是美伊其实在议程的优先级上是错位的，这个反映了双方各自什么样的判断。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7: 美伊确实在谈判的优先事项和重点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美国呢是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伊朗现在还是坚持把海峡问题作为谈判的核心的议题。这种差异我觉得反映至少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就是美伊关于自身的处境和优劣势的这种判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让美国现在其实他认为自己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也就是说，通过近期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经济战，让伊朗感受到了明显的经济压力。同时，美国在海峡靠近阿曼一侧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每天可以运出可观的这个石油。也就是说，无论伊朗答不答应打开这个海峡，美国现在都可以让海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通航。这个意义上，海峡对美国的重要性已经不那么突出了。美国是希望现在借着这种占据所谓的优势的情况下，让伊朗再进一步的去做出妥协，尤其是在核问题上。当然现在伊朗他并不一定这么看，伊朗可能还是认为就是现在不应该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的妥协，伊朗并不是完全处于这种劣势的位置。第二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有关战争成败这个叙事问题上其实也存在了明显的不同的策略。那美国现在其实应该说

0: 他早期在美伊战争中是曾经寄望，就是说能够推翻伊朗政权的，这一点在不能够实现之后，其实让美国一段时期以来已经把他这个宣传的重心放到了核问题上，也就是说美国发动战争是为了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能够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那么美国的战争似乎就变得名正言顺了，实际上也就能够使得特朗普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战争。而对于伊朗来说情况是相反的，如果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这么多的战争的代价可能就白白的这种浪费了，伊朗还是希望在海峡问题上保证自身的这种权益，而保护自己在核问题上的这种利益。
1: 我们也想更细的去分析伊朗方面的立场啊，就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是说呢，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他强调的是说呢，说伊朗的立场是明确坚定的，也就是说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伊朗自己有一些他的考虑，在伊朗的条件清单里哪些是硬的底线不能碰，哪些是有交易空间的？
0: 伊朗关于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条件，其实伊朗方面并没有表述的特别的清晰，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伊朗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几条的这种表格来让美国去做到，所以这个给人的总体一种感觉就是伊朗在与美国谈判，包括在重新开放海峡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那么伊朗现在还是表示了一个愿意谈判的一种姿态，不把条件列得特别的清楚，这一点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灵活性。当然我们根据之前的像伊朗国会秘书雷扎伊包括他的外长阿拉格奇的多次的表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提的这些条件中有几点可能是比较铁的或者硬的红线。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全部战线的停战，那么包括美伊之间的波斯湾的，也包括黎巴嫩的，甚至也包括也门胡塞的战线的停战，因为终结战争对伊朗确实非常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要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确实在美国的这个海上封锁下它是经济上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不解除海上封锁，重开海峡就变成了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了。第三的话，伊朗也提出要求美国解冻一些资金，解冻的这些资金显然可以变成伊朗直接使用可以使用的这种美元外汇，对伊朗也有比较大的重要性。当然这些条件对比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的话，我们看见伊朗还是有一些灵活性的，尤其是当时备忘录里面提出的美国要分步骤的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一点最近伊朗强调的似乎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解除制裁的问题非常复杂，即便伊朗提出了美国也不一定履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伊朗这次并没有做特别的这个强调。
1: 虽然伊朗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伊双方其实现在是在靠中间人来传话，这种间接的谈判模式我们也想知道能走多远，而且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会不会滑向一个长期对峙的状况。
0: 美伊谈判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还是以间接谈判为主要的这种形式，首先从氛围上说，现在美伊的战争并没有终结，双方的矛盾很大，仇恨很深，就是对双方而言进行这种直接谈判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合适。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从国内政治尤其是伊朗的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就是伊朗的代表团要和美方直接谈判会面临国内的尤其是强硬派势力的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点可能对伊朗来说就是他会坚持一个间接谈判的这个形式。那么现在外界其实讨论比较多的不是谈判的形式本身，而是这个中间人斡旋方是不是能有一些新的力量的加入。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中间人间接谈判的这个传话方主要是巴基斯坦啊、卡塔尔这些方面，应该说这些国家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些中小国家它对美伊双方的这个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有很多的学界包括一些政策界也提出就是希望有更 重要的国家，有更大影响力的一些国家来加入这个调停斡旋传话的努力，对美伊达成的潜在的这种协议的可能进行更有力的担保。尽管如此，我觉得未来就是海峡问题可能还是一个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从目前来看，就是美伊

0: 一双方都不能完全的自主的控制这条海峡。之前那段时间应该说伊朗是尝试通过袭扰航运的方式来封锁海峡，我们看到美国不让，而且美国还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这证明了就是伊朗要靠一己之力来封锁海峡是有很大的难度了。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开辟了这个南部的航道，但是伊朗也在想办法要破坏美国刚开辟的这个南部航道，所以最近几天其实海峡之内遇袭的船只的数量是有所上升的。即便未来双方就海峡的航运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我觉得后期也
1: 预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说呢，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官方的通信、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以及其他的非法定文件当中要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表述。所以我们特别想分析术语变更是一个修辞的调整，还是美国这个 AI 战略方向要发生实质性的转变？问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
2: 这次更名呢，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动员和议程重塑的意图，但是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国技术路线发生根本的转向啊！因为我们看9月29号签署的行政令，要求呢行政部门在非法律文件和公众沟通中以超级智能替代 AI。啊，同时也规定呢，现阶段仍沿用原有 AI 的法定定义，不必修改此前的法规、合同和历史文件。因此呢，就是这次首先是政府话语体系的调整啊，并不是说啊，就是这个东西本质上发生了变化。我们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呢？其实核心是白宫试图把公众关注从某一项技术的功能和风险，转向美国能否主导下一轮生产力革命啊。因为这个超级一词呢，其实强调突破和领先啊，因为我们看的人工智能其实这个概念范畴是非常大的，怎么去理解啊，就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理解，有助于凝聚资本、产业和社会预期，为更大规模的技术投入建立这样一种政治的正当性。而且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说，这种命名也在争夺定义未来技术的一种核心的权利和议程设置啊，就谁掌握概念、标准、制度接口，谁就更容易把自身发展模式转化为国际的规则。所以呢，我们还看到这个行政令还要求60天内要提出新的联邦定义立法的建议啊。如果说未来法律重新划定监管对象和责任边界，它就会产生更加深远的一种法律制度联系。所以呢，当前美国正在通过话语升级和组织审核啊，进一步提升 AI 在国家战略中优先级，技术进展、政策宣示和法律变更呢，需要分别判断。
1: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工作组它的一些具体构成，是由情报总监、贸易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共同领导，直接向总统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来汇报。我们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跨部门的架构安排，应该说涉及的方面还挺多的，这个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呢，就是白宫正在把 AI 作为影响国家实力和治理能力的一个综合议题来组织，而不是说由科技部门来单向准备。啊，我们可以看呢，这次的来自不同部门来共同领导。啊，而且呢，从职责配置来说呢，就是情报系统关注对手能力、技术外泄和重大安全威胁；国防部门呢，推动军事化运用，啊，并连接模型能力和作战需求；啊，贸易委员会呢，去处理竞争秩序、商业行为和消费者利益；人事管理局呢，就把联邦的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啊、政府应用纳入议程。就是尤其是后者，我们尤其值得关注啊，就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现在不光是关注企业的研发，还关注政府自身是否能够牺牲技术，成形成一个实际执行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呢，正在进一步整个呢，美国在加强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一个复合框架。但这一变化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就六月份有关先进 AI 创新和安全的行政令，已经把这几个板块呢整个连接起来。这次工作组的意义呢，就是把分散的议题提升到总统层面统一协调，促使安全评估、产业发展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能够更早地进入白宫决策的流程。
1: 应该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工作组，又有更名，又有跨部门工作组的落地，整个这套动作您觉得给美国国内的这个 AI 生态，就是它整个的 AI 产业生态，还有监管环境以及消费者和公共的利益保护带来的是什么影响？而且对全球人工智能格局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2: 就是从现有的安排来看呢，其实美国更可能会形成企业主导技术发展、白宫统筹重大

0: 风险。顶层设计，既有机构承担执法的一种综合治理的一种方式啊，就9月29号的白宫协议要求前沿模型的这个企业呢，建立内部控制、独立评估及董事会监督，属于自愿承诺，并保留未来通过法律与法规予以落实的这种可能性。啊，因此呢，我们看的就是这次更名和工作组成立呢，本身并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全面强制性的加强的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而对企业生态来说呢，我预计国家安全和政府应用会整个的需求会扩大模型、网络安全和审计评估等机构的一些机会啊，这方面市场需求可能会扩大，能够承担这种测试成本，持续对接政府的一些大型企业呢，可能会具有更强的优势啊。就中小企业呢，可能会面临合规资源不足和进入公共采购渠道困难的一些难题。所以呢，政策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促进竞争，还要看标准能否透明啊，采购能否开放，以及安全要求能否成为巩固头部企业的一种啊，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门槛。对于消费者和公共利益保护者来说呢，就外部评估和企董事会的一个监督呢，有助于把责任落实到企业内部，但并不自动解决隐私侵害啊、算法歧视、包括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啊。就工作组呢，将协调政府和这个消费者及公共利益的这个团体的沟通啊，其价值取决于公众的一个意见能否影响规划，以及重大事故是否具有可追溯可执行的一个责任机制啊。如果说这个国家竞争呢压倒公众监督，自愿承诺就可能不足以约束其。所以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呢，美国未来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推动本国的一种评测评估方法和企业标准成为国际的一个参照啊，同时呢将先进能力的共享和安全合作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加深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强啊，就是说跨境事故通报和共同测试的一个必要性。中国也应关注美国如何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坚持按实际能力和应用风险治理，并且推动可验证的国际合作。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注意到我们中国的一款车型成为了英国九月份最畅销车型，来关注一下。
2: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九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号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2026年前8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2倍，达到12%。卫报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的文章，说中国呢正在打造科技强国。
3: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 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拉美民调机构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显示，65%的拉美受访者认为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是积极的。我们来听一下。
4: 智利媒体《观察家报》注意到，在智利，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秘鲁，这一比例达到72%；在阿根廷也达到61%。相比之下，两国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分别为62%和43%。报道援引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分析称，过去20多年间，拉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多元，与中国等经济体的往来不断增加，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关注。巴西数字媒体《权力360》报道称，在巴西，64%的受访者对中国影响持积极评价，明显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49%。报道指出，这一结果与整个拉美地区的趋势相呼应。从地区平均水平来看，65%的受访者积极评价中国影响，美国为57%。西班牙国家报智利版则引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观点，指出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发展不足等问题，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开始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他特别提到，拉美正在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抱有高度赞赏。哥伦比亚媒体卡拉克尔电台则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解释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分析称，近年来，中国商品让更多拉美消费者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过去难以负担的产品，这种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体验也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认知。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设在智利的非盈利民调机构，自1995年以来持续追踪拉美社会对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议题的看法。日前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覆盖拉美17个国家，共完成超过1.9万次访问，调查时间为5月7号至6月17号。

0: 解散众院时承诺食品消费税归零，正是看准了这一政治规律。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两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在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甚至可以促进餐饮类的消费，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当前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1343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高达220%以上，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减税之后，财政只能依靠压缩其他支出或增发隐性债务来填补缺口。但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继续加深，社会保障成本还在不断上升，而消费税减税则恰恰削弱了最稳定的财源。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两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两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由此来看，高市此次食品消费税减税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作，目的在于捞取更多的支持率，以实现其长期政权的梦想。这种饮鸩止渴带来的短期政治红利，换来的可能是日本社会长久的经济阵痛。
1: 确实是哈，而且高市一边说守护财政信用，不依赖赤字国债，另外一边呢推大规模的减税，加上长期扩张性的财政支出，这不是一种矛盾的政策吗？
0: 首先，财政问题堪称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被称为日本病的总根源。日本政府债务从1991年占 GDP 的 63% 飙升至如今的超过 220% 以上，财政问题已经成为市场对日本经济没有信心的关键所在。然而，高市政权上台之后，不是积极地解决财政问题，而是想遮掩这个问题。上台之初，他对此曾提出净债务率的概念，也就是放弃国际通用的政府债务对 GDP 之比，改为政府净债务对 GDP 之比，试图蒙混过关，让市场重新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然而，这个指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其债务扣减项中包含了外汇储备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用于偿还政府债务。总之，无论概念怎么更换，都掩盖不了其短期功利性的财政操作的本质。其次，这种矛盾的财政运营模式将会带来三重巨大风险。一是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当前日本宏观经济出现的症结就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错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边为了遏制持续贬值的日元和输入型通胀，日本金融当局不惜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汇率干预，日本央行也被迫不断提升政策利率，而另一边高市内阁却猛踩财政的油门，推出了370万亿日元的投资计划。这种紧货币与宽财政的自相矛盾，不仅让央行政策瞬间破功，更向市场释放了危险的信号。日本长期利率已经从高市上台之初的 1.6% 飙升至 3% 以上。二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日本社保体系可能将面临瘫痪风险。减税造成的社保裁员缺口，如果不能妥善的填补，将影响年金、医疗、借户等服务的可持续性。而且两年减税期满之后，若不能顺利恢复税率，就将导致日本社会保障体系最稳定的税收来源出现断层。三是日本财政体系甚至面临着总崩溃的风险。据日本财务省测算，若长期利率继续上升，日本国债利息支出将在2035年膨胀至45.2万亿日元。

0: 这是当前日本债务支出的 3.5 倍左右。日本2026年度财政支出当中，国债费已经突破了31万亿日元，已经占到整个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总之，高市内阁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用概念换信心的做法，正在给日本经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1: 对，后续可能会带来很多风险哈。然后高市在当天的演说当中还表示说，有意在本届的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个是一个什么考虑？
0: 高市表示要在本届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是高市为政权稳定而进行的一场交易，目的是为换取联合执政的维新会对他的支持，其背后有三重考量。一是兑现日本维新会加入联合执政的绝对条件，日本维新会以议员定员削减作为加入联合执政的核心条件，高市为维持联合执政的稳定，必须在国会通过这一议题。第二，此举也可以压缩反对党的制度空间。日本维新会提交的法案计划将众议院465个议席削减45个，主要是比例代表席位，而削减比例代表席位对小的政党而言冲击性非常严重，因为该制度从设计上讲就是为了帮助小的政党能够顺利进入国会，减少比例席位就意味着小政党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对此，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直接批评称，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权和排除反对自身政策的舆论而设定的。第三，审议和通过该法案也有助于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最近以来，自民党自身深陷黑金丑闻的漩涡，而且还面对着因物价高企所带来的民怨沸腾。这个时候推动众议院的改革，显然有助于执政联盟塑造其改革者的形象。不过，这一操作的消极后果同样显著，减少国会议席数量就意味着每位议员所代表的人口会更多，选民被代表被倾听的制度性渠道收窄，民主代表性和多元民意表达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此前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达成协议，决定在众议院设立小委员会，就国会改革展开磋商。有观点就说，这一套改革方案名义上是优化国会的运营，实质上是减少首相在议会被盘问问责的机会。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0: 日本法律明确规定了首相及内阁大臣有出席国会并接受质询进行答辩的义务。此次日本执政联盟提出的国会改革方案中提出首相出席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不再作为原则要求，这事实上将极大减少首相在议会上被质询问责的机会。一旦改革落地，首相及其他内阁大臣出席国会的义务将被虚化为非原则性安排。事实上，首相被问责的机制已经在提前弱化。在2026年度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中，高市首相出席时长仅为前首相石破茂的约三分之一，党首讨论仅举行两次，2026财年预算案在众议院审议通过也仅仅用了59个小时，创下了20年以来的最短记录。朝日新闻对此发表社论，批评首相缺乏对立宪主义下行政首长应尽职责的理解。这种制度性变化的消极后果还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行政决策透明度将进一步下降。首相在国会面对质询是政策依据和施政后果接受公开检验的核心机制，当这一机制被常规性规避，重大政策将更多在官邸内部完成。第二，在野党监督功能被实质空心化，在野党已明确表示断然反对，但在自民党拥有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席位的格局下，反对能否转化为制度性制约存在根本疑问。第三，日本立宪主义也将受到侵蚀，日本国会也就从追究政府责任的场所退化为通过政府法案的场所，日本的三权制衡机制将出现结构性的倾斜。
1: 好，最后我们听众很关心一个问题。

0: 也就是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您是怎么看的？
1: 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其所谓积极开展跨党派讨论的措辞看似克制，本质上却是以程序姿态掩护其实质性推进。自民党的修宪方针已经明确写入在宪法审查会设置条文起草委员会，制定修宪草案并力争提交国会，其意图是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其聚焦的两大议题，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和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第九条，其真实目的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其实我们知道日本民众对物价、社保等民生议题是更关注的，但是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会不会一步一步去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议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
4: 搏，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5: 中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握，
1: 聚焦新闻热点，
6: 16个督战组就是对两千
7: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现老兵照片和进入地战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就能战，战就能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
15: 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16: 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宣传去强化，这就是我的使命。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曾经他们身着迷彩，以青春赴山海，用坚守护一方安稳。如今他们卸下戎装，告别军营，褪去一身锋芒，奔赴人间烟火。2024年7月29号，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退役军人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广大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引领，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信念，爱国奉献，奋发有为，再创佳绩，再立新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都是退役军人，他们要来给大家讲述退役军人不为人知的鲜活故事。一位是7师129团五连党支部委员副连长，7师应急营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秦文杰。一位是13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管李海亮。还有一位是兵团天然气有限公司纪委书记李朝辉。欢迎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文杰，有着12年的军旅经历，现在是第7师129团五连的党支部委员副连长，同时呢也兼任着我们7师应急营一连的党支部副书记连长。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13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的李海亮。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14: ，孩子上学呀，包括遇到困难呀，也都会去找到我啊，我也绝对不推脱，把他们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
2: 从武警战士到兵团民兵骨干，基层连队干部，从保家卫国的军营站位到维稳戍边服务职工群众的基层站位，在你来看，新时代兵团老兵的站位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14: 从这个武警战士到兵团的这个民兵骨干，基层的连队干部，也是从守护城市安宁的这个军营的一个站位，到现在维稳戍边服务职工群众的基层的这个站位。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啊！当年在部队，我的战场就是训练场、突发处置现场、抢险一线，任务就是快速出击，化解风险，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如今扎根兵团，我的站位我认为分三重。第一重站位，为祖国守好这个西北的每一寸土地，和当年的这个机动兵守护城市一样，寸土不让，寸土必守。第二重站位是田间地头的站位，跟着职工群众发展这个农业生产，解决生产难题，用心用情服务好这个各族群众。第三重站位就是团长一线应急，带领民兵队伍常态化进行这个练兵备战，随时准备处置各类的这个突发的险情，延续这个应急尖刀的使命，当好兵团维稳戍边的应急先锋，脱下军装，不变的

0: 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新时代兵团老兵的站位代表着是一生不变的责任，只要祖国需要，群众有难，不论环境多苦，任务多重，我们都将第一个站出来，以老兵的本色守好边疆，服务好人民群众，把部队淬炼出来的忠诚、担当、坚韧挥洒在兵团这片热土上。
1: 说得正好，为你点赞。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退役军人的滚烫人生》。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动，
2: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3: 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5: 这么个斗战，就是对两千
6: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
14: 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告诉自己，再苦再

0: 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1: 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宣传去强化，这就是我的使命。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退役军人的滚烫人生》。文杰老家是河南的，李海亮是十三师红山农场的兵团第三代，也是一名曾驻守西藏阿里边关16年的边防军人。大家都知道西藏阿里条件非常苦，你在那里守边16年，说一说到底有多苦呢？
0: 很多人听过阿里被称作生命禁区，世界屋脊的屋脊，高原上的高原，但只有真正扎根在这里才能懂这些名称背后的重量。这个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我刚到阿里的时候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身体不适应，每天鼻子里面像塞着棉花，吸气的时候要用力吸，把人能憋得心慌，头也每天晕晕乎乎的。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没有胃口，再好的饭也吃不下去，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最难受的是晚上很难入睡，头疼胸闷，怎么都睡不着，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另外就是巡逻执勤，我们的巡逻点位大多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有些巡逻点位那时候没有巡逻路，车开不上去，我们就只能先骑马再徒步。那会儿爬山是把人真爬怕了，因为本来就缺氧，我们还要往上爬，越往上氧气越少，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停下来缓一口气，往往几百米就要走一个多小时。走到点位后，所有人躺在地上，小腿肚子都在打颤。遇到这个有雪的点位后，这个痛苦还要比这再高一倍。还有那时候我们好多到连队的巡逻通外道路不是很好，大雪一封山，物资就送不进去了。我们有一个边防连叫石不齐边防连，这个连队是离首都北京最远的一个连队，每年封山期有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叫雪域孤岛。那时候一到冬天，新鲜蔬菜用不进去，我们就只能吃罐头。连队有温室大棚，但这个温室大棚也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这个蔬菜供应。
2: 嗯
0: 往往吃到要吃到新鲜蔬菜还要等来年车能出去的时候才能拉到新鲜蔬菜进来。
2: 搓板路、黄沙、严重的高原反应，阿里高原这一生命禁区的自然环境，对当时只有19岁的你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身心考验。当时支撑你咬牙坚持绝不退缩不让兵团人丢脸的这个信念是什么？
0: 因为我是兵团长大的，兵团人第三代，当时小的时候就听父辈们经常讲这个兵团人同垦戍边的故事，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是兵团人，很骄傲很自豪。当时心里面就憋着一股劲，觉得这个青春只有一次，我既然能当兵入伍就不能当逃兵，我代表的也不仅是我自己，更是兵团人。凭着吃苦不言苦、守边不退缩的韧劲，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2: 你曾服役于斯潘古尔边防连，驻地周边有1962年遗留的雷场，巡逻途中一定是遇到过危险吧？
0: 确实如此。我们连队的这个周边有这个1962年遗留的雷场，到现在这个好多地雷都已经裸露了。我们骑马巡逻的时候，在这个巡逻路的两侧能看到好多这个裸露出来地雷，还有这个被炸死的这个动物骸骨。我们有一个巡逻点位， 每次巡逻都必须要穿过这片雷场，但当时我们这个巡逻路只有两三米宽，每次巡逻骑马过的过程中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让马跑。但是有一次这个巡逻过程中，我的军马突然受惊，直接就冲入雷区了。当时我的战友们大声喊，别往里面跑了。我当时也非常紧张，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我那会儿把这个马缰绳紧紧拉住，往一侧拉，因为马如果让它停下来要往一侧拉，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马拉住。拉住以后沿着这个进来的这个路一点点把这个马拉出去，因为不敢走其他路，因为不确定哪个地方就会有地雷。好不容易走出去以后，感觉身上都已经全部湿透了。我的战友们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也算到鬼门关跑了一圈。
2: 是啊，这种事情确实回想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后怕。
0: 是吗？
2: 那这段经历啊，让你对边防使命高于一切这句话有了怎样更深的理解？
0: 在阿里守防16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边关无小事，使命重千军。以前年轻的时候对使命的理解还很笼统，觉得就当兵就是保家卫国，但到阿里以后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往前走一步国土就多一寸，我往后退一步国土就少一寸。那一刻个人的得失都无所谓，我代表的祖国，我替祖国守边防，祖国的安危才是最重的最高的，我们多一份坚守，祖国就多一份安稳。
2: 戍边16年，你心里最愧对家人的这个遗憾是什么呢？又是如何与这份遗憾进行和解的呢？
0: 在边关16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家人。19岁去当兵，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雪域边关。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一次回家是2年10个月，我才第一次回家。然后当兵16年，我跟我父母过的第一个春节是在10年以后。在我当兵第5年的时候吧，我妈就住院了。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啊，父母都告诉我没事儿没事儿啊。然后等到有一年第二年回家探亲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才跟我说是我妈住院一个多星期了。当时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因为当时别的父母子女都在身旁，父母住院这么大的事儿，而且我妈当时也病得挺严重的，其他人的这个子女都能在身旁照顾父母，能尽孝，而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当时啊，真的是怎么说呢，确实让人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其实我爸和我妈在我当兵这些年对我支持很大，我觉得我能在雪域高原待这么多年，和我父母对我的支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后面这个无数个风雪日夜，看着万家灯火，我也有过亏欠和不舍，但后来慢慢和这份遗憾和解了，因为我知道万家灯火总要有人守嘛，岁月静好也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2: 在2023年的时候，你告别军营，回到家乡十三师红山农场，明明已经脱下了军装啊，你却主动义务宣讲，传播戍边精神。那么，为什么在退役之后，反而更想把边关故事、兵团精神讲给更多的人听呢？
0: 当时退伍返乡之后，我其实也有时候在想，我说守防的岁月16年，这段岁月 可能是刻在骨子里。

0: 一个，另外一个我是兵团第三代，生在兵团，长在兵团，又守过边关，亲身经历过戍边的艰苦，也见证过我和战友们的奉献。我觉得我懂兵团精神，也懂戍边精神的真正内涵。之所以坚持义务宣讲，首先我觉得是为了传承吧，传承老一辈兵团人同垦戍边，一代代边防军人守护边疆，无数人为这片土地奉献青春，奉献一生。这些故事和宝贵的精神需要一代代传下去，不能断代。其次是为了致敬，我想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家乡父老知道我们的安宁来之不易，知道边疆的和平稳定是无数的军人默默坚守换来的，也让大家能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当下幸福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兵团精神，不仅是过去的精神，更是新时代奋斗的力量。脱下军装，我依然是兵团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当然我也更希望用我的亲身经历能感染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让大家传承吃苦奉献、坚守担当的品质，扎根兵团，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1: 现在呢，海亮转战到了水务岗位，岗位彻底转变之后，你觉得军人的底色给现在的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和力量呢？
0: 从军营戍边一线转型到地方水务岗位，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完全都不一样，但是我有军人的底色，还有我戍边的初心却从来没有改变，反而成为我立足新岗位做好新工作的最大底气。我觉得首先我有绝对忠诚、担当尽责的军人作风，部队这么多年的历练让我养成了服从大局、履职尽责、绝不推诿的，我觉得是工作态度吧。而且我现在的水务工作是关系民生的工作，关系这个水安全的保障，我觉得责任也非常重大，对待每一项工作我都能像守边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能把它做好。其次是我觉得我有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劲，在军营16年，其实早已习惯了直面困难、战胜困难。我们水务工作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户外作业呀，这个应急处置任务，风吹日晒加班值守也是常态。但是不管条件多艰苦，任务有多么繁重，我觉得我都能快速适应、迎难而上，不叫苦不抱怨，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个工作。最后是这个坚守初心、服务为民的这种信念。以前我守边关守的是国土安宁，现在从事水务工作我守的是一方水土，保障这个各族群众的用水安全，也是守护民生福祉。虽然这个岗位变了，但是我觉得守护的这个初心是没有变的。我前面还一直在想，我说我们兵团红、国防绿、水务蓝，我觉得三色初心那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就始终带着这个军人责任和担当吧，我要把这个根扎到水务岗位，然后服务好家乡各族群众，为建设兵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坚守好初心，不负韶华。
1: 我们跟李昭辉聊聊。昭辉，在2004年，你脱下军装转业兵团，转战石油、能矿、天然气等多个岗位，你始终保持军人的执行力，一人兼多岗，通宵攻坚地去工作，并且带病完成国家级课题，还总结出闭环整改工作办法，为企业挽回百万损失。戈壁淬炼的精神是如何融入你每一项基层工作的？
2: 我就觉得整个人就蜕变了啊，就这个

0: 经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18岁，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模式，吃苦好像是常态。到了企业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业务上这一块没有专业人士那么精，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军人多担当的这个精神去为企业创造价值啊！当时我们考虑的是这一块，所以就多干一些活，就是和有些部门我们都可以干的，那我也可以多兼几个岗位，少休息一点，多干一些工作。关于这个八环闭环管理工作法和挽回了这个几百万的这个损失，这块是有一个故事点的。我当时是每年有到我们这个企业进行专项检查的这个工作，每年都去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企业，当时是国家出台了这个新的税法啊，可以减税。
1: 光中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秀莲看来早就醒了。哎，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睡不着吗？沉默。妻子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2: 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
1: 秀莲也坐起来，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少安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了少安的手。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少安把妻子的手亲切地用力捏了捏。
2: 反正你不能再整天闷着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有出路的。
1: 你是说让我像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少安侧过脸不解地问妻子。
2: 不，我是说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走一走，看能不能再贷下款。
1: 谁还再敢给咱贷款呢？
2: 你不会找找刘根民？他总不会眼看着老同学走到死路上。
1: 就是根民想帮助我，他也拿不出钱，贷款要县上的银行批准嘞。
2: 那你不会到县上去？你去寻他周县长，他都亲自跑来为咱们的砖厂点火，说不定会支持咱嘞。
1: 咱有什么脸再去寻人家县长？人家支持咱是叫咱往好办嘞，咱现在把砖厂弄垮了，人家怎再支持你？
2: 这又不是咱故意往坏办，是那个河南师傅，该死的，
1: 人家还管你这好事。
2: 可是你难道就不能跑到县上去试试吗？不行了拉倒，这总比坐着等死强。过去你可从来都没这么窝囊过。
1: 秀莲说的有些伤心，但没有流泪。她知道这时候她不能在丈夫面前流泪，她不是没有流过眼泪，只是一个人悄悄偷着哭罢了。妻子的话严重地刺激了少安，他并不生秀莲的气，反而猛地感到妻子的话是多么正确。是啊，他孙少安为什么变得这样没出息？难道他真的就这样一筹莫展，灰心丧气地坐着等死吗？他感到脊背上掠过一道寒冷的战栗，心脏在胸膛里狂跳不已。他腾地从炕上站起来，举起双拳，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挥舞了几下。孙少安重新坐到妻子身边，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满怀深情搂抱住妻子滚圆的肩背。他感激秀莲，这不是说秀莲替他想出了什么起死回生的妙方，而是秀莲重新唤起了他生活的勇气。对，他不能就此而甘愿沉沦，他还应该像往常那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不知不觉中，窗户纸已经发白了，屋外那只老公鸡扯着嗓门唱起了嘹亮的晨曲，公路上传来汽车的隆隆声响。我今天就出去跑一趟。多少天来，少安第一次用平静而清爽的语调对妻子说话。秀莲望着他笑了，秀莲的笑容看起来是那样令人心酸。丈夫重新振作起精神，对秀莲来说那就是希望，只要亲爱的人不倒下，再大的苦难都没有什么。是的，没什么。

0: 从山西撵来和少安一块生活的时候，不也是困难重重吗？只要人本身刚巴硬正，即使去讨吃要饭，那又有什么可怕？秀莲赶紧点火做饭，她给丈夫烙了几张白面葱饼，又打了一碗荷包蛋。丈夫吃饭的时候，她给丈夫收拾好那个多时不用的黑人造革皮包，又把那身过去做生意穿的礼服从箱子里翻出来。她要把出门的丈夫重新打扮得像往常一样，人平衣衫马平安，一身好衣服能给人添许多精神。
1: 孙少安穿起那身礼服，把黑人造革皮包斜挎在肩头，里面装着仅存的几盒牡丹牌香烟，在妻子满含期望的目送下出了家门，顺着公路向南走去。他先来到石歌节乡政府，找到了他的老同学刘根民，他的情况根民一清二楚。
0: 哎，我只能给周县长写封信，你带着去找他，看县上能不能帮助你解决困难。少安，我和你一样急，只是乡上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里没权给你带几千块钱呀。
1: 根民很诚恳地对少安说，
0: 我又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你千万不要为难，你能给周县长写封信这就蛮好了。
1: 少安为一次又一次麻烦他的老同学而感到十分内疚。孙少安带着根民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歌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元溪县城。他碰了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少安垂头丧气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元溪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个傻瓜一般。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想起了当年他和润叶在这里的交往，想起他和牲畜一起拉着沉重的架子车往中学送砖，想起那年夸父会上的游行，想起他气势非凡地在这里交谈生意，请人家吃山珍海味。现在他一副破落相，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这街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在恍惚中突然想起一个熟人，他决定去找找以前在他们公社当过领导的徐志工，听说徐主任已经从水电局调到了乡镇企业管理局，正是他们这号人的娘家，何不去他那里碰碰运气呢？孙少安几乎不抱什么指望，但人到极处往往盲目瞎碰。他知道徐主任在石歌节时对他的看法很不好，那年为多留了一点猪饲料地，徐主任还组织大会批判过他。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徐主任现在应该叫徐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少安马上觉得人家徐主任终究是大官，心胸开阔，不计前嫌，而他却用老百姓的度量估摸人家，实在是。不过志工热情倒很热情，但这里不能给少安解决任何问题。
0: 走，我引你到农业银行去，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周县长都亲自到你的砖厂参加过点火仪式吗？
1: 孙少安很受感动地跟着徐志工来到了县农行。在这一刻里，徐志工简直就是一位下凡的天使。志工在县农行的营业室还没把话说完，负责贷款的营业员就打断了他，说，
0: 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给一个不仅无偿还能力而且还破了产的人贷款。
1: 徐志工又急忙叙说了周县长如何为孙少安的砖厂点火的情况，他几乎把这件事编成了故事。营业员看来有所松动，不过他说，
0: 那你们得寻承保单位。
1: 徐志工难住了，尽管周县长支持过孙少安，但这小子已经搞他火了，他徐志工可没胆量承保，孙少安再他火了呢。徐志工 于是接连给县上和城关镇几个企业单位挂了电话，询问看谁家能给孙少安贷款做个承保单位。没有人答应这件事。徐志工双手一摊，表示这事儿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过他安慰他的前臣民说，
0: 等周县长回来，我一定给他汇报你的情况。
1: 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少安说了一堆感谢徐局长的话，就只好返身回双水村了。当他坐在北行的公共汽车上，望着车窗外绿意盎然的山野，视线渐渐模糊起来。他难受的不仅是他没有贷到款，这结局实际上比他预料的还要好。他只是不忍心目睹妻子那双殷切期待的眼睛。
0: 中国最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文学在全社会的大爆炸。从刘心武的那篇小说开始，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小说，常常立刻就引起全社会的喧哗。也许有史以来，中国文学直接的社会效应从未达到过如此巨大的程度。究其原因需要冗长的篇幅，这里就不再累赘了。在这种状况下，作家这个行道变得异常的吃香起来。一时间，有志于此道的人多如牛毛，文学作品的数量逐年骤增，犹如决堤洪水。水来土掩，各种文学杂志纷纷面世，中国眼看就要成为文学的超级大国了。当然，这好现象中也包含一些令人忧虑的成分。有许多人耽搁了学业，理工科没指望，就在这方面寻找出路，因此将文学弄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另有个别人对此几乎中了魔法，竟丢了工作，撇下妻室儿女，夹着成堆的废稿和几句敷衍的退稿信，常年周转于各编辑部。为了迎合这种文学的狂涛巨浪，有许多文学单位和报纸杂志纷纷办起了什么文学讲座、刊授大学、函授大学，以此满足和吸引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尽管这类活动收费实在不低，但参加者蜂拥如潮。由主办单位出钱雇用的一些已经出名的作家纷纷到各地去进行演讲，听众竟场场爆满。有时候这类讲座还售门票，并兼售演讲者本人的著作，使得这类活动让各方面都受益匪浅。
1: 三四月间，省作协山丹丹文学月刊的文学讲座在黄原地区搞面授活动，来讲课的有著名老作家、省作协副主席黑白和新晋冒出来的第五代诗人古风铃。在黑老的关怀指导下，黄原地区去年初就成立了文联，此次活动就由地区文联协助山丹丹编辑部来搞。因为黑老亲临讲课，地区文化局也出面了。客人到达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就以地委和行署的名义在黄原宾馆宴请了黑老一行人。出席作陪的有管文卫体的副专员，兼着文联主席的地委宣传部长，当然也少不了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文联副主席诗人贾冰。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已经是黄原文艺的诗歌编辑，又是这次具体安排活动的工作人员，因此也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宴会。为了确实安排好这次活动，地区文联在黄原宾馆和黑老他们相邻的楼层包了两间房子，贾冰和杜丽丽各住了一间。贾冰负责侍候黑老，杜丽丽负责陪同诗人古风铃。几年来，杜丽丽在贾老师的指导下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不仅在省级刊物上发了一些诗，而且还在诗刊上露了一次面。起先他的诗诗成贾冰，后来便自然地在意识上超越了他的老师，加入了新诗人的行列。不过丽丽知道，比起古风铃，他已经又成了落后流派中的一员。 杜丽丽和

0: 古风铃是第一次见面，但他早已崇拜这位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古风铃是山丹丹编辑部的诗歌组长，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据说他的诗都引起了外国的注意。莉莉特别庆幸这次能亲自陪同这位著名的新派诗人。杜莉莉和田润叶同岁，今年已经30了，但看起来还像20出头的姑娘那般光彩鲜嫩。和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结婚到现在，她坚持说服了丈夫，至今还没要孩子。至于那穿着打扮，一直在黄原领导潮流。杜丽丽自豪地宣称，她在街上走过时，男人们的回头率达到了 90% 以上。
1: 古风铃名不虚传，高高的个子，一头长发披到肩头，白净的脸上围了一圈炭黑的络腮胡，两只眼睛流动着少年般的光波，上身是棕红色皮夹克，下身是十分紧巴的牛仔裤，裤膝盖磨白处用钢笔横七竖八写着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几乎把裤子变成了草稿纸。不看他的诗，光看人就知道他绝非凡俗之辈。从他嘴里说出的是超越、善变、集体无意识等等新鲜的词汇和费解的概念。据古风铃所说，舒婷、北岛等人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诗人，不值一提了。莉莉感到惭愧的是，他现在还把那两个诗人奉为神明嘞。黑老的课讲完后，古风铃就在黄原影剧院做了一场有关现代派诗歌的报告。由于事先就出了布告，听讲者拥满了整个剧院。尽管大部分人几乎没有听懂古风铃一上午说了些什么，但所有听讲的文学青年都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古风铃演讲的时候，杜丽丽替他在影剧院门口推销诗人新进出的那本书名带有天文学味道的诗集《光子》。这本诗集印了2000册，其中征订数不足200，剩下的1800多册得靠自己推销，否则出版社就不出版。因为诗人在影剧院里主要谈他的这本诗集，所以他带来的200册《光子》赶散会就被杜丽丽卖得一干二净。谢谢你万能的帮助。讲完课回到宾馆后，古风铃十分满意地对莉莉说，
0: 这都是因为您的著作本身具有魅力。
1: 莉莉崇拜地对古风铃说，不必称您，就年龄来说我应该叫你姐姐。
0: 就水平和成就来说，您是我的大哥。
1: 杜莉莉有点庸俗地说，她实在为古风铃的话而受宠若惊。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以后的几天里，黑老在杜正贤和贾冰陪同下去原北县农村体验生活。古风铃对此不感兴趣，没有跟随他们去，就由杜丽丽陪同在黄原市内和周围一些有点特色的地方转悠。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坐车，步行相跟着东跑西颠的活动。不用说，古风铃给他的崇拜者传授了不少写诗的秘诀，他还动手改了丽丽写的几首诗，对他的写诗才能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答应在山丹丹上接连用头条位置发杜丽丽的几组诗，说一定要把它推向全国去。杜丽丽兴奋的神魂颠倒，她把古风铃比作她的启明星，两个人立刻成了相互高度理解的知音。一个晚上的半夜时分，古风铃敲开了杜丽丽的房门，丽丽丝毫没有拒绝，两个人就在黄原宾馆睡到了一块儿。几个晚上的云来雾去，杜丽丽就彻底爱上了古风铃。这一天中午，杜丽丽正和古风铃在她房间的床边上抱在一块亲吻，听见有人敲门，两个人赶紧分开。古风铃坐在沙发上，丽丽前去开门。丽丽打开门，看见是她的丈夫武惠良。只等到惠良手里提着洗澡的东西和换洗衣服走进来后，杜丽丽才想起她原先约好让惠良中午来这里洗澡。丽丽有点慌张地介绍古风铃和惠良认识，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古风铃搪塞了几句就过他房间去了。武惠良先坐进了沙发，丽丽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钻进卫生间替丈夫收拾澡盆去了。
1: 武惠良虽说是个行政领导，但也读了不少书，因此头脑极其聪慧。他一进来就感觉这房子里有一种令人疑惑的气氛。他发现妻子和那个怪模怪样的诗人脸上的神色都很不自然，丈夫对妻子的敏感几乎要胜过雷达对空中飞行物的敏感，但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实他的猜疑是有道理的。不过他相信他的直觉没有错，在他妻子和刚离开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言传的事。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地响着，看来那个澡盆还得收拾一段时间。是的，丽丽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下才露面，卫生间成了掩饰她的庇护所。武惠良想，她要不要现在立刻走进去？不，这样反而会降低了她自己的人格。武惠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手里还提着换洗的内衣，他内心狂涛骤起，思维在闪电般排除或肯定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他多么希望一切都是他的错觉呀！但是，他在无意间却找到了该死的证据。他看见，那个平展展的床铺边上竟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塌陷的窝，这分明是两个人一块坐过的地方。吴惠良感到两眼一阵发黑，武惠良索性闭住眼，仰靠在沙发背上，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0: 都好了，你快去洗吧。
1: 他听见妻子在说话，他睁开眼，没有马上起来。
0: 你怎了？
1: 丽丽问。没什么。他站起来，向卫生间走去。武惠良糊里糊涂在澡盆里泡了一下，竟然忘了擦肥皂，就穿上衣服走出来了。
0: 坐在沙发里的丽丽像被惊醒一般猛地抬起头，她显然没有想到丈夫会这么快就洗完了澡。武惠良先迅速瞥了一眼床铺，那两个窝没有了，整个床铺平平展展，恢复得和妻子的脸色一样。还要再说什么吗？一切都全然明白了。我今晚上回家去住，丽丽对丈夫说。

0: 你随便吧。
1: 惠良生硬地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莉莉愣住了，她似乎觉察出惠良的情绪不大对劲，难道他已看出了自己和古风铃的关系？不可能吧，可也难说。她知道丈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武惠良匆匆地走出了房间，甚至都没给妻子打个招呼。他拎着装脏衣服的提包，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机关，两只眼睛模模糊糊，恍惚地穿过街道，在东关老桥旁的石台阶上走下来，坐在黄源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巨大的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像被挖空了似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个突然出现的灾难。这是人生的灾难，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了。他处在极端可怕的危机之中。
0: 黄源河静静地在眼前流淌，无声的汹涌，在毫无察觉之中，夜幕扑落了。武惠良从石头上起来，感到浑身酸痛，尤其是两个肩膀的骨缝像被斧头砍开一般。他从河边走上街道，万念俱灰。满城辉煌的灯火不再像往日那样令他陶醉。曾记得在这之前的每一个夜晚，当他在灯火映照的大街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总是一天中最为愉快的时刻。因为那个温暖的房屋里，亲爱的人这时已经为晚饭做准备。等他一回去，两个人说笑着一块动手，然后马上就可以坐在小饭桌前，头挨着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别了，我的爱，我的幸福。武惠良拖着囚犯般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地区文联他们那间住房。踏进家门，他看见莉莉已经把饭菜摆在小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显然在等他。见武惠良回来，莉莉没有说话，站起来把碟子上扣菜的碗揭开。武惠良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吃饭，而把提包一丢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南魏北传如何成就百年老店，
5: 吃惯了北方这些个大饽饽的和这些人感到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1: 一字之差体现北京传统面点文化。
5: 老北京啊，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你怎么念这个三个字，是吧？老北京一定叫字了红，字了白，读清音。
1: 清朝《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老北京过端午有吃五毒饼的习俗。所谓五毒饼，就是在酥皮玫瑰饼上做出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种毒虫的形象。过端午把五毒吃掉，使人们不再受他们的毒害，

0: 这道透着北京人的诙谐和风趣的点心，在消失60多年之后，最近又重新出现在了市场上。
1: 吃这个五毒饼，挂这什么红兜兜，因为过去要认为五月是恶月，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进入夏天，各种微生物啊、虫子啊全都活跃起来了，也是人最容易闹病的时候，所以它的含义呢有驱邪去病，是吧？这个含义也在里边。
0: 本期口述人池向东，生于1947年，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副总经理。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照片上的人正是北京稻香村重新开张时的掌柜刘振英和几位糕点老技师。这一年的4月，62岁的刘振英参加了北京一个关于传统食品咨询工作的座谈会。当他听说北京要恢复一批名厂、名店、名特产品之后，这位解放前曾在稻香村学过手艺的老人心潮澎湃。
1: 回来以后呢，就是心里非常不平静。那意思，我赶上了这么一个好的时代，我有这么好的手艺，有这个做生意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得把它发挥出来。另外呢，他可能我觉得他心里边有一个情结，一直对这个老的稻香村呢，他是情有独钟啊，肯定是老在心里边惦记这个事儿，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老的字号把它恢复起来，把它做好。所以这样，他回来以后就找了几个原来的老伙伴啊来商量，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正好很多知青插队知青回城，待业青年，可能大伙都知道这个概念啊。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吧？哎，又结合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很快就说集点资恢复这个稻香村这个字号。
0: 当时家住东直门附近的池向东也是众多待业青年中的一员。与大多数回城知青不同，池向东毕业于首都师范学院，这个学历在当年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困难。但是在那个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池向东并不甘于做一名老师。因缘巧合，他来到了刘振英刚刚组建的稻香村，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两派糕点外形不同，口味也有很大差别。
1: 北方的是纯甜纯咸，甜咸味绝对不混合，是吧？你像北方的这个代表性的这种京八件嘛，它就是都是甜的。但是北京当时也有纯咸的东西，有一款叫盐水烧饼，就纯粹是咸的，一点糖不加，是吧？但是南味的这个点心很大一个口味特征，就是甜中有咸。
0: 在北派糕点中，京派糕点由于融合了满蒙回藏的民族特色，又兼有宫廷糕点的精致，所以显得独树一帜。比如中秋节的月饼，自来红自来白，这是京派糕点所独有的一种食品。
1: 京津地区过去月饼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当然呢，过去还有一种啊，北京的月饼叫翻毛月饼。京式月饼里当然最多的就是这种自了红自了白。老北京啊，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你怎么念这个三个字，是吧？老北京一定叫自了红自了白，读清音。如果你说自来红，那不是老北京人。自了白自了红就是叫一荤一素。自了白应该说是用猪大油来和面的，自了红是用植物油、素油、花生油啊、芝麻油啊来和这皮面。自来红它一般的就是这么一种最经典的馅儿，就是里边有冰糖，有瓜子。

0: 而有青红丝，一定要有这几种东西。而且呢，吃起来皮是酥松的，里面那个馅儿比较香甜，而且那个冰糖咬在嘴里面，嘎吱嘎吱那种感觉是非常好。丝了白呢，当然有的是桂花馅儿的，也有加起山楂馅儿，馅儿的品种稍微多一些。这个自来红上面有一个圆圈儿，这个圆圈儿这个很有意思。过去真正是用毛笔啊，蘸着那个水啊，在那个饼上画一个圆圈儿。当时画完了以后呢，看不出颜色来，因为它是含糖的东西啊。烘烤以后，这个圆圈的颜色就明显了。
1: 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0: 在春秋之前，吴越地区的百姓就有在这一天龙舟竞渡的习俗。春秋时期，著名的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而死，于是端午节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今天，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已经很难感受到端午的节日气氛。然而，对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迟向东而言，童年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北京人管端午节叫五月节，过五月节是吧？怎么叫五月节？快到了啊，街上开始卖桑葚了，卖樱桃了，哎，天气也慢慢的热了，五月节到了。那时候很少人，很少家庭恐怕都去买现成的商品的粽子，大部分都是自己包。而且呢，包完粽子以后呢，每年这个伟业啊，他吃完粽子，他都跟孩子们说，你这别扔了，那个叶子不要扔掉，把那个叶子他完了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啊，拿个绳捆完了以后挂在那个房檐底下，明年还要再用。我想一个可能是为了节俭是吧，过日子。一个确实那个伟业我现在都记得，他包那个粽子那个清香味儿啊非常突出，我觉得比现在这种竹叶还要好。
0: 正是这份记忆，让迟向东意识到中华民族独有的二十四节气文化内涵可以通过食品糕点的形式挖掘出来。2008年，北京稻香村根据营养学家和民俗专家的建议，推出了符合自然养生及民俗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系列养生食物。
1: 慢慢的啊，对这个文化的理解啊，就是食品文化不是那个故事，光是那个故事是吧，或者什么一个老的物件，什么一个博物馆，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最基本的食品文化是什么？是它的配料，是它的口味，这是最起码的。所以慢慢的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是几个大的节作为节点，什么清明节、重阳节、腊八节等等，是吧？这样每个节也是开发不同的节日的那种食品。
0: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式饼店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的糕点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战绩不俗。在北京很多的大型商场都开启了连锁店，这家传承百年的老店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传统文化一脉中深沉厚重的情感寄托。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清同治年间，有湖北江夏谭氏族中谭志道者，善言老旦，义工老生，未入梨园便已有叫天之名，入得梨园之后更是

满天下。其子谭鑫培人称小叫天，乃京剧谭派老生鼻祖，一代伶界大王。谭鑫培传艺于子谭小培，谭小培传子谭福英，谭福英传子谭元寿，谭元寿再传子谭孝曾及孙谭正言。至此百余年间，谭氏一门七代梨园六世老生，代代皆有惊人异业，不负祖先叫天之名。这正是七世梨园声动地，百载谭腔堪叫天。

0: 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谭老先生是今天晚上的大咒，他将以83高龄登台演唱谭派名段《秦琼卖马》。老先生自己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他第多少次登台演出了。听着前台那熟悉的锣鼓点声，谭元寿先生又回忆起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登台经历。
1: 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舅舅，我的亲娘舅叫宋继廷，我跟他学习自个儿能够把词儿能背下来，能唱了，能什么了。那么有人呢就提这么建议，说是不是让百岁，我那名字叫谭百岁，说是不是让百岁也上台试试行不行。哎呦，我父亲说我这不行不行。
0: 那一年是1935年，谭元寿刚刚7岁，当时他父亲谭富英先生已是京剧梨园界中顶尖级的人物，与梅兰芳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也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了。可是一听要和自己的儿子同台，谭富英却吓得不轻。这7岁的娃娃在台上要有个撒汤漏水的，和这当爹的要是没照应过来，爷儿俩的脸都丢台上了。这谭门一派的大旗我们还怎么扛呢？对于让谭元寿登台试试这个提议，谭富英是一口回绝，但是另一位老爷子可是满应满许，他就是谭富英先生的父亲谭小培先生。
1: 我祖父谭小培答应了，说是我看这孩子行，他不会这个出手的。在舞台上他虽然没有上过台啊，但是我看这孩子还是蛮聪明的，我估计他不会给唱砸了。这是我祖父谭小培说的话。
0: 谭富英先生是有名的大孝子，一看老爷子疼孙子，自己也不敢执拗，只得从京剧《分河湾》中给7岁的谭元寿挑了个念白和唱词都不多的娃娃角色薛丁山，让谭元寿在家抓紧练习。没过多久，谭家应了一场在金鱼胡同拉家花园的堂会，谭小培发话：这场堂会就让我孙子登台。可谁成想，原本答应的好好的谭富英先生却来了个临阵变卦，
1: 说他唱可是唱，我不敢跟他唱。我祖父谭小培就说我带着他唱，薛平贵我来，就让我父亲盯场，就在那个上正门那盯场，喊他们你就出来。可是我父亲呢就不敢看，连看都不敢看了，就没有上那个那家花园这个金鱼胡同那儿去。说我在家里听信儿，他唱完了您给我来个电话，我再坐车去。这是我父亲当时的这个心情。
0: 唱堂会的这一天，谭富英先生是躲在家里头听信儿，而另一头虚岁刚满7岁的谭元寿在爷爷谭小培的带领下大大方方地走上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处舞台。
1: 反正我就记得，我反正在私底下没有化妆以前，在私底排练的时候，我就那么唱，就那么该怎么唱怎么唱，该怎么练怎么练。说台下有那么多人我也看不见，因为他有灯光，我这灯光照在那个舞台上，说我也看不见。我就知道反正叫我上我就上了，该唱就唱，该念就念。 胆儿挺大。

0: 就把这出戏算是圆圆满满的唱下来了。哎，我父亲才敢上这个后台去化妆，他那天大照的是定金山。
1: 我孙子7岁登台不怯场，日后我们谭家可又添了一代人物。这是当时谭小培先生的话。几十年后，待谭元寿自己有了儿子，有了孙子以后，才逐渐地理解了父亲谭富英当年的那份紧张和忐忑。如今儿子谭孝曾、孙子谭正言也都继承了祖业，可是谭元寿心里却还总是有着那么一点遗憾，那就是这儿孙两代都没有能像自己和父亲谭富英一样进过科班，没能正经八板的做科学艺。有很多观众都知道，在北京五房桥附近有一处吉小兰故居，可是很少有人清楚，在民国年间，这里还曾经是著名的京剧科班傅连城的设置。科班就如同现在的戏校，而谭富英先生和谭元寿先生父子两代人都曾经在这儿做科学艺。1917年的一天，傅连城的班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校长叶春善先生，受到灵界大王谭鑫培先生的邀请前往谭家做客。而谭鑫培请叶春善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让自己刚满12岁的孙子谭富英进傅连城学艺。
0: 我曾祖国把叶春善也派人把这个班主请到家里来，哎，就跟叶春善叶老先生说，我要把我孙子送进科班去，收不收啊？叶老先生说，我不敢收，您的孙子，您就这么一个孙子，您给送科班，您不是不知道咱们科班得挨打呀，说我就是奔着挨打来的，就得让他去挨打，让他知道这苦，知道这不容易，哎，才能出好角，哎，才能学得好。那么那个时候我祖母就是谭小培的夫人不答应了，我祖母就跟我祖父谭小培就吵起来了，说你要把我儿子送到傅连城去，我上傅连城上吊去，这是原话，这是我知道的原话。那么我祖父就说，你上吊就上吊去，老爷子要给他送科班去，这是对的，咱们干这的，咱们不能说家里的请老师教，这不行，不是说是不能教，能不能教好了这个很难说，这就得让他上科班去受罪去。7年，那是叫7年大狱啊，就跟进那个监牢狱一样，7年大狱。我父亲进科班的时候，他那年是12岁。
1: 说起谭富英先生的爷爷谭鑫培老先生，那身份可是非同一般，他乃清末民初时期梨园界的一位名动天下的旷世奇才。他开创的京剧老生谭派唱腔风靡一时，当时很多唱老生的演员都在学习模仿他的唱腔，以至于有了无腔不谭的说法。而他在梨园界中声望之高，更是鲜有堪称比肩之辈。若论起来，傅连城的班主叶春善还是谭鑫培的晚辈。如此说来，谭鑫培的孙子谭富英进傅连城做科学艺，想必会受到一番格外特殊的照顾。
0: 这照顾，您说照顾了，这照顾照顾哪儿了？照顾屁股。 打别人打应该打通堂，刚我说那打通堂全挨打，别人要五板到我父亲那儿十板，不单没有减，而反而增，就是怕人家外人说，哎呀，他走后门来的，或者他家里的谭鑫培的孙子，那一定得要特殊照顾，怕人家那个同学咬吃，怕同学这个，还说我们走后门了那意思。一边练
1: 去。早年间在科班里做科学艺，吃苦那是必须的，挨打那是难免的。1938年，虚岁11岁的谭元寿也被送进了父亲谭富英曾经做科的福联城。一次在大年根底下挨完了打回家的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0: 当时我那个正赶上年前放假，放3天假，我回家换衣服。我家有一个老保姆，在我们家几十年，这老保姆他给我换衣服，就看我身上挨着打，挨的有的钉了胳肢了，有的还没有钉胳肢了，这个两个屁股就不能说是烂了吧，反正打得够狠的。那么在家里的一换衣服呢，这老保姆看见，这老保姆就掉眼泪就哭了。哎，我还说是孩子在这么大怎么给打得这样了。完了他也没跟我说，他就跟我父亲说去了。好像说是他管我叫小柏，我小名叫小柏，大名叫百岁。说是小柏这屁股都烂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就跟我父亲说，我父亲说什么呢？他挨着打呀，连我1/3也没有，我父亲挨着打比我要重得多得多。
1: 谭富英有一条天生的好嗓子，他当年在富联城做科6年，凭着天生的好嗓子再加上勤奋用功，还没出科就已经是小有名气了。用行话讲，这叫科里红。
0: 大概是毕业的前半年吧，就上海来人了，就是我说这个所谓叫经纪人的叫什么人啊，哎，就看中了谭富英是好苗子，嗓子虽然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有味儿。我看他武功挺好，所以就让他演《定军山》。《定军山》得扎靠老黄忠啊，得扎靠那没有武的底子就不行。
1: 1923年，谭富英从富联城刚一毕业，就在父亲谭小培的带领下赶往上海演出。这一年谭富英刚满18岁，演的头一出就是谭家最吃功夫的看家戏《定军山》。这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一战成功，
0: 所以《定军山》这个戏我谭家好像有点高了，谁一提不管另外行一提定军山，就是谭家，是谭家的戏。我知道的，上海那时候谢大洋给2000块，2000块那不得了了，那个数字很可观了。
2: 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保护生态环境，
3: 有我。
4: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7: 让天空变得更蓝，
6: 让河水变得更清，
7: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
6: 更美好。
3: 更美好。

0: 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1: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2: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1: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